0: 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1: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让我们口腔味蕾的满足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要不是亲自尝试一下那就得亏了。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了
2: 宣传了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尤其是这个味道啊，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夹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
0: 打
2: 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

0: 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
2: 嗯，
1: 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
2: 嗯，
1: 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
2: 嗯，
1: 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
2: 嗯，
1: 解馋下饭，
2: 嗯，
1: 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3: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它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啊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0: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2: 嗯，
0: 长时间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2: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0: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
2: 嗯，
0: 突出六必居的酱香，
2: 嗯，
0: 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
2: 嗯，
0: 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
2: 嗯，
0: 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2: 嗯，
0: 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
2: 嗯，
1: 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嗯，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
2: 嗯，
1: 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份了。
0: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档。
2: 嗯，
0: 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档可不够啊！
3: 呵，
1: 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还没过瘾呢，他就没了。
2: 嗯，
1: 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
2: 嗯，
1: 我觉得你这个宣传啊也不到位。
3: 对，
0: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
2: 嗯，
0: 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
2: 嗯，
0: 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
2: 哦，
0: 它可以补充蛋白质，
2: 嗯，
0: 还有多种的氨基酸，
2: 嗯，
0: 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8袋都不够。
3: 对，
1: 你像我们老年人啊，
3: 嗯，
1: 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3: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
2: 嗯，
1: 顿顿吃，
2: 嗯，
1: 多吃都可以，
2: 嗯，
1: 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
2: 嗯，
1: 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
3: 哎，
1: 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3: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
1: 是啊，
3: 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
0: 哎
3: 哎，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哎，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3: 这合适吧？我觉得
1: 合适
3: 合适
1: 啊。
3: 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
3: 哎，
0: 他都不行啊！
3: 就是嘛，
0: 30多块钱的东西，
3: 嗯，
0: 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
3: 哎，
0: 对吧？
3: 嗯，
0: 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
3: 哎，
0: 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
3: 嗯，
0: 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3: 哎呦，
0: 不到200块，
1: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3: 太棒了，太棒了，
1: 太好了，
0: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
3: 就这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5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果
1: 哦，
0: 你知道这大果起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材料好，
1: 嗯，
0: 味道又好，全家人啊都喜欢吃，
1: 嗯，
0: 而且吧还节省时间了。
1: 对呀，啊，
0: 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
1: 嗯，
0: 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
1: 嗯，
0: 跳跳舞啊，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着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五六十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十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2: 猴头菇，点心。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1: 对，
2: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1: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2: 怎么样？
1: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2: 这桃酥好吃嘞，
1: 好吃吧？
2: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1: 对，
2: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1: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特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3: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2: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1: 也对，
2: 控糖啊。
1: 是是是，
2: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1: 哎，
3: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2: 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儿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1: 哎呦
2: 腻，噎得慌。
1: 是
2: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1: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

0: 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1: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2: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那味儿啊是真地道，
0: 是吧？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2: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1: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0: 嘿，
2: 真贵。
1: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0: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1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1: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0: 阿姨啊，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2: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0: 哎，
1: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2: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0: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您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个都不能少。
2: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1: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0: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2: 行，
1: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0: 对，
1: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2: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0: 哎，
2: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0: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2: 就是。
0: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儿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1: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2: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0: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

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他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各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

0: 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1: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2: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0: 是，就是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8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好，哎呦。
2: 结实吧？
0: 这个
1: 是
0: 劲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 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

0: 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2: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你就放手干吧，不用天天跟我汇报啊，我们都已经是出生入死的朋友了。
11: 哎呦，班长，那是您福大命大。
10: 那是靠你。

0: 反抗日本侵略者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情。
1: 但是这个案子是由宪兵队接过去的，到底是谁放的火，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0: 这个人已经上山了，就在五军一师，因为他对市里情况非常了解，就是本市人，所以组织上打算让他当你的交通员。
1: 那你呢？
0: 我可能去陕西，现在和延安的联系太不通常了，所有的信件都得通过工厂国际转，所以组织上打算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1: 那怎么说，你很快就要走了？
0: 还没有最后定，你放心，走之前我会把所有的关系给你介绍的。
2: 我谈的怎么样？
3: 司令官的情绪很有长进。
2: 上次让你们查那个醉酒警察事情，查的怎么样？
3: 宪兵队查的人应该是我们警署的，但具体还没有落实。

0: 这是材料后面的第二页。宪兵队便衣反应，他没有回警署，而是直接去了郝家公馆。
1: 这么详实的情报，你们难道还查不出结果？
2: 因为您当时没有把第二页给我们看，如果我们看到了，就会知道是谁了。
1: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是谁了吧？
2: 应该是警署的李景奎。
1: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啊？
2: 这个警察对帝国的事业还是很忠心的，如果对他处理不当，会在警署引起很多猜疑，会动摇和打击其他警察的情绪。
1: 你的理由总是很多，起码你要保障他不会把枪丢了。
2: 回去以后我可以缴他的枪，但是我想给司令官阁下说的是，是不是因为港口大火的事情，宪兵队对我们警署有不正确的看法，所以在司令官面前故意找我们警署的茬？
1: 算了，这个话就不要说了。你们都是我手里的老虎，现在就要看哪一只虎先把羊叼回来。特别是你们警署，什么时候能把一号案犯给我抓到？

0: 听我唱。
1: 吐露不芬芳，
0: 走，你跑调啊。

阿彪啊，给我出来！

0: 臭娘们儿，真是不知好歹啊！
1: 奶奶，奶奶，有人打我婶子！
2: 啊，谁呀、啊？谁在我们家门口打人呢？啊！
3: 妈，你别管。
0: 上次你在满铁院闹事儿还没完，现在又在这唱劲歌，明白吗？
3: 我不明白。
0: 你不明白？你刚才唱的什么歌？
3: 五月的风。
0: 五月的风，真唱知不知道？
3: 我不知道。你们派出所把我关在这院子里，不让我出去。我怎么知道哪首歌是进唱不进？
0: 还狡辩！我看你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4: 哎，快！你干什么呀你？你跑这儿来耍什么威风？
0: 他妈的！
4: 你怎么跑这儿耍威风？
0: 上次在医院的事，我就给他扛下来了。我没让派出所罚你们大院的钱。这娘们儿死心不改，又在这儿唱劲歌。
4: 唱什么劲歌啊？劲什么歌啊？人家在自己家里唱歌，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五月的风早就明令禁唱了。
4: 他进屋，快点，快点进去。
1: 用椅子搓一搓才能洗干净。
0: 哎呀，
4: 哎呀，

0: 听听，你听听，这家伙还不死，还坑这五月的风呢。
1: 你这是？哎，干嘛去你？别给我添乱了，快点！

0: 你说歌词不让唱，那人家哼哼哼调也不响。我说你们是不是也太霸道了？
1: 姐，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呀。
0: 我就说了，你能把我怎么着？有本事你掏枪啊你！
1: 我的枪已经被缴了。
0: 就你整天这么嘚瑟，你早晚把命也给搭上。
1: 我嘚瑟了吗？我那是建功立业。
0: 哎呀，行，还建功立业呢？我真不知道你每天脑子里都想的啥，你就弄不明白了你啊，李景坤。
1: 谁说我不明白？今天我就明白一件事儿。警察说听宪兵队的，他妈的，瞧我的枪！哪天老子还真不伺候了，找个机会去宪兵队，老子也弄个宪捕当当。
0: 你就作吧你啊，哪天把命也搭上了。
2: 是你啊，刘警官，什么事儿？没啥事儿，我这个去那个铁路医院看我们班长，正好顺道经过这儿就过来看看你。
3: 你瞎编吧。
2: 主要是那啥，你不是有一阵没去我们家了吗？我妈天天念叨你，过来让我过来看看你，都挺好吧？
3: 跟我套近乎是不是？
2: 没有，是真的真的。
4: 你救那个日本人就是你们班长吧？
2: 啊，对，是。这事你也知道，
4: 满铁的小报不是就已经登了吗？什么一家人啊，生死相救啊，写了一大篇文章。
2: 有的这人呢，这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4: 这可不像你说的话。说吧，到底有什么事儿？
2: 哦，是这样的，那个上回我们不是去扎兰屯吗？我们抢修大队的人全都跑光了，这得重新招一些人手。但有的人呢，他政审的时候，他需要派出所出那个证明。
4: 给谁出证明？

0: 黑漆，叫黑漆。
1: 黑漆，是不是就是上次劫你道、抢你钱的那个人？
2: 不是不是，他没劫我道，他都是一个院的街坊邻居，就闹着玩的。就是他。
1: 黑漆在我们这段挂号可是不少。
2: 是，所以，找您帮忙。上回您不是说，您不是我们家一般的姐吗？说有啥事儿找您。

0: 触りなし開口が神子はやてと光が色物まん巣立ちの乗り継げを真を裂く
1: おのこらは獣狩り川な砂取り
2: 乙女らは若な摘みまこも狩り切り
0: 働かに心ゆいて輝かん
3: 谁放的谁放的谁放的？
4: 不是他！
3: 你放的吗？啊？你放的吗？
5: 放啊！
3: 在祭拜天照大神的仪式上，竟然出现如此大不敬的事件，这是对天照大神极大的亵渎，也是对天照大神子孙的侮辱啊！解散！解散！
6: 我送你回家吧，
7: 我说话呀，说话呀。
8: 手上怎么回事？那么多血，是不是跟人打架了呀？贤俊，贤俊，怎么回事？这哪儿那么多血呀？
9: 是不是跟人打架了呀？

0: 秦局长跟奶奶说出啥事儿了？打架了？
1: 不知道啊，在门洞里头蹲着，我一看就不对劲。秦局，
2: 秦局，秦局，
3: 秦局长，您知觉了都。

0: 你看玄俊怎么回事？
1: 杀人了！杀人了！
0: 赶紧送医院吧。

0: 哎，师傅，我跟你说，替死孩子啊，那个就是协和会的江会长。你说咱咋办呢？
1: 啥咱咋办咋办？咱能咋办呀？我跟你说，我今天刚去找刘警官，给你看他证明的事儿，还不知道人家给不给开呢。这档口就别惹事儿，你听到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0: 反正啥事儿听你的呗。
1: 那孩子他家里人干啥的？
0: 听说在四中教体育的，还有个叔叔在道理武馆教点武把超。
1: 这事不算完，人家里人也不能干呀。
2: 我们要想把一号案犯从上百万人里头筛出来，必须要有我们自己的筛子。
3: 什么是我们自己的筛子？
2: 那就是要建立一个我们自己能够指挥的情报中心。我很欣赏一句话，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我们看都看不着，听都听不见，不要说一个龙大侠，就是十个龙大侠站在我们面前，恐怕我们也认不出来。下面由刘警长来说说我们这个筛子计划。
4: 我想刚才宋文太君说的话大家也都听见了，我本人来讲，我是非常赞同这个计划的。具体的来说，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起，我们要在全市布控400个点来安置我们的线人，来监督居民的进出和个人的行为。你们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今天这个会不能请假和迟到吗？
5: 刚才协和会来了个电话，说他们那儿有2个人闹事儿，让我们去几个人处置一下。
3: 协和会的事情找我们警察署干什么？
4: 是踢死孩子的事吗？
5: 是是是，那孩子的父亲和叔叔找会长去了。
4: 是出事了吗？
5: 那倒没，不过就是怕出事儿，会长请求我们把人先关起来，我们已经把人带回来了。
3: 我们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放缓再说。
4: 谁让你们带回来的？
6: 啊！别什么事都往我们自己身上揽，我们这是警察署，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把一号案犯抓捕归案。
4: 不是，这个协和会现在也太过分了吧？对我们警署开始吆五喝六的了，抓回来人马上放了，明白了吗？
5: 是，
4: 赶紧放啊！坐下。筛子计划，你们现在要尽快的把认为能够成为我们线人的人，他们的名单报上来，同时要到房管所去落实一下我们的线人能够居住的地方。这件事情做起来要快，要利落，明白了吗？
7: 是。

0: 单忠祥很想拿这个恶贯满盈的协和会长试试自己刚得到的手枪，可是他现在连这个会长长什么模样还不知道。突然他想到了一个主意。
1: 咱们借用的工匠时间都快到了，咱们招工的事儿得抓紧了，不然晚了以后我怕耽误事儿。因为那些工人过来以后，他得先培训一培训才能用。
2: 单师傅，我相信你，放手干。
1: 我是这么想的，我想以您的名义让段里开封信去协和会去联系联系，因为他们那儿介绍的人吧会可靠一些，这不省得以后麻烦吗？
2: 很好，那你尽快到协和会。
3: 找谁啊？
1: 我有公事找你们江会长。
4: 我这有介绍信给我证件。

0: 哎，江会长吗？门口有满铁的人要找你。好，
1: 什么事儿？问你什么事儿？
2: 跟他谈谈满铁招工的事儿。
0: 啊，他是在问那个满铁招工的事儿。

0: 这回啊，我们招的人还不多，还是个良好的开始。
1: 哎呀，你这一张嘴，我都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满洲人。你这国语说的太地道了，一点知不知道听不出来。
0: 中国人，
1: 我想起来了，你是那谁？谁呀？那个，嘿，前段时间我在报纸上看见你还救出过日本朋友的事儿。啊！不行啊，绝对不能进来！不听话，开枪了！没子弹，没子弹，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啊？什么？闯进来了？我个妈的！你说这警察署这么早放人，你光干什么吃的？你说，哎，雇的这些玩意儿倒是来站岗，不给子弹，摆门口俩跟死人幌子似的。啊，对不起啊，我有点急事要处理。哎，招工这事非常好，咱们改天再谈。我请你吃饭。
0: 好好，那你先忙。哎。
2: 又杀死了我的弟弟，你究竟是不是人？

0: 这一刻，单忠祥决定他要杀了江会长，为那个无辜的孩子，还有他的父亲和叔叔，也要让那些汉奸懂得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血债必须要用血来偿还。
1: 我真不上学了，
2: 那多可惜呀。
3: 我再也不想上学了。
2: 你不上学，那就是野孩子，长大了没出息。
3: 我宁可当野孩子，也不想上学了，说的都是日本话。
2: 啊，那可完了，你要成野孩子了，改名长大了，娶不着媳妇儿啊。
1: 金叔叔又出什么事儿了？
4: 姐，我姐夫下班了吗？
5: 还没有啊，又出啥事儿了？哎，
4: 他妈的，这日子逼的呀，让人没法过了。被踢死那孩子他爸爸和他叔叔，在协和会被打死之后，那孩子他妈在大桥边上上吊死了。
6: 哎呦，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4: 就刚才，我刚才刚从江边回来，老鼻子人了，全都看见了。
6: 那没人过去救啊？
4: 那铁桥多高啊，谁够得着啊？就是人一上去之后，那身子骨早就变凉了。
7: 唉，你说儿子、老公、小叔子都走了，这女人还活在这世上有啥劲儿啊？
6: 哎呀，这世道
7: 不行，咱们得想个办法，要不然这老百姓的日子啊没个活。
6: 平头百姓有啥办法呀？
7: 把龙大侠请出来啊。
4: 姐，你认识龙大侠？
5: 我哪有那儿好命啊。
4: 那你上哪儿去找他去啊？
7: 我有办法把他请出来。
8: 金子，金子，
1: 咱
8: 们坐车呀。好，来坐车，来，辛苦啊。哎，好，稍坐啊。小俊，你干什么呢？啊，小俊，坐不坐车呀？
9: 过来，上车。
8: 来，好嘞。哦，走喽，小心脚啊！走喽。
10: 你脚先放在车轮底下。
9: 怎么回事呢？
10: 哎，来来，
9: 上来上来，慢点啊。
10: 走吧。前面的事儿你知道啊？听说了。
9: 哎，你这别拿啊，你赶紧上楼去，去吧啊，去玩去，上楼去吧啊。
10: 那啥，你那个今天事儿还得等那个警察署的证明，我得我再找找刘警啊。
4: 想想现在的老百姓的日子，我真不想去满铁给日本人干活了。
10: 父亲，有很多事儿呢，你不能只看表面，得往远了看。你自己做个啥人，你自己心里清楚就行。
11: 嗯。飞七，我让你干的事儿你别忘了啊。哦，你家里没盐了，我让他在外面带二斤盐回来。
10: 你去。

0: 妈，
1: 哎，
0: 你干啥呢？
2: 就那新闻会长啊。
3: 嗯，他呀，太饿了。他把人家孩子也踢死了，把他爸爸和叔叔也打死了，逼他妈也上吊了。你说我不咒他，咒谁呀？啊，咒死他！
0: 你知道的是这几条人命，你不知道他还多了多少条人命。
3: 那更得要咒他了，咒他断子绝孙，插翅，咒他断子绝孙。
0: 是灵吗？
3: 灵，咱们老家那老李，他们李家那个老爷，他欠了多少条人命啊？让人家一咒啊，他嘎嘣就死了。

0: 咱家还有油吧？
1: 啊，
0: 那这人啊，拿他下锅炸了，让他下地狱解恨。
1: 我教你啊，你回头啊，拿块红布包上，给他埋在协和会的大门口。
2: 嗯啊，协和会的大门口那是大马路吧？往哪
0: 儿？哎，您上次说那协和会不就是原来老毛子银行那大楼吗？那门口不全是石头子儿吗？
2: 哎，那倒是。这我的妈呀，你这记性真好。
0: 你呀，就埋在这石头子儿底下，越近越好。
2: 行，妈，我知道了。你早点休息吧。
0: 哎，对，
1: 接着捏。哎，我炸了去。
0: 哎，去。

0: 谁啊？
1: 上次一个混蛋把我玻璃给砸了。
2: 我们是正经的买卖。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

0: 呀，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3: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 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嗯，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4: 对，
3: 啊，
4: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7-20 ZL2017-2-12394.3 ZL2017-2-13908.5 3 ZL2017-2-14-0九二点 X 5 ZL2017-2-14-0186.9 6 ZL2017-2-19056.5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凳坐着吃，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0: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 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5: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2: 你要做个被

0: 我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

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

0: 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0: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全员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你去哪儿了？旧情复发了？真行啊，山东小，我这一眼没瞅着你，这才多大股功夫啊，还真会喘空啊。
1: 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
0: 还君子呢？你半夜三更的，你出去干啥去了？别以为我不知道啊。那贤俊的孩子那刚吓着没两天，黑灯瞎火的，你不怕把人孩子再吓着啊？
1: 你这混账话还有完没完了呀你？
2: 你说啥呢？长本事了是吧？
0: 说谁混账话呢？我老爷们半夜三更的出去了，我咋不能问啊？
1: 那我媳妇半夜三更的背着我出去，我咋不问呢？
2: 我那是出去干正事儿去了。我老爷们要是有半点血性的话，也轮不上我出去。
0: 谁知道我命苦啊！啊，我要是个男的，我宁可像岳飞、文天祥，我死得轰轰烈烈，我也不像你这么低三下四的窝囊一辈子。
1: 行了行了，别把孩子吵醒了，睡吧睡。
2: 睡睡什么呀？你成天就知道吃睡上班，你还知道啥？这话怎么又岔过去了？
0: 你还没跟我说呢，你到底干啥去了？
1: 我能去哪儿啊？怕你出事儿找你去了呗。
2: 你跟我们出去了？
1: 嗯，跟到大门洞子底下就看不见你人影了。
2: 那你上哪儿找去了？
1: 沿江呗，不是刚有人跳江吗？不放心呢。
2: 假的，骗人！你对我还能那么上心？
1: 你说你咋就不知好歹呢？你
2: 听见枪声了吗？
1: 枪声？没有啊，谁打枪的？

0: 刘局长，在那边发现的。
1: 这种小桶是老毛子用来装油漆的，现在老百姓家里都用它当尿桶，十有八家都用这个的。撕起来吧，
2: 清理干净。
3: 过来，哎，来来来，都给我撕了。

0: 刘警官，你说一号嫌犯他会出现吗？
1: 好像没那么简单吧。
0: 这个世界上复杂的事情往往都会很简单，这也许是上天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啊。

0: 江会长，那我们就这么说好了，这几天绝不回家住，好吗？谢谢你的配合。好了，再见。说好了，
1: 安范不可能在协和会动手。在家里和上下班的路上，那都是安凡下手的地方。我们只要在这两点之间布置上我们的人，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了。我估计我们这张网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把这条大鱼捞上来。市民盼望着龙大侠早日为民除害，他怎么会不出现？不对，刚才你打电话中间好像说他们把门给撤了。
0: 是，他是说第一次出事的时候，兴安军派去的门卫好像没带子弹。
1: 怎么会这样？
0: 赖山司令官确实有过这样的命令，在没有战斗的时候，兴安军是不配发子弹的。
1: 看来协和会议也不安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你现在带几个人马上把江会长保护起来。
0: 好吧，
1: 算了，我和你一起去。

0: 谁啊？
1: 哎，我怎么能忘呢？我知道，我知道。哎，怎么能让你请我呢？不是说好了我请你吗？啊，一刻钟，我准时下楼。好。

0: 哎呀，你这一换衣服，我认不出来你了。我一会儿带你去个好地方，日本料理。那个地方，日本娘们儿浪得很累。
1: 你等一下，我先送你个东西啊。
0: 什么意思？
1: 我妈说呀，咒你死了。

0: 单师傅，你看看怎么样啊？我现在已经可以下床了。
1: 你不能下地，现在我们那儿有句老话叫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这么早下地会影响康复的。
2: 姐，
3: 你太准了。
4: 什么事儿啊？
3: 杀了协和会长，让刘大侠给杀了。
4: 真的？在哪儿啊？
3: 就在协和会大门口，砰砰砰几枪就给干掉了。
4: 那有人看到刘大侠了？
3: 好多人全都看见了。
4: 你给我说说说说什么样的？
3: 长得没有这么高吧？
4: 这么高呢？
3: 全都看见了。
4: 还有呢？接着说。
3: 他穿了一件黑色的西装，戴一顶白呢子礼帽，手握双枪，左右开弓。
4: 真的？
3: 啊，还骑一个红色的屁驴子，把会长打倒之后，一溜烟的就不见了。
4: 接着说啊。
3: 他们就说这些。
4: 他留胡子了吗？
3: 胡子，连毛胡子，能有这么长吗？哎，姐姐，
4: 好
3: 厉害！姐，这个是我瞎编的，他没说胡子的事儿。
4: 我觉得吧，他应该留两撇小胡子，扎得特别干净整齐。还绅士呢！
3: 我一听到这事儿之后，吓得我出一身冷汗。
4: 为啥呀？
3: 咱昨天晚上贴标语的时候，龙大侠肯定看着了，要不然动手怎么这么快呢？兴许啊，他就站在咱们身后。
4: 不会吧？
3: 你肯定跟龙大侠有点什么关系吧？
4: 你别瞎说。
5: 龙大侠咋会认识我呢？
3: 上次你供牌位的时候，他一出来就把金鸡小队长给干掉了。这次你说你要找龙大侠，大字一写，天一亮把协和会长给干死了。你说这天底下哪能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4: 难道龙大侠真的认识我？
6: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就更需要像单师傅你这样的典型，不能只看到现在社会上好像是大和民族在欺负你们，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因为最终必须要融合，这样才会有前途。

0: 我呢，不太赞成有些人的做法，因为你们在历史上曾经就是我们日本人的老师，我们连文字都是跟你们学的。你们的恩惠对大韩民族来说那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是轮到我们来帮助你们的时候。山师傅，坐。
1: 你们家的来来来来来，爹，慢点啊，兄弟。
2: 这是我们家，你们不许进。这是我们家，你不许进。
3: 哎哎哎！哎，你，哎呀，你是谁家的小孩啊？为什么不让我进家？
2: 这是我们家。
3: 房管处把房子已经分给我租了啊！让开，小朋友啊，让开啊！
4: 让开！起来，你别玩去，别耽误干活。
2: 这是我们家的猫。
5: 这孩子闹啥呀？你哭了，你咋？
2: 这是我的家，我要爸爸，我要找爸爸。这是我们家的猫，我要爸爸。
6: 停！别干了！你们哪儿的？
7: 你谁呀？
1: 你们还不知道吧？她是龙胆侠的妹妹。
3: 哎呀，哎呀，哎呦！就问您的大名啊，我是按照派出所和房管处的吩咐，新搬到这儿的房客，我叫韩正义。我还希望您和邻居们能给些方便啊。这是我的介绍信。您看看。哎呀，您哥哥的大名我们都知道，我还希望我们没有冒犯您啊。
6: 走。
8: 刘警长在干什么？怎么还没来？
9: 刘警长去验尸那儿了，他告诉我让我们先兜着情况，他马上就过来。
8: 坐吧。那你们审讯组的先说。
9: 兄弟们把您和刘警长带回来的14个目击证人都做了审讯，不配合的也用了刑。根据他们的口供，我们也派人做了进一步的调查，但是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他们的情况归结起来，这个凶手啊有1.70米到1.80米的个儿，骑着一辆风帆自行车，上身穿着深棕色的西服，下身穿着黑色的裤子，头戴一顶深色的鸭舌帽，另外还戴着墨镜。还有在现场呢听到了4到6声枪响。
8: 到底是4声还是6声？
9: 有说4枪的，也有说6枪的。
8: 你接着说。
9: 14个目击证人里边有6个社会关系很复杂，警备司令部、宪兵队还有市政府都为这几个人做了担保，并且要求我们放人。
8: 先放一放吧，放与不放以后再说。好，刘警长，尸检出来了吗？
10: 出来了。死者身上一共中了3枪，分别是左耳、左肩和右小腿。
7: 但是这三枪不足以使死者丧命，真正导致他死亡的原因是后脑塌陷性骨折，骨折的程度和表皮伤痕的程度可以断定这是有14式手枪的枪柄重击所为，这和我们现场发现的5枚弹壳的型号是相一致的。另外，现场的目击者有一个共同的认定点，那就是凶手的装束是鸭舌帽、墨镜和西装。当时这个装束，我和松本先生本以为是苏联间谍所为，可是根据现场的字条和以往一号案的凶手所留下的字条相对比，最后鉴定的结果是同一个人，这就排除了间谍杀人的可能性。
8: 这么说，这个案子我们是推不出去了。以后凡是和一号案犯有关的案子，都得归我们管了。5个空弹壳，开了5枪，3枪击中受害者，这是为什么？你们谁能回答我？
11: 这时候，刘化勇清楚了2件事：一是单忠祥搞到了一支手枪；2是单忠祥根本就不懂射击，他现在要往别的地方绕。
7: 我认为凶手作案的方式是极其残忍的，他是故意用了猫吃耗子的饵吧？
8: 你是说凶手故意折磨死者？
7: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一枪毙命？他就是想让死者在死之前受到巨大的恐惧之后，然后再活活的砸死。
12: 会不会凶手根本就不会用枪呢？如果是猫捉老鼠的话，其中有2枪根本就不着边啊。另外，按以往的案例来看，这个一号案犯用枪还是头一回啊。
7: 但是我不这么看，我觉得一号案犯做事绝不会这么草率。你说他不会用枪那是不可能的。另外，我调查了一下，最近几个月全市的政界、军界还有警界并没有丢枪的记录。那么他的枪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12: 买呀，黑市上买呗。
7: 黑市上那些枪，那都是老毛子剩下的那点枪，14式手枪，那是皇军部队的专用枪，市面上是根本见不着的。
8: 我同意刘警官的分析，你们对中央大街的标语怎么看？
7: 那就是一个自编自演的把戏了。
8: 这是什么？

0: 这是炸面人，是民间的一种巫术。你要是痛恨谁，或者想诅咒谁死，就扎这么一个面人，扎上针，扔在当事人居住的附近。这么看来的话，江会长痛恨他的人是不少啊。
1: 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小面人来找到我们有用的线索？
0: 这恐怕难度就比较大一点。像这个面人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黑面，油也是平时用的油。你要从这方面入手的话，那涉及面就太广了吧？因为每家每户都有做这个可能性，恐怕不太多。
1: 看来这个案子确实不是一个人所为。我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汇总了一下，夜间巡逻队发现西亚橱窗店被砸的时候就已经耽误了，从中

0: 中央大街的大字被发现的时间来看，他们应该是同一时间在作案。有人在写字，有人在望风。望风的人发现了巡逻队，就故意砸了服装店，引开了宪兵，掩护中央大街上写字的人。当这些标语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时，一号案犯在协和会门前公开杀死了协和会会长。这是一个完整的计划呀，我们应该并案处理。李景奎，你马上带人去协和会深入仔细的调查，一个也不能落下。
1: 明白。
2: 外勤的事还是我来跑吧。
0: 不行，你要在家坐镇，对那14个目击者甄别一下，没事就把他们放了。统筹一下，看看我们的筛子计划筛到什么情况没有。
1: 我在外勤，你们可以放心，我一定争取做出成绩。
0: 这一次公开刺杀干部是一号案犯，又一次在向我们叫板，我们一定要尽快抓住他们，把这股歪风压下。

0: 我是新搬到这儿的住户，我叫韩正一。哎，先生，请问您贵姓啊？
1: 我姓单。
0: 您就是单师傅？哎呀，您就是龙大侠的妹夫，我早闻大名啊，我久仰久仰啊。三师傅，我还知道您是满铁的功臣，国家的楷模，国家的楷模呀。
2: 想爸爸。
3: 哎呦，你怎么回事啊？想爸爸了呀？啊，哎，不哭了不哭了啊。哎
2: 呀，叔叔，他们把二子家给占了。
3: 哦，没事啊，妮子，那个等爸爸回来以后再把人赶出去啊。不哭了不哭了。哎呦，今天有大米饭吃，高不高兴啊，妮子？啊，不哭了，不哭了。嗯，好啦。哎
4: 呀，你知道吗？楼下来俩人把妮子家给占了。
3: 你小点声，小点声。早晚的事儿嘛，房管所还能让房子给空着呀？还行，那俩人还挺客气。
2: 阿姨没下去的时候，他们可凶了。
3: 哎呦，那咋的？连贤弟都欺负我，
2: 他们哪敢啊！我说这是龙大侠的妹妹，他们一下子就不敢再厉害了。
3: 真的呀？这么说连我都沾上光了。真的，他们见着我说你就是龙大侠的妹夫啊，还久仰久仰久仰，真是头一回。
5: 你们呐，说是说，闹是闹，我看新搬来的那个也不是什么善主，以后你们在院里说话啥的都要小心点儿，尤其是美华啊。
6: 妈，你啥意思啊？你说那两个人是那警察派来的？
5: 我看差不离儿。
3: 妈，这是有病不出门便知天下闻，以后出门小心点儿。

0: 刘大哥，
1: 刘帅，
0: 快请进。
1: 串门。
2: 哦，您来了，
1: 我是过来的，
2: 啊，
1: 我来看看您。
2: 哎呦，您坐，您坐。

0: 挺好的啊，
1: 挺好挺好啊。
2: 哟，
0: 怎么了那个，你挺漂亮的小脸蛋怎么现在成花蝴蝶了？
3: 二子家不是搬来新住户了吗，他就哭着闹着说让他爸把人撵出去。哦，
4: 撵恐怕是撵不出去了，因为这是警察署专门安排住下来的。
1: 哎，来坐下，请坐。
4: 好嘞。就是你二子爸爸回来恐怕也撵不出人家，知道吗？
5: 那照您这话的意思得看着老百姓啊。
4: 那不是看着，就是了解一下你们热不热爱国家，国家了解你们可以奖励你们吗，是不是？
6: 多会说话呀，
7: 啊！有句老话说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啊，这是康德皇帝惦记我们老百姓呢，这不就更好听了吗？
4: 朱霞，你听听老太太说的话，你们差了一大截呢。关照也好，看着也好，不是要正常生活吗？还是要照常生活。
7: 刘警官呐，你那么忙，今儿来一定有事儿吧？
4: 啊，朱霞让我给他开了一个证明信，我给他拿来了。你看了吗？
3: 谢谢谢谢刘警官，改天我请您吃饭吧。
4: 吃饭倒是不必了，因为最近龙大侠出来了以后呢，弄得我们是晕头转向的。
1: 对了，林大哥，我上次让你递给我刚发到的材料递了吗？
0: 啊，我已经递到法院了，但是上面的人说恐怕一时还办不了啊，
4: 必须要再抓到龙大侠以后把他逮捕归案才能放案。你说你要什么？是逮捕龙大侠还是办案？
1: 那翻不翻再说吧。
4: 就是不翻了。
7: 妈咋说来着啊，没说错吧？今儿个这个刘警官呢，把实底儿都告诉咱们了，往后你就别乱跑啊，要是再罚款了，那这些邻居就更惨了。
4: 小陈，鼻子现在是越来越尖了啊！嗯，二子把妮子托付给你了？
3: 没有，二子走的时候跟谁都没说。这都多少年的邻居了，不管托不托付的，这孩子总得有口吃的吧？
4: 是，
3: 妮子跟我妈从小就亲，就先在家养着吧。
4: 嗯，妮子，这样，刘大大今天也在这儿吃饭，好不好？刘娜娜买了两只鸡，一只给奶奶，一只我们吃，好吗？
0: 小王，冯强带回来的脏鸡拿过来吧。
1: 好，
0: 我们一块吃，好吧？
4: 我刚才跟楼下那家人说了，钟祥是拿红本的，吃大米饭是没问题的。
8: 太君，这是我在协和会盟卫那儿拿到的登记册。所有出入的人都必须在上面登记，兴许凶手行凶之前就去过协和会。
0: 进来。
4: 凶手的相貌特征和服装样式我已经分发到每个单位的治安部了，责令他们在一天之内进行大的排查，看看能不能兜上一些有用的情况。您的悬赏计划我已经通知他们了，还有关于筛子的方案，因为有一些人现在还没有到位，所以还是没有什么有用的情况。
0: 筛子计划先放一放吧。我问你，
4: 江会长为什么会被杀，还是应该因为踢死孩子的事儿吧。再加上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都被江会长打死了，他的母亲也因此而上了吊。
8: 你说的对，江会长在孩子死后就成了老百姓眼中的疑惑。你再回答我，案犯是否认识江会长？
4: 应该吧，但是也不会完全是。像江会长这样的人，他做事得罪人会不少，树敌会不少，一般不是很安全的地方他是绝对不会去的，所以相对来说认识他的人也不会很多。
8: 那我们假设案犯不认识江会长，那他就不可能杀一个自己都不能确定的目标。

0: 家装真是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皮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 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0: 嗯，
2: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14间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2: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2: 嗯，
0: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2: 嗯，
0: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
0: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有底气，嗯，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0: 嗯，
2: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正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0: 嗯，
2: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6万元装修好礼包，共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喂，出啥事了？ 团长
5: 啊，
4: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5: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5: 嗯，
4: 谢谢团长。
5: 啊，不客气啊。
6: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6: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1: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2: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1: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5: 那我们假设，案犯不认识江会长，那他就不可能杀一个自己都不能确定的目标，他一定要找机会验明正身。
16: 那松本太君的意思是说，如果凶手是为民除害，那就应该是在江会长踢死那个孩子之后去过协和会，见了江会长。
15: 孩子死后，凡是进入协和会见过江会长的人，必须一个一个的查。
16: 我了解到啊，江会长死的那天早上，只接到从外面打进来的一个电话。我们假设啊，如果说凶手认识江会长，那会不会打电话进来的那个人就是将江会长约出去并将其杀害的凶手呢？
15: 赶快去把电话交换台当天值班的人统统给我带来。
16: 我已经带过来了，就在审讯室呢。
15: 走，去审讯室，兴许我们能有重大突破。
17: 钟霞， 你拿那绳子干啥呀？
18: 拿绳子，这不是给你送那烧鸡吗？我给它装到这个饭盒里啊，完了挂到外面去，完了我吊起来以后再吃。

0: 刘华，那个你刚才包鸡那纸呢？
1: 什么？
0: 包鸡的纸，包烧鸡的纸。
2: 后面是铜的。
3: 不就是只烧鸡吗？当年我在家，
4: 妈，哎，起脚了。
5: 我们会长不允许把外人的电话接进去，他规定凡是提他姓名或是叫他君称的都要接给他的秘书，秘书现在在家生孩子，所以通常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告诉人不在。会长的分机号是88号，只有知道分机才能接进去。
6: 88号，你们协和会有那么多分机吗？
5: 没有，大概只有20多个，但是会长说88这个数字吉利，就选定了这个数字。
6: 那你们会长平时每天有多少电话？
5: 大概20-30个。
7: 那所有的电话都说接88号吗？
5: 都是这样，像会长的所有朋友都知道这个规矩。

0: 现在用什么宝藏跟发现宝贝似的，睡不睡了？
1: 这还真是宝贝，
2: 这几张纸挺用的，
0: 拿来给我瞧瞧。
1: 赶紧睡吧，
2: 睡，人家得上班呢。
3: 兄弟，哎呀，我这种哥，
4: 这五更半夜的不睡觉，在这干啥呢？哎，
3: 这不是，哎，
4: 偷东西啊？
3: 没有，
5: 姐夫，有人偷东西啊！姐夫，姐夫，
1: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5: 咋呀？
0: 我就觉得这家不是个东西，让黑气盯着点儿。
5: 偷东西。

0: 躲我床根底下干啥呀？
1: 这不是干啥玩意儿了？在这儿？
2: 我刚搬到这儿来，我睡不着啊。
1: 不是你睡不着觉，你也不能上人家窗户根底下呀。哎呀，
2: 这不是我帮黑的时候认识了龙大侠的妹夫，我兴奋呢，这不也算遇到有名的人了吗？我看他家还有亮，我就想上来跟他唠嗑。
1: 你唠嗑你就唠呗，你跑人家窗户根底下来干啥呀？啊！
2: 哎呀，这不是，我怕人家误会，我也难为情嘛。
0: 那可惜，算了，都一个院里，可能误会了。那啥，你回头要想上我家来唠嗑啊，你就光明正大的来。
3: 哎，要不你看，让邻居误会了以后多磕碜，是吧？
2: 哎，好，你看。都误会，来，谢谢三叔，谢谢三叔，
4: 啊，谢谢。
1: 你说怎么把这两口子整咱们院里了呢？
0: 听说是警察署派来的吧？哎，对，你那个证明信啊，今天拿过来了，啊？
1: 真的？
0: 你明天早上。跟我一块儿去锻炼，啊！
1: 哎，
0: 早点睡啊！
1: 哎，
5: 上！
4: 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啊！我绝不撒谎，会长的电话不允许偷听，我真的在电话里什么都。
5: 听你说，说不准也得说，哪几个字儿？
4: 我曾经跟他们说过“招供”两个字。
5: 招供。
6: 太君，
7: 李警官，有什么新情况吗？
6: 那个话务员在换耳机的时候。听到打电话的那个男人跟江会长说到招工两个字儿，
0: 他可以重新招几个人手吗？
7: 招工，
8: 快点，动作都快点，我知道你们没睡醒啊，都精神起来，后面有没有了？快点。精神点，
9: 我知道没睡醒啊，但是现在宋本先生有一个重要工作要向大家布置，听清了没有？
10: 听清了，
9: 给我知道。
7: 你们大家一定会想。大半夜的把大家叫醒，而且半夜三更大家还在睡觉，但是我讲的是效率，动作要快。平时我们警署是按每个人划分自己的负责的情报区，现在让你们连夜赶回自己负责的区域，在明天早晨上班的时候要了解到最近都有哪些部门有招工的活动，明天早上9点在这儿汇报。
8: 明白了吗？9点在这集合，哪个部门有疏漏，我拿你们的人头算账。明白了没有？
10: 明白了。

0: 我也过去，家里呢就让景奎帮你定一定，好吗？
1: 上次划分区域的时候好像没有你的事啊，
0: 但是蓝铁不是没划进去吗？我是怕有什么疏漏，还是过去看看比较好吧。
2: 林警官，老师把您接来了呀。
3: 那个刘警官，您这等谁呢？
0: 我是等你啊，有点事儿，我先过来。
3: 哦，好好好，您说，
0: 你们招工的事儿是谁定的？
3: 是我们班长亲自布置给我的。
0: 就是那个日本人。
3: 啊，对，叫渡边忠人。
0: 那你这两天去过协和会吗？
3: 没有。
0: 你去见过协和会的监委会长，而且拿着你们蓝铁的介绍信，这在协和会大门口的登记簿上登记的一清二楚，你按下底来了。
3: 哦，你说协和会啊？刚才我没听清，去了。是这样的，那个我们这个机电段呀，他要招人，那个我们班长说去协和会去看看，说让他们那边给介绍两个人，说那边介绍的人不是思想上可靠一些。
0: 江会长被杀的那一天，曾经接到过从外边打来的一个电话。
3: 啊，
0: 话务员在换耳机的时候，听到这个电话里有一个男人对江会长说关于招工的事儿。电话放下15分钟不到，江会长就在门口被人杀了。杀他的人就是一直我们在抓捕的龙大侠。这个电话不会是你打的吧？
3: 那个别扯了，这个不能开玩笑，刘警官，那咋可能是我的？
0: 那就好，只可惜那天电话没有录音，而话务员也只能听到声音看不见人。要是你的话，你得跟我坦白，听见了没有？当然，如果不是你，你要是说死不承认，或者真没干，那谁拿你也没办法。
3: 刘警官，你放心，这事儿我肯定是实话实说，我没打就是没打，你打死我也不能认这个账。
0: 那好，我只是担心你妈妈将来没人照顾。当然放我烟的事儿我没跟你说，好吧？
3: 你放心，我又不傻。
0: 行，你跟我说说招工的具体情况，你们是怎么安排的？
2: 注意大夫，打断一下。这个治安组呢，转来警署的协查通报，
4: 让诸位如果发现和通报相近的嫌疑人，马上举报，警署有赏金。通报：杀害协和会江会长的凶手，身高1.78米左右，骑一辆风帆自行车，身穿深棕色西装、黑裤子，头戴一顶深色鸭舌帽，戴着墨镜。
5: 我检举。
4: 你要检举谁？
5: 身高1.78米，身穿深棕色西装、黑裤子，这不就是您吗？
4: 雷大夫，这可不能开玩笑。你知道要抓的人是谁吗？龙大侠。
1: 跑得有点累是吧？不过还不错，今天都准时。行吧。
0: 干什么？
1: 说句实话，今天大家真不错啊，都能够按时回来。小李子，你去刑讯组，让他们调两个人过来，进行笔录。
6: 是。
2: 下一个。年龄24岁，本市人，具有基础电工的技能，政治面貌，没有加入任何党派，本人奉公守法。
3: 这个是那个警察署的证明信。
1: 好了，大家都已经说完了，我来收尾吧。我来说一下，我是去的蓝铁，
0: 那么我了解了一下，满铁当初是为了防止突发事件成立一个特别抢救队。
6: 那么他们在去张良屯抢修铁路的时候遇到了抗日军，最后彻底被打散了，只剩下两个人跑了回来。回来以后人手就不够了，他们先是到别的单位请了几个工匠过来，在工匠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又开始新的招工，这一切都是满铁的高层同意的。那么他们今天就开始新的招工了。我侧面打听了一下招工人，他告诉我说确实是和协和会取得过联系，而联系人正是现在代理日本班长职务的单忠祥，而他们的班长现在就在铁路医院里边躺着。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宋文君，你来说。
7: 大家辛苦了。根据大家汇总的情况，我们全市一共有7家招工活动，现在你们马上就去把这7家负责招工的负责人全部都带到京师来，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7: 哎，韦警官，你怎么了？没事吧？
9: 没事。
7: 哎，
9: 没事没事。啊，刚才就有点发晕。
7: 哎呦，不成不成，你赶紧去医院吧。
9: 没事，我怕耽误任务，得管了一会儿就好了。
7: 满铁，我派别人去吧。对了，谁了解那儿的情况？
10: 要去的话，应该是李锦奎，因为他认识那个人。
7: 好，那你先去医院，我去通知李锦奎。
9: 好。

0: 从哪儿打过来的？是警署打过来的。咱们大家都加把劲儿啊！那个，咱们在天黑之前呀，就下班之前必须得把这两条电极修好，送到机务段去。咱不能因为咱们那个误了今天晚上特快，是吧？好，加把劲儿啊！哎，你们这是胡闹！我们满铁有自己的系统，你们已经越权，不能单凭一个接线员听到的只言片语，你就跑到我这里来抓人。
1: 他不让我们伸手，跟他讲，这是治安甲子一号案，无论涉及到哪个部门，都要开绿灯。
0: 好的。
1: 无论涉及哪个部门，都必须要开绿灯。
0: 我们满铁怎么没开绿灯了？啊？也就告诉你们那个松本一郎，只要他拿出证据来，我们满铁无条件开绿灯，直接来抓我都可以。
2: 他要我们拿出证据，只要有了证据，直接抓他都可以。而且还提出了你的名字，
3: 他还知道我的名字。
2: 是。
3: 这个人什么来历？

0: 单师傅。
1: 哎呦，李警官，你今天怎么有空到这儿来了？
0: 我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找你。
1: 找我？
0: 请你现在马上跟我到警察署走一趟。
1: 不行啊，我现在离不开。这两台电机在下班前必须得修完，不然今天晚上特快就开不出去了。
0: 这也不关我的事儿，我只知道现在这个事情特别重要，你必须马上跟我走。

0: 真不行，那个上面说我这活没干完，哪儿都不能去。
1: 是不是又给你脸了？非他妈进去不吃吃罚酒？你知道你牵扯了什么案子吗？龙大侠杀人案，你今天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2: 哟呵，怎么着？想造反呢？
1: 看你们他妈谁敢！
0: 那大伙别围了。
2: 哥，哥，
1: 你们干嘛？干什么呀？
3: 这小爷看不到什么好东西，早给被带走了。
2: 抓走喽！
4: 他们什么都没说，
1: 一声都没吱，连铐子的钥匙都没给我。
4: 这个庙太大了，
1: 武的不行，来文的呗，让刘警长跟他们沟通沟通啊。
4: 说过了，在他们的地盘上，我们很难踩上一脚。
1: 那我们就别在他们的地盘上下手啊。这小子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知道他的窝在哪儿。
5: 龙大侠杀了协和会长，影响很大，在客观上也帮助了抗联的行动，所以组织上希望你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好他。
6: 现在是他最危险的时候，敌人已经无形当中摸住他，
5: 那怎么办呢？实在不行请他上山。
6: 这不大可能，因为他有个卧病在床的老母亲，他又是个孝子，他绝不可能这么做的。
5: 那怎么办呢？又要保护他，他又不能走，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6: 我来想办法吧。这次就算告别了吗？
5: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接头。我这儿有一个关于赵大姐的消息。
6: 什么好消息？
5: 赵大姐的女儿有消息了，有人在九仙沟找到了她。那个人虽然我还没有见到，但是我可以100%的告诉你，赵大姐的女儿还活着。

0: 助我你们。这上面写的是日军这个月的列车运行计划，
1: 可靠吗？
0: 第一行是日期，第二行是发车的时间，第三行是列车车厢的结束，第四行有数字的是运送日军的数量，没有数字的是货车的，最后一行就是押运列车的日军人数。
1: 这么详细哪儿弄的？
2: 沙师傅，
3: 这班长，哎，沙师傅到那边去
2: 啊。
3: 哎呀，班长，你说这么点小事儿啊，还麻烦您从医院跑来，真是过意不去。
4: 小事儿？这可不是小事儿。那两台电机要是修不好，晚上那专利就得趴窝。
2: 我刚才到生产调度那儿去看了一下，你们这几天活儿还不少。
4: 你说警察署那帮笨蛋，该干的事儿干不了，只会制造麻烦。
3: 您别生气了，班长。你得赶紧回医院呀，你这伤口刚刚封口，你倒是别撑开了。
4: 我知道回医院。啊，为了保证我们的生产，我跟满田董事长请示过了，以后上下班都有满田的宪兵接送你们啊。
3: 使不得，班长，使不得，您体谅我，不然我在我们那块不好做人呐。
4: 行，我理解你。哎，但是今天晚上必须让宪兵送你回去啊！警察还在门口等着你呢。就这么定了啊！
5: 进来。
6: 松本大军，满铁的宪兵一直在护送他，我们根本下不了手啊。
5: 这个单忠祥，你一定要想办法请到。那六个招工的负责人已经基本排除了，而且从协和会门卫的登记册上看，这个单忠祥恰恰是在案发之前会见过江会长。
6: 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小鸡儿不尿尿，各有各的道。

0: 媳妇儿过来。哎呀，你快过来看看，
1: 咋的了？这是咋的了？
0: 哎呀，三等奖，让日本宪兵啊送回来的。
1: 是吗？
0: 哎呦，这老三家，哎呦，道够深的。

0: 哎呀，
1: 这咋回事啊？日本人两辆屁驴子送中国人，
0: 这叫一招鲜吃遍天。我师父活好，日本人也离不了他。今天警署到车间去找茬，让日本宪兵啊全都给提了出去了。
1: 哟，照这么说，老善家这下可直起腰来了。那以后，哎，是不是派出所也不敢给小鞋穿了？
0: 那谁还敢呢？谁还敢呢？
2: 就是，就连那日本人都护着单师傅，你说这单师傅成啥人了？
1: 照这么说，单师傅成汉奸了？
0: 不是，你说啥呢？我师傅是那种人吗？
3: 我看您啊，是差不离的。车接送你上下班，你不是汉奸，你是啥呀？你快点小心点，小心哪天龙大侠啊把你给崩了。
4: 你就这么恨我吗？咱俩好歹也是夫妻两口子呀。
3: 甭管是谁，谁跟日本人好，谁就是我仇人。
5: 下班了
6: 啊！干嘛去你们？
5: 嗨，老袁婆子家有个鞋样子，我去看看。
6: 谁老袁婆子？儿子，快来！
7: 快来！
8: 儿子，儿子，去把这包拿给单叔叔他们家去啊！
7: 妈，单叔叔他们两口子刚才好像又不高兴了。
8: 那咱就先不送了，拿回家去啊！走，走。
4: 没有给他说那么严重。那李警官去车间里找我，有点事儿，然后去趟警署。完了以后，我算上吧，怕我那个任务完不成，就不让我去。后来我们班长啊，就怕他们在路上找我麻烦。就让人送走了。
9: 我就不信我儿子会成汉奸。
10: 可是这事儿啊，院里的人都看着呢，别让人家出脊梁骨。
4: 我知道。
7: 单叔叔，你看你把你媳妇气成那样，我和她是一伙的，要是日本人还来，我就不让你睡我们的床。
4: 哦，妮子真乖，以后要再有这事儿啊，单叔叔就搬过来跟奶奶一块住。
7: 奶奶你要她吗？她可是跟日本人好。
10: 我们的小妮子都快成小人精了。好，我们以后啊都听小妮子的啊。
11: 妈，你做啥好吃的呢？
12: 窝头。把这盘子

0: 杀害协和会江会长的凶手，
1: 身高1.78米左右，
0: 骑一辆风帆自行车，身穿深棕色西装，
1: 黑裤子，头戴一顶深色鸭舌帽，戴着墨镜。
2: 哎，文俊，干嘛去啊？
3: 我妈让我打酱油去。
2: 舅舅问你个事儿啊，住你隔壁那个单忠祥，他回来了吗？
3: 回来了。
2: 他在干啥呢？
3: 我不知道，他们两口子又吵吵了。
2: 哎，去哪儿来的？
3: 你干啥干啥，这是我的。
2: 我不要你啊。我就是问一下，这是哪儿来的？

0: 视台影视频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2: 是
0: 特过瘾。
2: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人也
2: 是，
3: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3: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3: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2: 哎，
3: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2: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3: 嗯，
2: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了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3: 哦，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2: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2: 这么麻烦呢？
3: 啊，
2: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3: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3: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2: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
2: 嗯，
0: 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2: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2: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2: 嗯，
0: 一箱12大袋。
2: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2: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嗯，现在是推广期。
2: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2: 这14袋了。
0: 哎，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
3: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2: 嗯，
3: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2: 哎，
3: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2: 嗯，
3: 我呀想多存点。
2: 嗯，
3: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3: 一天一袋。
2: 嗯，
3: 天天吃够吗？
2: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3: 嗯，
2: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2: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0: 哎，
2: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0: 嗯，
2: 这是两码事儿啊。
0: 嗯，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2: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2: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2: 好。
1: 嗯，
0: 不过啊，
2: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2: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2: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2: 这是16袋。
3: 16。
2: 嗯，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2: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0: 就是，
2: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呀，
2: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2: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3: 不是那意思。
2: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0: 哎，
2: 18袋
0: 啊，这是18袋不到200。
2: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哎，
3: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2: 嗯，
0: 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2: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2: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嗯，
0: 这
3: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2: 哎，这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0: 就
2: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
2: 哎，
0: 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2: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2: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3: 对对对。
2: 哎
0: 呀，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了？
3: 不是这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2: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2: 哎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嗯。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真没办法交代呀。
2: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3: 好，
2: 太棒了，太棒
3: 了！
2: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3: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2: 哎，
3: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
2: 嗯，
3: 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2: 真的
3: 啊，
2: 大家伙儿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1: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那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嗯，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啊，
2: 是吗？
1: 哎，你还真有能常温储存，嗯，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0: 哎，
3: 还真可以啊。嗯、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嗯，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哦，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0: 嗯，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嗯、就这样出锅。您看啊，
0: 嗯、
3: 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
0: 嗯，
3: 配上几块钱的菜，
1: 嗯、
3: 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
0: 嗯，
3: 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啊，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
0: 嗯、
3: 多着呢，
0: 嗯，
3: 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我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儿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你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 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给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点。
1: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0: 好，
1: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0: 没错。
1: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
0: 哎呦，
1: 五折都不要了！
0: 嚯，
1: 这优惠够大了吧？
0: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哎、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0: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1: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0: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1: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
0: 哎，

0: 但是时区的我感觉还是少。
1: 哎，没错，
2: 还少。
0: 再给送点吧。
1: 就是啊，你看，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哎，好不好？
3: 啥？再送两袋？19袋，
1: 哎，
3: 不到200块钱。
1: 嗯，
3: 那合多少钱一袋？
1: 哎，没事，
3: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哎，
1: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3: 19袋
1: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一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
0: 哎，这
1: 咱就得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3: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
1: 嗯，
3: 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
1: 哎，
3: 亏您说得出口，
1: 哎，
3: 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1: 大难题，
3: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1: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
0: 嗯，
1: 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
3: 对，
1: 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3: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得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们这价格，
1: 嗯，
3: 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1: 嘿，
0: 哎，太好了，
3: 我们也受不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0: 太棒了，
1: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
0: 没错，
1: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3: 对，
1: 没错。
0: 哎，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

0: 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啊，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哎，
2: 对，油菜，鸡蛋
0: ，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
2: 是
0: 这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啊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

0: 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2: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去定制的，
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11: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2: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0: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4: 你干啥干啥，这是我的、
15: 我不要你的，我就是问一下这是哪来的。
14: 我妈带回来包，让我给单叔叔送去，他们两口子刚吵完，我不敢去，你包里找的。
15: 那包在哪儿？
14: 在屋里啊。

0: 钟祥，钟祥，
1: 哎，
2: 妈，啥事儿啊？
0: 刚才我看见李警官呐，到他姐姐那儿去了。
2: 咱不管那事儿啊！
3: 姐，快开门！再不开，我踹门了啊！
4: 哎呀，等一会儿，急什么呀？把我门都砸坏了！
3: 磨蹭什么呢？快点！不是你大白天的，你插个门在屋干啥呢？
4: 你管我干什么呢？我女儿那点事儿还非得告诉你啊？
3: 姐，姐。
0: 干嘛你？听啥呢？
4: 啊？
0: 对人家事儿那么感兴趣啊？要是感兴趣，你就出去听。
4: 我问你呢，李景奎。你找什么呀你？
3: 姐，那个单忠祥放了一包在你这儿。
4: 你胡说什么呀你？上次何美华在医院闹，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你也跟他们瞎胡说是不是？单忠祥的包凭什么放我们家？
3: 刚才在楼下，贤俊告诉我的。
4: 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呀你啊？什么时候妈就有老单家的包了？我问你，你这孩子越学坏了是不是？整天编瞎话，你顺嘴瞎说，家里家外的妈妈怎么做人啊？这是跟你舅舅瞎说，要是让外人知道了，妈死！

0: 清楚，你要是再敢瞎说，他妈妈才赏你嘴巴子，让你瞎说。
1: 行了行了行了，
0: 让你瞎说。
1: 行了，你干嘛吓孩子呀？喜君啊，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啊，好孩子，不哭啊，好孩子。你告诉舅舅啊，刚刚在楼底下你跟舅舅说的是瞎编的吗？啊，你甭瞪孩子，我都不用回头就知道你啥表情。你弟弟是干啥的啊？就这点事儿瞒得了我吗？这个墨镜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是你姐夫的墨镜。
0: 你个孩子，你不听话，你胆子大到天上去了，你拿你爸的墨镜玩。
3: 我要爸爸，我想我爸爸，我要爸爸。
0: 不让你不听话，你
3: 爸爸
1: 干嘛？干嘛呀？
3: 爸爸，我想爸爸。
0: 给我出去，你不是我弟弟。你把屎放人家，他拿了是你姐是不是？出去，给我滚！从今往后，咱们俩一刀两断。

0: 外面去吗？路上没人，就一拉洋车的。妈的，那个拉洋车的是宪兵队的暗哨。一会儿他如果妨碍我们，就打晕他。
1: 你把我们都带来，刘警长才知道吗？
0: 当然知道呀。刘警长不发话，我哪敢调动民警啊？
2: 刘警长去哪了？我们怎么没有见到他？
0: 他生病了，在医院呢。
3: 单师傅，单师傅，快点起来了。
4: 谁啊？
3: 车间里来了急活，队里派车接你去看看，车就在院里等着呢。我们等你啊。
5: 一把门把那破代理班长给辞了。他好觉都睡不着。
4: 行，等班长伤好了，睡了啊。
6: 走吧。

子是宪兵队的，他妈的你敢打我，我明儿的把你皮扒了你，他妈的找死你去。

从单忠祥被捆起来那一刻起，他并没有觉得很意外。一路上，他想起了刘化勇跟他说的

0: 李警官，这是干啥呀？
1: 本来没什么大事，我就是想让你来问问话。可你们南铁大行，非他妈整得那么邪乎，让大家晚上觉都睡不着。你小子现在谱也大了，啊，成了满铁的红人了。
0: 没有，
1: 这车接车送的，还武装保卫呢。
2: 对我们警察署啊，也不份儿了吧？
0: 哪有啊，李警官啊，我从来不敢不待见警察署。你说那车接车送的，还武装保卫，那跟我有啥关系？那都是我们班长渡边先生安排的呀。
1: 别跟我提你们那班长。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我说了算，知道吗？
0: 我知道。
1: 你要是知道的，我就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是皮子发紧呢，就不用吱声，有我们伺候着。
0: 我啥都说，你我什么都配合，行吧？
3: 记录。走去。
2: 我问你啊，你们满铁开始招工了？
0: 招了，段里的头还有领导亲自过来面试的。选上的人都已经上工了。
2: 具体谁负责这个事？
0: 就我们班长让我负责。
2: 别老跟我提你们那班长，是你就是你。为什么让你负责呀？
0: 啥嘛，上次那个去张兰屯不都打散了吗？就我们班长跟我回来了，后来我们班长他住院了嘛，没有人干活不行啊，他就说得赶紧招人，怕误了活，就让我负责的。
2: 都去哪儿招工了？
0: 去的地儿多了，去那个绿化大队，协和会，学校，还有电业养成所，反正去了挺多地方的。
4: 去
0: 学
4: 会了？
0: 去了，给段里给开介绍信。
2: 你真是的。
0: 大前天吧，
2: 怎么现在和江会长成朋友了？
0: 哪有啊，人家那么大的人物，我们都是小工人，都巴结不上。
2: 说说你见会长的情景。
0: 这个不能说，这个真不能说。
2: 你是不是皮子刺的？
0: 是，这是真不能说。李警官，真不能说。李警官，你就别难为我了。真的，我求求你了，你说出去对人不好啊，李警官。哎呀， 你干啥呀？你这是真不能说呀，李警官。不行啊，我求求你了，你看我们姐是邻居的份上，你不能出手那么重啊，都出血了，你看。我求求你了，李警官。
1: 瞧你那邪乎样，一看就他妈舍得糊涂。
2: 快说，你到协和会到底跟江会长说什么了？
0: 这可是你逼我说的，这传出去以后不怨我啊，这是对江会长不好。
2: 这人他妈都死了，有什么不好的？说。
0: 那天我刚进门，那个正好有一个人过去了，跟江会长吵，江会长说让我先走。我刚出门没两步，我就听见屋里的枪响，然后我就回去。我一打开门，我就看到江会长拿个枪把那个人打死了。后来另外一个人也过去跟江会长撕了，江会长又开枪了。我一看都死人了，我扭身就跑了。
2: 吓坏了吧？
0: 那谁看见谁都害怕呀，那地上都那么多血呢，躺着。
2: 那后来呢？你给江会长打电话的时候，他怎么跟你说的？
0: 打电话？
2: 前天上午你不是给江会长打电话说招工的事吗？
0: 我没给江会长打过电话呀。
2: 你这个人脑子那么不好使啊，啊，人家都看见你给他打电话了吗？
0: 胡扯呢，那是，那肯定是胡说八道的。你说人江会长那么厉害的一人，让咱躲还躲不起呢，我给他打啥电话呀？你再一个，我要给他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他电话是多少号啊，对不对？谁看见我给他打电话？你把他叫来，咱们当面对质。你这不是坑人吗？根本就没影的事儿。
4: 李立奎，你出来一下。

0: 马上把西安军队的联络方式拨出来，核实一下这个金凤属不属实。
1: 那屋里这人呢？还问不问？
2: 给他上刑，但是外伤不能过多。我估计天亮后，满铁的人就会找上门来。如果外伤过多，不好交代。这家伙是个软骨头，主要是吓唬他，炸他。只要他承认打过电话，咱们这个案子就破了。
1: 是。

0: 你们怎么都来了？出什么事了？代理班长的单中祥失踪了。他家里说，昨天夜里有人打着我们的旗号把单师傅请走了。今天早晨又有四个要修理的电机，如果不能按期修好的话，会影响列车的运行。快想想办法吧，怎么办呢？混蛋！
1: 我知道他在哪儿。
2: 现在好了，
3: 好了，您觉睡到现在没事了。

0: 我说怎么这么横呢？满铁的，有什么事儿？
1: 你们警察署为什么要抓我们的人？
0: 什么时候抓你人了？啊？你这个人怎么信口胡说呀？仗你们满铁爷们大，欺负谁呢？
2: 我靠！
0: 哟，你他妈干嘛呢？啊？你以为你谁啊？这在什么地方？过来，甭动去！

0: 这不是咱都是弟兄们，这不是打水冲龙王庙了吗？人把枪放下，真的放下吧，走了火。行了，放。喂。 到底什么意思吗？赶紧把我们的人给放了！我是说你真是有点不讲道理。我们什么时候抓你们的人了？你让我放谁呀？你确定？我当然确定了，我是这个地方主事的，抓谁我还不知道吗？要不然这样，你来搜好不好？所有的房间你都搜，来过来。
1: 把所有的门都打开，让先生来走。这行了吧？
0: 行长，要不地下审讯室？那就打开，能怎么了？打开你全看，给他们都打开，快，去吧。
2: 是。
0: 但是有一点啊，如果说找不着人的话，下一次咱可不能真枪实弹的这么动真格的了。都是兄弟们，行吗？
3: 大小被炸断了，基地都是枯萎袭击。来，给我加一份。不行了，弟兄们，我昨天断了，哎呀，不能加了。啊，真的断了，不能加了。弟兄们，我只是要求，再断了我就讨厌了。
4: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可来了！你要怎么晚来一会儿？我的小命！

0: 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
1: 你想干什么？
2: 我要把人带走。
1: 凭什么？
2: 你还没资格问我。去问赖川司令官。站住！
1: 等等！等等！你给我听着，我执行的就是赖川司令官的命令。你不要以为你是蛮铁的，我就不敢动你。我告诉你，这个单忠祥是假的一号案最大的嫌疑人，有很多事情没有搞清楚，你不准带他走。
2: 你还想动我？我告诉你，第一，单忠祥去协和会是我派他去的；二，协和会江会长遇刺的那天上午，他在铁路医院和我在一起。没有你们所说的作案时间。把单师傅送上车，我们还干活呢。还有，上去把那个跟我撒谎的警长狠狠地揍一顿。
1: 嘿。

0: 草之脚。
1: 他妈的人吓得这么狠呢！不是你们抓人也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啊？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别动我！
0: 你真的不知道啊？昨天我们抓人是，
2: 我特意问李景奎呢，
0: 他怎么没问我？
1: 不是没我的命，谁让你抓人的？
0: 要不说您知道，我们哪敢呀？撒谎！他他妈哪什么时候经过我了？我们在那随驾路口发现一个拉洋车的，李景奎说是宪兵队的暗探，我们怕碍事就给他打晕了。
1: 那是什么？
0: 把那个……
1: 你他妈再说一遍！
3: 不是你们疯了！你们一帮疯子，连宪兵队的暗探你们都敢打？这是。在回来路上，李景奎说那个暗探坏过他，就因为他才被警署下了枪。
1: 对，
3: 我好像听说，那个人被打死了。
0: 我们没下那么重的手啊！你他妈傻呀！就翻个跟头，你都能把脖子给折了。你们下手那么重，打死个人还不容易啊？这样，赶紧打个电话，找熟人问一问，看有没有把人弄死。快点跑！
4: 是是是。
0: 李景奎，赶紧出来！
4: 李景奎，你还在吗？我打烂你的头，等你新鲜。
0: 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好，快点啊！
4: 我不跑，队长，快！刘队长，看看你，
0: 别生气，你他妈当时被关进来的时候，我他妈拍着胸脯的话，你弄出来，你他妈弄出来以后，你他妈的，你跟我争功，你来这套，你什么？
4: 刘队长，刘队长，我求你了，别打了，别打了，刘队长，刘队长，我你听我说，
0: 你说什么？
4: 刘队长，
0: 你有劲你就我不敢打你了是吧？你敢出来？
4: 刘队长，你误会了，你误会我了，
0: 他妈胆儿也太大了。
4: 你敢让兄弟们去打宪兵队的人，你他妈跟我作死吗？刘队长，你真的误会我了，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
0: 妈的！
4: 刘队长，刘队长。
5: 干嘛呢？宋将军，宋将军，你救救我呀！刘队长已经疯了。你说什么？好，这是警察局。下去吧。哎。哎呦。 来来来，休息，没事没事没事，我喘口气，缓口气就好了。哎呀，真是太不像话了，是不像话。不光是他们不像话，就连李景奎是更不像话。他现在就简直是混蛋。
6: 对，李景奎他混蛋。不过，你别生气，李景奁去抓人。
5: 那也是经过我同意的，啊！你别生气，当时你不在家，所以就没有告诉你。你同意了，那太君，那像这种事儿，你至少跟我说一声吧。跟我说一声，因为我在家里，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被他被抓到警局了。 我要知道的话，我提前把他们知道，我不至于挨这么打吧。
0: 要是生气，就记在我头上，我给你赔礼道歉。
5: 绝对不行，我必须要去找赖山警官，要不然我们警察没法干了，真的。而且我必须要去告他们满铁，我们拼死拼活这么干，受这么窝囊气啊，用得着这么狠吗？要不然我就交枪。
0: 不要意气用事，我会找赖川司令官把大家的情绪告诉他，我会让他和满铁交涉，让他们今后不要再干预我们的办案。
1: 不好了，东北南军宪兵队来抓人了。
0: 宪兵队到我们这儿抓什么人？
5: 你知道吗，昨天晚上他们把一个宪兵给打了，我也是听说的，而且打得很严重。
0: 下去。黄永啊，把枪械收起来，警察局不能没有

0: 什么？死了？
1: 验尸报告出来后，我们会送一份过来。
0: 你们怎么敢肯定是我们的人打死的？
1: 打人的人已经到宪兵队自首了，他们说是按照你们警署李景奎的指令下手的。
0: 难道不能是趁机加害的吗？
1: 死者带着配枪没有被拿走，从这一点上看，应该是我们内部人干的。
0: 我知道了。
2: 哎，干什么呀？兄弟，你们抓错的人了，抓我干嘛呀？哎，朋友，站住！哎，太君，太君，宋太君，救救我呀！宋太君，宋太君！
3: 哟，夏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4: 摔了一跤，没事啊。

0: 慢点啊。
1: 哟，你这怎么了？
2: 钟祥，你怎么了？
3: 去我妈。
2: 呀，钟祥这是咋了？啊？
4: 那是吧？
2: 那是。
5: 婶儿，没事儿，您放心吧。啊，
3: 行了，到家了就不用你了，回去歇着啊。
5: 都说好了，明天呢还来车接你。明哥，我上来背你。婶儿，我先走了啊。姐，
1: 又让日本人的车给送来了。
5: 不送。十分的腿也走不了啊，你咋不回屋呢？
1: 不愿看着围着他前前后后的殷勤儿。
5: 你是说的李大夫啊？

0: 这回啊是段里让医院派的，专门照顾单师傅的。
1: 你说你师傅嘚瑟啥呀？啊，去哪儿了？
0: 半夜来那波人呢，是警察署的，他们把我师傅带到警察署，坐的老虎凳，才把腿弄成那样的。是我们那个日本班长带着人到警察署把我师傅抢回来的。
1: 丽华，想着一会儿吃完饭拿热毛巾给他腾一腾。
2: 没伤着骨头吧？
3: 伤着骨头我还能站起来。

0: 装的。真坐老虎凳了。
1: 梅花呀，你别碰他了啊！哎呀，李大夫说呀，他今晚得疼的呀，一宿都睡不了觉。
0: 你说做人做到你这份上也真不容易啊！一波日本人抓你，一波日本人又抢你，你说你是啥人呢？
2: 奉茶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

0: 老师，李老师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境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境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 新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743-4 ZL2017-2-13986.3 4 ZL2017-2-14086.2-6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8: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8: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 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

0: 我什么都不处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实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实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实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实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

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

0: 就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
3: 您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

0: 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秦腔投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9: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0: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9: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1: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哎呀，
1: 你说咱这是何必呢？夫人他们都有马车，咱们为什么非得走着走啊？再说了，夫人他那边咱跟他们一块走还快，这个子枫还有秦朗那都在，还能保护大家的安全。
2: 你这个孩子糊涂啊你！多少人盯着咱们，昨天晚上不是冲我来的吗？
1: 那咱们就更应该坐马车走了。
2: 哎呀，咱们分开走，目标小，夫人他们跟着太麻烦了。总之，进了东州府，咱们就安全了。
1: 老爷，为什么咱们进了东州府就安全呢？
2: 老爷是大官啊，不能在邓州出事啊，一出事皇上就来查呀。

0: 富国台不愿意看见吗？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个富国台在董主府肯定有秘密。
0: 不光是秘密，我看是根本。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也猜。
1: 又是猜的？
0: 猜什么猜？马上你就看见结果了。柴喜儿啊，你跟着我也不容易。哎，这次办完了事儿，老爷跟皇上说说，给你弄个当官干干，你看怎么样？
1: 好啊，老爷太好了，弄个当官。老爷，你给我弄个别的，弄个好的，我不想当官。
0: 那你还能当情官吗？
1: 我向老爷学习嘛。

0: 人。
1: 刘勇失踪了，我估计他是去登州的路上。这个刘勇真是不死不休啊。
0: 树桥明白了，
2: 说什么行不行啊？老爷再分你点，来，我拨进你点。来，
3: 客官，
4: 不用不用，
3: 您的面条，请慢用啊。
4: 谢谢。
3: 哎呦，几位客官，
5: 等儿，来三碗面。
3: 哎，好嘞，您请。坐坐坐，三碗面条。
5: 坐，
4: 好嘞。
2: 今儿啊，
6: 啊。
2: 这仨人不对，你别看他，
6: 哪里不对劲了？
2: 你看其中两个刚吃完饭，闻见酒味了，嘴没擦，手没洗，他跑到这儿干什么呢？
6: 那人家在那家没吃饱，换个地方不行吗？
2: 你再看其中一个，不说话，乱点头。
3: 您看看还缺
2: 什么？他是外地的，他有口音，他怕人家听出来。
6: 也有可能是个哑巴。
2: 那另外一个呢？他跟谁都熟，那说明什么呀？他是外地的。你往前想吧，其中有俩正在别的地方吃饭，来了一个本地的，把他们俩着急忙慌叫到这儿，你看现在还说事吗？泰然自若，他在掩饰什么？或者说，他在糊弄谁？
6: 老爷，你这长汉子的瘾又犯了吧你？
2: 我犯什么瘾？他妈要糊弄我
6: 啊！哎，老爷，你等等我，老爷，老爷。
5: 那边找，你跟着我。
2: 今儿啊，看来这个富国泰还真是要去登州啊！
6: 啊，老爷，你刚才不就是看出来了吗？
2: 看是看出来了，你不得试试真假吗？
6: 那咱现在怎么弄啊？
2: 还能怎么办？咱爷俩又赌对了。该去哪儿去哪儿，还是奔登州，但是走小道。
7: 你告诉他，在刘墉进入登州府之前，必须把他解决掉，否则严惩不贷。
3: 是大人。
7: 还有，万一失手，登州府绝对不能出现惊动朝廷的任何事情。去吧。
3: 小的明白了。

0: 说你这是何苦啊？
1: 二姐，你是不是担心老爷？
2: 你说老爷这次一声不吭就跑了，连锅都没带，这路上万一遇到什么危险？
1: 二姐你放心，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老爷不会有事儿的。

0: 没事，老爷，顶得住。
1: 你这个孩子呀，走路还不及我呀。
0: 老爷，我这不是脚受伤了吗？刘大人，
2: 大人，
3: 老爷，老爷，
0: 夫人，
1: 夫人，也没留句话，夫人不会怪我吧？啊，行了，见了面就好，咱们一块儿上登州。啊，快快快，扶着点席儿啊，都快成瘸子了。
4: 怎么了？
1: 脚磨了，走，夫人。
2: 哎，媳妇，没事吧？
4: 你也真是，就留一张字条，自己就走了。
1: 这不是见着了吗？
4: 你知道你这一路上我有多担心你吗？
5: 要不然你们都要吗？
6: 在您的治理之下，这登州府的上上下下可谓是安居乐业，是啊，一片兴旺的气象吧。
2: 你稍等。
7: 哎，师爷，他们跑什么呢？
6: 大人稍待。哎，这位小哥，打扰。
8: 李管家，知府大人。
7: 不必多礼，我问你，您跑去干什么呢？
8: 小人听说驿馆那边出了什么事儿，所以想过去看看。
7: 驿馆啊，驿馆能出什么事儿？
8: 小人也不清楚啊。哎，只是听说今天呢，咱们登州城的所有大小官员都在那驿馆门口。
7: 好，你去吧。
8: 哎。
7: 师爷，哎，走，看看去。
6: 大人请。各位各位，知府大人到了。哟，
9: 知府大人，
7: 这位大人都不用去衙门理事了吗？
10: 知府大人，今日我等乃是岳家。
7: 哦。这么多人同时休假，那衙门怎么办？
11: 知府大人，月假不过三日而已，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的？
12: 对呀，就是，若是衙门真有急事，我等自会终止假期前去理事的嘛，是吧？
7: 既然是休假，不在家里陪同妻儿，据此作甚？
10: 回知府大人的话，是这样的，督察院左都御史到咱们登州了，此时正在驿馆内歇息，我等乃是特地前来拜见的。
7: 左都御史，他什么时候来的？
10: 听说是今日一早来的呀。卑职一听到这信儿就马上来了。
12: 哦，顺嘴就溜达出来了。
11: 周大人，好像又碰了一鼻子灰。
10: 不是，
7: 我说周大人，你搞错对象了吧。
12: 哎，我早就告诉过你，不能谁的马屁都拍，容易拍在马蹄上，踢死娘。
10: 哎，是是是是是，左捕头所言极是，左捕头所言极是。
7: 让我去拜见他，哼，他到登州并未到我府衙通禀，而是直接住进了驿站，想必是来闲游的吧？凭什么让我去拜见他？叫人把围观的百姓驱散了。这样一个邪佞之徒的趋炎附势，丑态之目，让朝廷脸面何存？
6: 是大人。
7: 还有，通知立房，立即发文，取消本月所有官员的假期，不得有误。
6: 是。
4: 哎呀，就这么点东西，你们还有没有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别藏着啊！
13: 我的全都放在这儿了。
14: 夫人，我没了。嗯，夫人，我……
4: 哎，行了，算了。
15: 不是，哥哥，你看我干嘛呀？我又不戴首饰。
4: 你的玉佩呢？

0: 哥哥，这玉佩不行啊，这是我。哥哥，这玉佩是皇上御赐的物件，要是弄丢了，有辱圣恩呐。
1: 不会丢的，你放心。就算有什么事儿，我替你跟皇上说。放进来。
0: 浑身上下就中一个值钱的东西。
1: 这么点东西，凑合凑合用吧。
2: 夫人，夫人，夫人，我这个银锁行不行？
1: 行，放进来。
0: 哎呀，真阔气。
2: 那是。
3: 来，把人给出来，出来，出来。
4: 各位大人，你们都是前来拜见左都御史刘墉刘大人的吗？
5: 啊，是。
4: 刘大人旅途劳顿，尚未休息周全，所以还请大人们一个一个的来。
3: 一个一个来，你这怎么还能去？这架子有点怎么啊？
4: 之所以这么做呢，也是给大家行个方便。
6: 哎呀，御史大人如此为下官们着想啊，真的是下官们的荣幸啊啊！正所谓，
7: 这位大人。在下登州同知梁世谦，求见刘大人。
4: 梁大人，跟我来。
7: 卑职登州同知梁世谦，拜见御史大人。
8: 哎呦哎呦，梁大人，请起，请起，请起。
7: 卑职多谢御史大人。
8: 哎呀，梁大人，不必客气啊。本府这次来呀，并无公务，就是闲游，所以呢，咱们就像个老朋友似的聊聊天就可以了。
7: 御史大人抬爱，卑职真是受宠若惊，受宠若惊。
8: 没什么抬爱不抬爱的，这都是为了朝廷效力嘛。说不定哪天梁大人升迁了，入京为官，那咱们就同殿称臣了嘛。啊，
7: 御史大人说笑了，说笑了。
8: 哎，这可不是玩笑，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是不是？这都得靠贵人相助。
9: 哎，哎呦，这卑职不知道大人正在会客呀、啊，真是太失礼了。
8: 子枫啊，咱们此次微服，嗨，咱们这次闲游啊，你也不必那么多礼数啊。哎，
0: 好，那多谢大人，卑职就先下去了，卑职告退。哎呦，这我怎么笨手笨脚的？哎呦，这卑职该死，大人恕罪，这就走，这就走。卑职告退。
8: 这个啊。这是御前三品带刀侍卫啊，跟着我出来，一个是保我周全，二一个陪着我家夫人出来买东西来了。

0: 应该是我家夫人买东西的清单吧。
1: 是一张卑职没看清楚，还请御史大人过目。
0: 啊，果然是份清单。
1: 御史大人，卑职府中还有琐碎事要处理，先行告退，改日登门拜访。
0: 哎，梁大人忙吧，忙吧，不送不送啊。
2: 梁大人，
3: 梁大人，
2: 梁大人，
3: 怎么样了，梁大人？
2: 哎，梁大人，
3: 梁大人，
2: 这怎么回事？
4: 下一个该轮到哪位大人了？
5: 下回
6: 是登州捕头左玉，求见御史大人。
4: 你是捕头啊？
6: 是。
4: 这位大人，

0: 吃饭了。
1: 放那儿吧。
0: 大人，您还是先吃饭吧，要不然又凉了。

0: 吃饭，吃饭。小姐睡了吗？
1: 早就睡了，老爷。
2: 小英，你还是下去休息吧，等一下这里我来收拾就好了。
1: 哦，那就有劳师爷了，那奴婢告退。
0: 这丫头怎么老是怪怪的？
2: 咱们府上就这么一个丫鬟，既要伺候小姐，又要照顾您。您这一熬就是一宿，饭菜是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任凭谁都会吃不下。

0: 青捕头啊，哎呦，青捕头啊，你在这儿啊，我找你半天了我。哎呀，哎，你说你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为什么马呀？
1: 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0: 这又不是咱自己的马，喂那么肥干嘛？
1: 是马就得吃草啊。哎，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是找我来的吗？
0: 我是找你，我找你有事儿啊。我找你这个事儿，哦对，我来找你，主要是想问你几个问题。首先啊，你说你为什么那么看不上那个叫索玉的人啊？
1: 哪位？
0: 就是今天最后一个拜见大人那个。
1: 哦，他啊，因为他是个捕头。
0: 哦，不是，这算什么理由啊？同儿相欺啊？
1: 你还有事吗？
0: 还有啊，你说这刘大人让我今天抱着那首饰盒一遍遍的演

0: 信，还把信给那些官员看，这是为什么呀？
1: 揣着明白装糊涂，考我？
0: 不，我真不明白，我来找你主要就是问这个。
1: 哦，我不说了吗？马无夜草不肥。哦，
0: 亲捕头高见，我明白了，刘大人是吗？正在索贿呢。
1: 这是你说的？
0: 不是，这怎么是我说的呢？
1: 夜草来了，
0: 这么晚了还走后门？
2: 什么？他们竟连夜向左都御史行贿？
3: 是的，大人。不过确切地说，应该是刘墉在索贿。
2: 此话怎讲？
3: 据说昨日去拜见刘墉的官员，都在他那儿无意间看到了一封信，寄信之人是隔壁莱州府的一个官员。信的大致内容是，刘墉在途经莱州府时曾许诺过这个官员升迁，而后不久就得到了兑现，故而致信以示谢意，并且还附带了一箱珠宝。
2: 岂有此理！我早听说刘墉这个人头脑聪明，机智过人，但我没想到他竟把这个聪明劲儿用到这上面来了，真是无耻至极。
3: 是
2: 啊，北将，我要亲自见见那封致谢信。
4: 是，大人。
5: 我说你忙活了一晚上，就只收了3万两银子。
0: 对呀，都怪刘大人。你说人家送来的，他只收现银，什么珠宝、古董、字画都给人家退了回去，银票他都不要。
5: 你不会真以为刘大人是在索贿吧？
0: 当然不是啊。是这样，你看，咱们留在登州就得办案吧，办案就需要银两，所以啊，这顶多就算是个化缘，不算索贿。
5: 大人啊，其实是在试探登州的官场形势，明白了吗？
0: 你是说大人是在试谁贪谁不贪？这有什么用啊？
5: 用处可大了，那贪的呢就可以用作办案的引子，不贪的可以结为同盟。这回我说明白了吧？
0: 你是说刘大人想要在登州拉结自己的同盟，一同对抗傅国泰？
5: 哎，这还聪明点。
0: 刘大人这么聪明啊，那以后咱们在登州就不用孤军奋战了。
5: 哎，你别删了，这药都煎糊了。
0: 哟，你手没事吧？烫着了。
5: 没事，没烫着。
0: 给我看看。
5: 不用了，没事。
0: 哦，
5: 哦，对了，昨天晚上你来找我了，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昨晚有找你吗？
5: 没有啊。那我看错人了。
6: 骗到你了吧？是我，不然还能有谁啊？
0: 哎呀，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聊一聊，因为我看见上次送你那个玉佩你没缺给刘大人，那就是舍不得呗。我明白，都这么明显了，我怎么能看不出来呢？我又不傻。
7: 孟楠姑娘，
0: 这真有点傻了。这
7: 孟楠姑娘
8: 折腾一宿还不够，一大清早就过来金瑶，真想把人憋死在这儿啊。
9: 青哥，
8: 刚刚走，我来帮你。
9: 别闹了，等会来人我又走不了，这回去还不知道怎么跟府里人交代。
8: 交代跟谁交代？你们府上一共就那么两个半人，交代个屁。交代
9: 行了，不跟你说。哎呀，
8: 玩会儿。
9: 不跟你说了，我先走了。
8: 哎，今儿晚上
9: 到时候再说。
8: 哎，婴儿，快快快，婴儿，快快，
9: 没人了，
8: 没人。 今儿晚上见。
9: 知道了，走了。
8: 别忘了。

0: 原来是刘大管家，小的见过刘大管家。
1: 那女的谁？
0: 我妈。
1: 你妈为什么大白天走后门？
0: 离家近呗。
1: 你妈为什么那么年轻？
0: 年纪小。
1: 多大？
0: 23。
1: 你呢？
0: 32。哦，
1: 不对，你妈是来偷东西的。啊？
2: 青天大老爷饶命啊！小的冤枉，小的真的冤枉啊！
3: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瞎嚷嚷什么呀？这一大清早的，让人怎么吃饭呀？还有你，都说了咱们这次是出来逛逛，你多管什么闲事啊？跟驿馆的主事较什么劲啊？
4: 夫人，我是怕他偷咱们东西啊。
5: 咱们有什么好偷的吗？
4: 怎么没有啊？昨天晚上
5: 怎么了？啊，我问你昨天晚上怎么了？
4: 昨天晚上我家老爷问你昨天晚上怎么了？
2: 我昨天晚上怎么也没怎么。
4: 说实话，
2: 我偷了偷了。
4: 老爷，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小子绝对有事，快说你昨晚上偷什么了。
2: 我偷人了。
4: 老爷，他说他昨晚上偷人。你偷的什么人？
2: 是登州府衙门里的一个丫鬟。
5: 登州府衙？
2: 是。

0: 哎，
1: 请转告你家大人，刘大人今日不见客。
2: 大人，左都御史刘墉刘大人今天不见，
3: 看来本官是无缘见到那封致谢信了。不过也罢，等着脏了本官的这双眼睛。请转告御史大人，登州府不是什么钱都可以拿走的，要拿走就要付出代价。随爷，咱们走。
2: 是大人，
0: 起吧。

0: 端真打发走了？
1: 是走了，但他临走前留了句话，
0: 他要查我。
1: 您怎么知道的？
0: 现在登州府啊，最怕我刘墉的就是他。
1: 可他是为数不多的没来贿赂您的人啊。
0: 不来行贿就是好人啊。你别忘了，他女儿是暖心阁的花魁，他女婿是朱任。
1: 我差点以为啊，他是可以跟咱们结成同盟的人呢。
0: 同盟就算了，他当个药引子合适。
1: 您是想从他查起？
0: 备轿，备轿。
2: 别以为自己是京官，本府就办不了他。王子犯法，尚且与庶民同罪，更何况他一个左都御史。
3: 报！启禀大人。
2: 说，何事？
3: 京城来的督察院左都御史刘墉刘大人求见。
2: 他什么意思？刚才还不见我，现在就追来了。
4: 大人，会不会是您临走之前留下的那句话？
2: 这么快就认怂了？你告诉他，本府今日不见客。
3: 是。
5: 轻着点啊，轻着点，注意点啊。
6: 尹庆，哎，
5: 辛苦刘大管家了。
6: 这些人可靠吗？
5: 这些人都是我的心腹啊，我压根儿就没让他们知道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6: 一定要谨慎。
5: 哎，那是那是。哎，大管家，您放我这儿好好的，干嘛非？

0: 事搬来搬去呀、啊。
1: 你以为我们想折腾啊？啊，这不都是你们这儿的知府不开面吗？我们家老爷都登门拜访了，你猜怎么着？啊，那老小子根本不给我们家老爷见面，直接把我们家老爷给轰出来，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明摆着要查我们家老爷。
0: 哎呦，不奇怪，不奇怪。您不知道，我们这的知府李大人，嘿，李元贞，那老小子那是出了名的轴啊。您不知道，以前吧也有一名外省官员，或者是赋闲游玩，或者是回家省亲，那走我们登州住我们的驿馆，那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儿，对吧？您知道怎么着吗？人家走的时候，李元贞死乞白赖的非得让人家自己掏吃住的钱。您说这天底下，他这天底下有这么办事的人吗？
1: 照你这么说，他算个清官。
0: 清官，清不清的我说不好，可我知道一样，登州府大小几百号官员，没有一个看他顺眼的。
1: 我看他就是傻。
0: 嘿，谁说不是呢？
1: 哎，对了，你说这些银子放在哪儿最安全？
0: 钱庄啊，那肯定是钱庄了。哎，您只要把这银子兑成了银票，他就是想查也不好查，您说是不是？
2: 啊，有道理。
1: 可你们登州府哪个钱庄最可靠啊？
0: 当然是日昌钱庄了。
1: 哦。
3: 木南姑娘，
4: 嗯，
3: 她怎么样了？
4: 我在治疗中，她还是昏迷不醒。
3: 我给你看的东西

0: 哪弄到的？
1: 我在济南救他的时候，在他身上发现的。这是王公公独特的杀人手段。这种毒蜂会追随一种特殊的蜜，杀人时王公公把蜜弹到人的身上，毒蜂就会追随而至，蛰死这个人。我之前就被这种毒蜂蛰过，这种蜂毒会让人产生幻觉，但毒性遇水而起。我当时很幸运，天降大雨救了我一命。
0: 你是说在他身上找到的？
1: 对，我也没想到他居然害了那么多人。哎，木南姑娘，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父亲当年死得很离奇，会不会也跟他有关系呢？
0: 我也曾怀疑过他，所以我必须把他救醒，当面问问他。

0: 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回老家去。
0: 回老家？
1: 嗯。
0: 真的？咱们都好久没回去了。
1: 爹在老家东昌谋了份差事，以后天天陪着你，我们再也不分开，够踏实的生活。
0: 太好了，这样啊，就能天天跟你待在一块儿了。

0: 我这剑法是不是有所进步？还应该多加练习。
1: 给我。我跟你说过，让你忘记我教你的所有武功，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0: 我为什么要忘记武功啊？而且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京城？这些事儿你都没跟我说过，你是不是还有更多事儿瞒着我呀？
1: 记住，听爹的话，不然你会引来杀身之祸。从明天开始跟我去衙门，学习武作技能，做我的助手。
0: 武作？

0: 是山东目前境内最大的一家银行了。虽说它的银票是在山东境内通用，可是俺们山东人呢，还就认这个。知道为什么吗？信誉好啊。刘爷，您只要把这银子存人家日常钱庄。停！刘爷，对不住啊，您上座。
1: 我上座什么呀？我这屁股还疼着呢。
0: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刘爷，我陪您走着走。
1: 走走走，
0: 来，请。刘爷，请。哎，刘大管家，咱这个为什么三万两银子，咱只存一万两？
1: 你是不是傻呀？都存了，花什么呀？
0: 那花啥都花两万两啊？
1: 两万两很多吗？
0: 那两万两相当多了，
1: 一看你就没见过世面。你想咱们出门在外的不花销啊？吃喝拉撒那不花钱吗？再说了，你跟着忙前忙后的，你一分钱不要啊？
0: 还有我的呢。哎，刘爷，不谢您，不谢您。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谢了。我们家老爷说了，你只要好好干，钱都不是问题。
0: 刘爷，我一定好好干。您在老爷面前给我美言几句。哎，刘爷，咱到了。钱庄，刘爷请。
2: 真没想到，这个刘墉这么快就把赃银转到了钱庄，并且还是用别人的身份存入的，他可真是个老手啊。
3: 大人，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查呀？
2: 哼，这有何难，他用谁的身份我就查谁。立即去找左捕头，命他密捕驿馆主事尹庆，不得有误。
3: 大人，这啊，
2: 我差点忘了，他们本是一丘之貉，算了，还是传尹庆直接过来问话吧。
3: 是大人。

0: 人，既然李若乔是李元贞的女儿，那为什么不直接去府衙质问呢？
1: 哎，李若乔在济南府，李元贞心里清清楚楚的，她可以摘得干净，问也白答。
0: 那我们还让尹庆儿去问府里的丫鬟，又有什么意义啊？
1: 当然有意义了。李元贞的女婿不是杀了人吗？按律当斩啊，结果被关进了济南府的大牢，你不觉着这有点意思吗？
0: 嗯，大人，你的意思是李元贞护女心切，徇私枉法，她和傅国泰之间有什么交易？
1: 嗨，肯定是啊。凭李元贞在登州府这点人缘，这点事他根本就干不成。当然了，也不排除傅国泰要挟他。李若乔不是在济南吗？
0: 嗯。
2: 英儿，

0: 什么时候这么搭理去了？
1: 那个，我找你有正经事儿。
0: 啥正经事儿？
1: 我们老爷明天要传你进知府问话。
0: 嗨，我当什么正经事儿？不就是传个话吗？我怕答不成。
1: 你知道老爷为啥要传你？
0: 还能有什么事儿？不就是我最近发了笔小财吗？多大点事儿啊！
1: 你真帮那个刘大人贪赃枉法了？
0: 英儿，你咋了？
1: 哎，没事儿啊。
0: 嘿，你要是没发烧，你怎么说这种胡话了呢？当时是谁让我说君子爱财，取之不管哪条道的？你怎么说出这种话了呢？
1: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0: 啊，我就知道你是关心我，你就是心疼我。来亲一个。
1: 哎，你别动手动脚的。那个，你想好应对的方法了吗？
0: 哎，有什么好应对的？哥现在是有后台的人了，我还怕他个小小知府啊。
1: 后台？
0: 啊，
1: 刘大人。
0: 你可别小瞧那刘大人，人家那是金官，皇上眼前的人，那比咱们这儿知府大的那不是一点半点啊。
1: 那他能真帮你吗？
0: 肯定帮啊。
1: 为啥？
0: 还为啥？他就女儿，光你问我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呗。
1: 啥事儿啊？
0: 你们家小姐是不是一直在济南呢？
1: 没有啊，我们家小姐一直在登州来着。
0: 一直在登州？不对呀，我咋不知道呢？
1: 你为啥要知道？
0: 不是，你没跟我说过
1: 呀。那你也没问过我呀。
0: 哎，是，可是这一年多了，一年多我没见过你们家小姐了，这不正常啊。
1: 那是因为

0: 视台影视频道。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辣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期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3: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

0: 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1: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这种菜，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0: 啊，
1: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0: 啊，
1: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0: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
1: 啊、
0: 对，
1: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0: 嗯，
1: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0: 啊、
1: 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0: 对
1: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0: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0: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平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0: 嗯，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1: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1: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嗯、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0: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
0: 嗯，
2: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0: 哎，
2: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1: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0: 呵，
1: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0: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0: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0: 用心
2: 吗？
0: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1: 哎呀，要不这样吧，
0: 啊，
1: 再加一袋
0: 啊，
1: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0: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0: 啊、
2: 嗯、您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0: 啊、
2: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0: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你就愣抢了。
1: 哎，行吧。
2: 哎，
0: 哎呀，太好了，
1: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0: 啊，
1: 只能是就200组，八袋不到100元。
0: 嗯，
1: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0: 嗯，
1: 哎，这个售完为止。
0: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也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0: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1: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2: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1: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3: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1: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您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3: 啊，
1: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3: 哎，看看
1: 肉丝儿，
3: 看这肉丝儿，
1: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
4: 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
1: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3: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5: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许鹏，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哎呀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 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

0: 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八三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仓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台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 救命！他放我呀！
0: 爆笑故事，
1: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全员靠你们俩！
4: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喂，出啥事了，
9: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8: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9: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8: 不客气啊。
10: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11: 听明白了没有？
12: 明白。
10: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1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0: 超视力不一样，
1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奇怪了。
1: 什么奇怪？
0: 这朵女人的头发怎么会在这个持枪刺客的手里呢？
1: 难道说他们合二为一了？
2: 说什么？我干的，
0: 是不是你？
2: 哎呦，我的兰大小姐，我求求你了，你可真看得起我。我倒是想干，但你借我个胆儿，我也干不出那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别张冠李戴，认错人了。
0: 我妈妈的事儿，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
2: 那别人的妈妈呢？那日本禽兽，祸害的不止你妈妈一个人吧？那别人会不会？
0: 你给我正经点行吗？
2: 兰德小姐，我这样还不正经？
0: 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差事，杀猪，你是专杀日本猪的，对不对？
2: 我操！
0: 你别演戏了好不好？
2: 我不是演员，我不会演戏。
0: 你拿走我妈妈的那绺头发呢？
2: 可能随手不小心丢了。
0: 丢了？丢到黑龙会二当家的尸体上了吧？
2: 别，你别跟我说什么尸体啊，我受不了。
0: 是不是你干的？
2: 真不是我。
0: 你发誓？
2: 我发誓，如果是我干的，我就是犊子。
0: 你本来就是犊子。
2: 错，我不是王八犊子，我是牛犊子。
0: 算了，你不说，我也没办法。

0: 村子，你看了冈村二当家的尸体有什么感觉？
1: 感觉就是害怕。我看到冈村血肉模糊被砸扁的脸还怪吓人的。
0: 但你没有注意到，冈村是中弹死亡之后，他的头部又遭到了钝器的猛击，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刺客和黑龙会有血海深仇，就是开枪打死他都难解心头之恨。
2: 这跟古代的鞭尸没有什么区别。
3: 鞭尸？什么是鞭尸？
2: 在古代有一位君王，他草菅人命，滥杀无辜，老百姓们都怨声载道。他死后政权更迭，老百姓就把他的尸骨挖出来，用鞭子抽打他，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怨恨。由此可见，这些日本禽兽残害我们骨肉同胞的累累罪行，已经到了罄竹难书、鞭尸泄愤的地步了。
4: 我再最后问你一遍，到底是不是你？
5: 我也最后再回答你一遍，不
0: 是。
4: 哎呀，那到底是谁呀？
5: 我怎么知道？
4: 可是我想知道。
5: 那你管他是谁呢？你累不累啊？那反正有人替你杀了仇人，报了仇，那不就行了呗？
4: 你说的倒轻巧。
5: 怎么着？瞧你这意思，还想以

0: 幸亏子弹打在这儿了，离心脏就差那么一点点儿。如果呀再偏出两寸，我可就真玩了。
1: 胡先生放心，我会派出陆军医院最好的医生，会用最好的药给您治疗伤口的。
0: 科长啊，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1: 此言差矣啊，你胡志高的命现在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属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圣战大业。
2: 青叶纯子，
3: 嗨，
2: 你们听好了，除了青叶的人可以留在这里。哦，对了，纯子，你再调一些精兵强将来，24小时轮番的保证胡先生的安全。没有我的同意，谁也不能进到这个房间。你们一定要用你们的脑袋保证胡先生的安全。
3: 这，
2: 纯子，你听不懂我说话吗？
4: 说说你的情况吧。我动员了道上所有的兄弟去找那姓胡的，他们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结果还真把姓胡的治伤地点给找到了。在哪儿？日本鬼子的陆军医院，他住在5楼的特护病房。
5: 5楼的特护病房？
4: 嗯。
3: 这就是他今天吃的药。
0: 我这肚子疼不疼？
3: 放手。
0: 不，我是你这柔软温暖的小手啊，我这心里呀、才踏实，才有一种真正的安全感。
6: 这顿饭怎么吃？这酒怎么喝呀？

说吧。

0: 什么地方？
1: 我是医生，现在要查房。
0: 一个小时前不已经查过了吗？
1: 这位病人需要特殊护理，特护病房必须是一小时一查房。
0: 进去吧。

0: 手来，乖乖地跟我走才是你现在唯一的出路，任何企图反抗都是徒劳。
1: 跟你走？跟你去哪儿？
0: 有可能是天堂，也有可能是地狱。
1: 你就不怕我砸了你们的天堂，掀了你们的地狱吗？
0: 视死如归的中国人见过，苟延残喘的中国人我也见过，不知道你是前者还是后人。
1: 那你有睁大你的双眼看看吧。
0: 带走。

0: 青叶，你把胡志高藏到哪儿去了？
1: 一个谁也想不到、猜不到的世外桃源。
0: 世外桃源？这儿哪有世外桃源啊？
1: 科长，请跟我来。

0: 秦烨，你把我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
1: 胡志刚，你起来吧。
2: 科长啊，你来了。
0: 这里果然是谁也猜不到、谁也想不到的世外桃源。秦烨，你很有想象力啊。
1: 多谢科长夸奖。
2: 他是有想象力啊，可我被吓了个半死啊。
0: 怎么？
2: 您看看这四周啊，除了我一个人之外，这剩下的都是不会喘气儿的。这里阴风习习，好似鬼哭狼嚎，真是哭不及了。
1: 你只有在这里才能保住性命。
2: 是啊是啊，我要是被吓死了，哎，省得你们抬了，

0: 怎么睡着了？
1: 你到床上再睡会儿吧。
0: 不用了，我睡够了。这样我出去给你买早点去。
2: 看报看报，重要新闻重要新闻。看报看报。
0: 小樱桃，你昨天晚上吐那么多，这肚子啊早就空了，喝点这个热稀粥暖一暖，你会觉得好受一点。来，小咸菜儿。
1: 你挺会体贴人的。
0: 哎，我呀经常喝醉，都有经验。
1: 经常喝醉？
0: 一醉解千愁啊。
1: 你有愁事吗？
0: 那没愁事的，不成猪了。
3: 这高兄，这伤口还疼吗？哎，今天我准备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想让你在各大媒体面前亮亮相。
4: 什么？让我亮亮相？
3: 对啊。
4: 哎呦，可那赵宇啊还没有抓住，他们潜伏的人员啊还没有肃清，您说我这时候亮相，
3: 不行，
4: 科长啊，这俗话说呀，伤筋动骨150，子弹给我钻了这么大个一血窟窿啊，能好得那么快？这不是我娇气啊，这现在呀，这疼得还大气儿都不敢喘。哎呀，这头发昏，眼发花，这两腿是发软。哎呦，你看，这。

0: 这天旋地转起来了，这，哎呦，
1: 看来你这个身体是真不行啊，
0: 绝对不行啊，
1: 真的。那我只能忍痛割爱了。
0: 怎么？
1: 从严治军最根本的就是赏罚分明。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功臣，松下司令官本来是想让你做警察局长的。
0: 你说什么？让我当警察局长啊？
1: 对。但是你现在的身体恐怕不行。遗憾？
0: 不遗憾，不遗憾。我的身体没问题，真没问题。
1: 不，身体是最重要的，好好休息。
0: 科长，我就是咬碎牙，我也要挺住。

0: 己跳的楼。
1: 这位兄弟是个男人，是条汉子，他是宁死也不肯当日本鬼子的俘虏，我就佩服这样的。兄弟，你放心，你的仇我给你报了，这笔血债一定要让日本鬼子加倍奉还。
0: 你怎么报？
1: 啊，这个我说着玩的。
0: 说着玩？
1: 啊，吹呗，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2: 家不可一日无主，君不可一日无帅。时间紧迫，你马上走，马上来。哦，对了，下午1点我来接你，我们一块儿去参加记者会。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回去歇歇。
0: 你骗我。
1: 我怎么骗你了？
0: 你一定是去为这位兄弟报仇，对不对？如果你去的话，必须要带上我。
1: 你？
0: 对。
1: 不行不行不行，
2: 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铁军死了，他死得很壮烈，可你为什么又活着回来？
3: 你是说我怕死？我走以后，麻烦你们照顾好我那80多岁的老娘。再有，告诉老板，我的追悼会就不必开了。
2: 你想就这么简单的去死吗？
3: 这有什么难的？手指一勾，一了百了。
2: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面对死亡，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军人。但我更要的是，要死就战死在沙场上，

这五位都是享誉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黑带九段高手。我现在要教给你们一项极其重要的。

0: 是我祖奶奶成了吧？我说你能不能别像尾巴似的跟着我？
1: 叫什么也没用。
0: 哎，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1: 什么都不用说，说什么也没用。反正今天呀，你休想甩掉我。
2: 谭文远，我向你检讨。都赖我完成任务心切，操之过急，不但牺牲了铁军，连胡志高那个王八蛋也成了惊弓之鸟。恐怕以后他不会再住在医院了。
3: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我就不信他无戏可乘。
2: 可是胡志高那个王八蛋太了解咱们的手法了，
3: 所以我们就不能按照过去的老套路出牌。
4: 旅长，行，
5: 你抢，你抢，
0: 抢吧。

0: 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胡志高先生出任这里的警察局长，协助我们大日本帝国维护这里的社会治安。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日中亲善是坚不可破。下面我们就请胡局长为我们讲两句。
1: 诸位，胡某不才，承蒙铃木科长抬爱，斗胆担起警察局长这副重担，今后还得多多仰仗各位记者小姐和先生们多多帮忙，助我胡某一臂之力。

0: 怎么不走了？
1: 饿了，我一早上没吃饭，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0: 那边有个饭馆，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0: 吴局长，你先回去吧，坐我的车。
1: 您呢？
0: 把你先送回去，再回来接我嘛。上车吧。
2: 科长，您怎么连您的座驾也让给胡志高了？
0: 因为我不想成为移动靶子。
2: 移动靶子？
0: 对啊，胡志高现在等于是公开露面了，我想向他瞄准射击的人不会没有吧。
3: 两位朋友，
4: 谢谢。吃吧。
5: 我这个……
4: 你不是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吗？怎么菜上来也不吃了？
5: 啊，真是我这个人吧，我特别没出息，我现在有点内急，我啊，那个
6: 小二，
7: 慢点啊，
6: 小二，来来来，
7: 来吧。
6: 哎，你们这家店在哪儿？方便？
7: 在后院。
6: 啊，那个我过去一下，对不起，一会儿就回来了。
4: 这个犊子事儿真多。
5: 此时不早，更待何时啊？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哇，
4: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

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

0: 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

0: 看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7-4200-1 3 ZL2017-2-13905.3 4 ZL2017-2-13908.5 4 ZL2017-2-10486.6 ZL2017-2-1908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

0: 泳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泳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泳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泳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什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泳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泳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泳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泳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泳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泳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泳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泳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 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4: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过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 就是你带着他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

0: 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余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余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玛雅人说他是万物之母，他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动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0: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9: 我是伊西切尔，
10: 万物轮回的底色。
9: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0: 生能陪我跳支舞吗？
1: 能陪如此漂亮的小姐跳舞也是鄙人的荣幸，谢

0: 看你这回往哪儿跑！
1: 干什么？
2: 对不起，对不起，认错人了，认错人了。

0: 失陪一下。
1: 这么快就要走啊？
0: 不过你放心，我很快就会回来找你的。

客官，您的茶。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又让他给跑了。
2: 谁跑了？
1: 赵宇。
0: 赵宇，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1: 在送我回去的路上。
0: 你敢肯定是他？
1: 从他甩掉我那干净利落劲儿，非他赵宇莫属。
3: 队长，你这儿怎么了？
4: 怎么了？白忙活，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3: 你这还是为了没当上警察局长这事儿吧？啊？
4: 凭什么？凭什么？我像伺候爹似的伺候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为什么警察局局长的位子不给我做？啊？反而给了那个胡志高。
3: 木已成舟，你别想了，想啊也没用，是不是？
4: 老子咽不下这口气。
3: 咽不下咱也得咽呐。日本主子那儿你得罪得起吗？你
4: 日本主子我是得罪不起，可是姓胡那小子，爷爷我不伺候。

0: 谁家娶媳妇儿啊？
1: 什么娶媳妇儿啊？这是新上任的警察局长，今天晚上要在这儿大宴宾朋。
0: 新任警察局长？
1: 就是报纸上登的国民党军统特工刺杀未遂的那个。
0: 今天晚上的宴会，
2: 我看还是算了吧。
0: 算了怎么可以呢？
2: 我是怕为了一顿饭而丢了脑袋。
0: 你什么也不用怕，我会派重兵严加保护，届时我也会出席的。
2: 真的？
0: 我们酒足饭饱之后再轻歌曼舞一番，这是多么惬意的事儿。
3: 这是什么？
4: 黄爷，这是我们新上任的警察局长给您下的请柬。
5: 给我吧。
3: 你们这个新局长是什么来路啊？
4: 据说是从那边过来的。
3: 那边来的？
4: 一个国民党的什么副站长。黄爷，今晚7:30锦江酒家。
6: 好，我明白了，有情况及时汇报。
5: 怎么回事？
6: 胡志高这个王八蛋竟然当上了伪警察局长了。他仗着他日本干爹撑腰，现在这小子居然敢公开抛头露面了，
5: 他真是活腻了。
6: 今天正是他新官上任之际，所以他要大宴宾客。
5: 在哪儿？
6: 锦江酒家。
5: 锦江酒家？
6: 刚才我的眼线反应，那里的豪华雅间都被这小子包下来了。
5: 好，我们就在那儿下手。
6: 胡志高这个王八蛋现在警惕性非常高啊，每天不但有几名警察全天候的守护之外，铃木也派大批鬼子兵进行严防，恐怕我们想贴近他身边下手太难了。另外还有一个人不好对付。
5: 谁？
6: 神探方啸天。

0: 要么他是朋友，要么他是敌人。好了，我们别再为了这个方孝天绞尽脑汁。我决定今天晚上我自己去锦江酒家。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你自己去太危险了，还是我们一块儿去。
0: 人多目标大，一不小心又会打草惊蛇，还是我自己去。
1: 那好吧，事成之后你去五号联络点找我们。
0: 五号联络点？
1: 嗯，西山宝光寺。
0: 好，
2: 只有那姓胡的小子死了，局长宝座才能归你，要不然他不死了，你想破头也没用。
3: 陈登科，你给我听着，今天晚上7点，
4: 你亲自带着你的侦缉队
3: 到锦江酒家去执行安全保卫任务。
4: 听清楚了，
3: 你亲自带队。
5: 老子非让你死，想要你的命人多着呢，老子来回借刀杀人。

0: 不去不去，我坚决不去。
1: 哎呀，新任警察局长的面子你都不给了？
0: 面子？他还有面子？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面子。
1: 话可不能这么说。
0: 我怎么说呀？我就这脾气。
1: 要不让一博去？
0: 让他去。
1: 咱家没个人去不好，再说了，年轻人也爱凑这个热闹啊。
0: 你还说呢，我花了那么多钱供他去上名牌大学，就希望他毕业以后能够正儿八经的找份工作，好好的成个家，娶个媳妇儿，为我们老黄家传宗接代。现在可倒好，整天就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他懒得都快变成一堆臭肉了。也怪你，就是你把他给惯的。
1: 我怎么惯他了？
0: 你还敢说你没惯他呀？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他要什么你给他什么，你那点儿私房钱都快给光了吧？
1: 没有。
0: 你还敢说没有？
1: 哎呀，行了行了，您就少说两句吧啊！一博打小就没娘，您又成天忙忙碌碌的顾不上他，就算是我多给他一点儿，不也是替老爷您多尽一份父爱吗？嗯。
2: 妈妈，
3: 你干什么呢？
2: 报丧啊！
4: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白日做梦娶媳妇儿啊？啊！
3: 我做梦娶媳妇儿，这回我真娶回媳妇儿给你看看。

0: 有人求见。
1: 谁呀？
2: 我。
1: 你是谁啊？
2: 鄙人方小天。
3: 哎呀呀，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神探方小天方先生，坐，快请坐。
2: 坐就免了，我就说几句话，说完就走。
3: 几句话？
2: 今天晚上你最好哪儿都别去，把自己关在家里踏踏实实的睡一觉。
3: 这是为什么呀？
2: 为什么你不用管？要是你不听招呼擅自外出，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别怪我没有提前通知你。
3: 这
2: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3: 这我知道，可我又不能不去。
2: 小子，腿长在你身上，你不去别人能抬着你去？
3: 我是不想抛头露面，是铃木科长他不让。

0: 我爸为我又训你了。
1: 你听见了？
0: 哎呀，我只听到了只言片语。哎，我爸到底说了什么？
1: 没什么。
0: 你告诉我。
1: 哦，这是你爸让我给你的请柬。

0: 定是去为这位兄弟报仇，对不对？如果你去的话，必须要带上我。
1: 安小姐，其实我也很想跟你在一起，可真让我带你去与日本鬼子去拼去杀，你让我这大男人的脸往哪儿搁？刺刀见红杀日本鬼子，本来就是我们男人的事儿，你就是再骂我再恨我，我也不能让你去。

0: 滚出去！我让你滚出去！哎，是你啊？
1: 我应该先敲敲门的。
0: 对不起，先坐吧。
1: 哎，好。
0: 我还以为是。
1: 是谁啊？
0: 是谁你就不用管了。黄公子，你到我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吗？
1: 哦，事情是这样的，新任的警察局长今天晚上在锦江酒家搞了一个招待会，给我爸送了请柬，我爸不去就给我了。
0: 新任警察局长，自杀未遂的那个？
1: 应该是吧。哎，我就琢磨着，反正您今天晚上也没有演出，太早了又睡不着觉，不如跟我。您看我说这些干什么？您蓝小姐是阳春白雪，哪能去那些地方呢？
0: 别撕！
1: 怎么？
0: 谁说我不能去？今天晚上我就跟你去了。

到了那里以后，如果条件允许，姑奶奶我就给她来个搂草打兔子，把那个姓胡的给做了。

0: 晚宴我不想参加了，咱们还是去旁边的咖啡厅喝点咖啡，然后直接去参加舞会吧。
1: 好，随你。
2: 前面啊，
3: 快哪儿？
2: 怎么了？
4: 你检查这么认真干什么？谁愿意进去谁进去，进都进，都进去，都进去。
3: 不是，这
4: 瞪你这蛤蟆眼干什么？小心老子给你抠出来当炮踩！
3: 你不明白我的心思吗？混进几个刺客才好呢。
5: 以后工作还彻底，多多关照，
6: 多多关照，多多关心。

0: 就没有。服务生，我问你件事儿，警察局的胡局长他在哪？
1: 不知小姐为什么问这个？
0: 我是他的，我就是想看看今天晚上他跟哪个嫂子在一块儿。
1: 您是他的家眷？
0: 回答我的话。
1: 哦，胡局长在三楼豪华的大雅间里。
0: 不许多嘴。

0: 就是他，就是他找胡局长。
1: 别急，先不要惊动他，然后你们在外面。
2: 明白，
3: 请。
4: 黄公子，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
3: 您要干什么去啊？
4: 我想去。
3: 真对不起蓝小姐，我真是太没礼貌了。洗手间在那边。

0: 蓝小姐，你还想跳吗？
1: 不了，我要回去了。
0: 时间还早啊。
1: 回去。
0: 嗯，好吧，那我送你。
1: 不用了。
0: 那怎么行？
1: 怎么就不行？你老老实实在这待着，你要是非得死心白人送我，那咱俩连朋友都做不成。
0: 哎，我的老天爷，这脾气。

0: 你是谁？
1: 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谁叫你来的？
0: 你凭什么管我？
1: 你不是？
0: 你才不是呢！
1: 鬼子，设埋伏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

0: 想问发生什么事了。
1: 啊，
0: 你的车坏了。
1: 哎

0: 在我们大日本武士面前，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乖乖跟我们走，我们可以饶你不死。
1: 跟你们走，去哪儿啊？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1: 我要是不去呢？

0: 的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

0: 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1: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内比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10测10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3: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3: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1: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衣或者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3: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1: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1: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1: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3: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3: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3: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是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

0: 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0: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2: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呢？
2: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0: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2: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正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 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1: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4: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在我们大日本武士面前，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乖乖跟我们走，我们可以饶你不死。
1: 跟你们走，去哪儿啊？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1: 我要是不去呢？
0: 不去，死了算了你。
1: 谁也不许动，谁动我就开枪了。

0: 姐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赵先生，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感觉莫愁姐她出事了。

0: 请你告诉我，你是谁？
1: 这很重要吗？
0: 这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1: 那好，你记住我是中国人就行。
0: 中国人，我一定要找到你们。
2: 你要找到谁呀？
0: 吓我一跳，快坐。嗯。
2: 老实交代，你要找到谁呀？
0: 这
2: 什么这呀？你快说呀！
0: 好，我告诉你，我一定要找到救我的那三个人。
2: 什么什么什么？三个人？
0: 没错，就是他们在我万分紧急的时候出手相救。要不是他们，我们就只能在另外一个世界见面了。

这绝对不可能是独子，他怎么会骑摩托车呢？

0: 的妈呀，说的可太神了。
1: 还有更神的。
0: 啊，那你快说快说快说。
1: 在歌舞厅把我拉进屋向我报警的那个人，听口气好像认识我。
2: 你还笑啊？当时真给我吓傻了。
1: 嗯，肯定是莫愁。
2: 后来我也反应过来了，可是你们姐俩
1: 太像了，是不是？
2: 我见过像的，没见过这么像。
1: 本来还想安排你们俩见见面的，
2: 让小姨子来审查审查她未来的姐夫，
1: 可是没想到你们俩提前见了。
2: 这哪算见面啊？
1: 怎么
2: 那屋子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他根本没看清我是谁。
1: 我不管他们是谁，我一定要找到他们，我说到做到。

0: 这五位帝国的武士都是天皇陛下的金鹰，他们为大东亚圣战屡建奇功，可是今天却在我们这儿丢了性命。这个责任该由谁来负？
1: 你们说该由谁来负？
0: 你们不敢说是不是？那好，我来说，这个责任必须由我来负。我在天皇陛下面前就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臣。
2: 科长啊，这个责任怎么能让您一个人来负啊？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只怕这五位武士太君大限已到，您不让他死都不行。
3: 什么是大限？
2: 大限，大限就是死期。大限一到啊，这阎王爷就得派这索命官啊，还有这黑白无常啊，把魂儿就都勾走了。

0: 现在去陵墓那儿。
1: 干什么？
0: 人家找我勘测了半天现场，我总得去说道说道。
1: 你自己小心。我还要去一号联络点，你就送到这儿吧。
0: 好，王涵，你尽快安排我跟莫愁见面吧，好让我这个未来的姐夫早点通过小姨子的审查呀。
1: 着急了？好，我会尽快安排的。
0: 你先走，我看着你。

0: 你个死毒的坏犊子，你吓死人不偿命啊？
1: 偿命，我的命拿走啊。
0: 拿来。
1: 等会儿。
0: 你怎么起来了？
1: 我是怕你又把我堵被窝里。
0: 你知道我要来？
1: 我是有先知先觉啊。
0: 滚你的先知先觉吧，起来让我进。
1: 哎，进我屋干啥？
0: 我帮你收拾收拾屋子。
1: 收拾屋子？
0: 你不是说你的屋子像猪窝吗？
1: 别，我可不敢劳您大驾。你给我收拾屋子，那不是房源做牙签，大材小用了吗？算了，我看还是算了。
0: 算了？为什么算了？
1: 我怕偿命啊。
0: 怎么，进你的房间就会死啊？
1: 啊，我们这杀猪人的这个屋子里头，汗味、酒味、屁味、臭脚丫子味，味味俱全。万一把你熏个好歹，我可担当不起。
0: 这么说，你是要坚决把我拒之门外了？
1: 那倒不是，哪天啊，您要是戴着防毒面具来，我举双手欢迎。

0: 可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1: 春子副官，你最好不要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我首先承认，那五个日本武士是你们的高手。我刚才那么说，你可能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这我可以理解。但我方啸天又不愿意睁着眼睛说瞎话。在中国，有这么几句名言：山外是山，天外有天，强中更有强中手。武术起源于中国，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上海滩更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我刚才那么说，
2: 你这是找中华武术的威风，灭我大日本武士道的志气。
1: 刘和，这帽子可是有点大。三浦，我告诉你，要有志气，首先就得有本事。没本事，那五个日本武士就是你最好的榜样。别给脸不要脸，你这个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再撒野就送你回东洋姥姥家。
3: 你看看，这是要干什么呀？
1: 这个王八蛋欺人太甚！
3: 三伯，滚出去！
2: 啊，滚！
3: 神探先生，刚才的事情您不必介意，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非常愿意继续听下去。
1: 还说？嗯。算了吧，万一不经意又得罪到谁了呢？祸从口出，
3: 在这里我不发话，没有人敢。神探先生，我求你了。
1: 真想听？
3: 嗯。
1: 耳朵竖起来。
4: 你说，昨天你从饭馆里偷着跑了以后，去干什么去了？
5: 昨天，
4: 快说！
5: 我这……
4: 你到底说不说？你要是不说，我可走了。
5: 我说，我呀，
4: 你痛快点儿。
5: 昨天，哎呀，我这说出来，我怕你不高兴啊。
4: 我为什么不高兴啊？快说！
5: 去了。你真的不生气啊？
4: 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呀？嘿，你傻笑什么呀？你快点说呀！
5: 我去了这个宜春楼。
4: 什么？你去了宜春楼？
5: 啊？
4: 呸！说，
5: 不是，这不是你逼着我说的吗？
4: 你这个不要脸的犊子，你竟敢去宜春楼这种地方！
5: 你小声点，
4: 我小不了。犊子，送我瞎了眼。

0: 弟，你们小两口打架了？哎，不是我说你，你那小娘子那么可人，那么漂亮，你还去宜春楼那种地方干什么呀？
1: 我这一时糊涂，我怎么说去宜春楼呢？
2: 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晚上睡的一个枕头。老弟，哥给你出个主意，你回去拿个搓衣板往他面前一跪，一了百了了。
1: 啊，还得下跪？知道我为什么骂你们吗？我是恨铁不成钢。如果你们的智商能够有方啸天的一半，我也就不用那么操心了。方啸天说的那些话，我听着心里舒服吗？不舒服，我很不舒服，但是硬着头皮也要听下去。他分析的没错，他的确找到了案子的症结所在，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老老实实的承认，否则下一次失败的还会是我们。我是铃木。
3: 松下司令长官，你有什么指令？
4: 你马上到我这里来，马上。

0: 兰姐，你干什么去了？
1: 没干什么。
0: 真的？
1: 我还能骗你不成？
0: 那咱们去练练功吧。
1: 练功？
0: 对啊，你不是经常对我说，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要是不练观众就知道，你这都多少天没练了？
1: 好吧，咱们练吧。
2: 别在这儿生气了，

0: 兰姐，你这是怎么了？就你这状态，准演砸。
1: 我还不演了呢。
0: 兰姐怎么变得六神无主了？
2: 他这是有心事了。
0: 心事儿？什么心事儿？
3: 你们听说没有啊？重庆方面要向日本人投降了。
4: 别胡说。
3: 我怎么胡说呢？我告诉你啊，重庆方面派来的谈判大员马上就要到上海了。
4: 说真的，那兄弟们的血不是白流了？
3: 人家才不管你白流不白流呢，他们玩的是政治。
4: 涛哥，你这个消息从哪儿来的？
3: 我那个小舅子在市政府给日本官员当翻译官，是他告诉我的。这两天他连家都回不了了，说是在浦江大饭店做迎接谈判大员的准备呢。
4: 浦江大饭店？
5: 没错，关于这次和重庆方面来人的接触，应该说是我们军部全局的重中之重，也是军部关于三个月防华的战略大计。天皇陛下和日本内阁都非常重视。铃木君，我希望你用你的人头向我保证，此次谈判绝对

0: 在这坐一会儿吧。我们的人手太少了。
1: 但凡是姓胡的这个王八蛋认识的，基本上……哎，我们站倒是还剩下一个从来没有启动过的人，叫侠客。据说他的手上有一条线和十几个弟兄。
0: 侠客？
1: 嗯，老板让他沉睡。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 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7: 是。
5: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7: 走
6: 走
7: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5: 哎，
7: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5: 对，
7: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5: 了。是，
7: 那就坏菜了。
5: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7: 对啊，
5: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7: 对，
5: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7: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8: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 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6.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4086.6 ZL2017-2-14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

0: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 所以这衣服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

0: 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里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里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里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处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大夫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3: 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

0: 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哎，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6: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 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我们站倒是还剩下一个从来没有启动过的人，叫侠客。据说他的手上有一条线和十几个弟兄。
1: 侠客？
0: 老板让他沉睡。
1: 侠客的名字叫什么？掩护身份是什么？
0: 这个我可不知道。重庆方面有规定，凡是沉睡没有被唤醒的潜伏人员，没有老板的指令，任何人不能接触。
1: 那你现在就去把他唤醒。
0: 我？我可没有这个权利。
1: 我有这个权利，我命令你去把侠客唤醒。
0: 你命令我？
1: 我来的时候，老板就已经授予我全权代表他来这里处理一切事情的权利。听清楚，一切。怎么，这还不够吗？
0: 够了。
1: 这么说，你接受我的命令了？
0: 是的，我接受。
1: 唤醒方式是什么？
0: 登报，寻人启事。
1: 那好，你赶快到报社落实。

0: 鬼鬼祟祟的，看什么呢？啊？
1: 没有啊。
0: 你敢说没有？
1: 真的没有吗？
2: 你嘴还硬？在这老老实实给我站着，等我回来。哎。
3: 这位小姐，麻烦您能跟我来一下吗？
4: 干什么？
3: 您来了就知道了，请。小姐，麻烦问一下，您认识这个人吗？
4: 不认识。
0: 那你认识这位小姐吗？
1: 我不认识啊。
0: 既然你不认识这位小姐，你干嘛像个跟屁虫一样紧跟着人家呀？想偷人东西？说实话吧，我盯了你半天了。说，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我真的没有啊。
0: 不说是吧？那我只好把你交到局子里去了。

0: 他去歌舞厅干什么？难道他也想要胡志高的命？他跟以前的案子有没有关系？
1: 来人！
2: 科长，
1: 你马上带人去大华剧场把蓝莹给我抓来。
2: 抓他？
1: 对。
2: 科长，我能问问您为什么吗？
1: 为什么？我怀疑他跟抗日组织有关系。
2: 他跟抗日组织有关系？
1: 怎么？
0: 你怀疑我的判断力？
2: 我怎么敢怀疑您的判断力呢？可你我都心知肚明。
0: 你肚明什么？
2: 醉翁之意不在酒。
3: 你们凭什么关我？凭什么？
4: 黄大少爷，你别喊了，喊破嗓子也没用，又不是我关的你。
3: 那你帮我给我家打个电话总可以吧？喂，
5: 什么？你去了宜春楼？
6: 啊？
5: 呸！你还有脸说？你这个不要脸的奴子，你竟敢去宜春楼这种地方？
6: 你小声点。
5: 我小不了。犊子，犊子，算我瞎了眼。
6: 对不起，是我向你说了假话，那都是叫你逼出来的，谁让你急死白脸的跟着我呢？为了完成我要做的事儿，我不说假话行吗？

0: 呦，大哥，你来了。
1: 刘老板，这日本鬼子为什么要抓蓝影啊？
0: 不晓得哎。
1: 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
0: 不晓得。
1: 那个女鬼子没跟你说什么？
0: 不晓得。
1: 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你怎么一问三不知？
0: 我胳膊拧不过大腿，能晓得呀？
2: 你快点想想办法把一博要出来啊。
3: 谁知道他给我捅了什么娄子，我怎么要去？
2: 一博在班房怎么能吃得消呢？
3: 吃不消也得吃，给他点教训也好。
2: 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你不去要是不是？你不去我去。

0: 慕寒，刚才跟踪我们的人是虎头帮帮主黄金宝的独生子，叫黄一博。
1: 黄金宝的独生子？
0: 你没想到吧？
1: 确实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0: 这个黄一博还挺有意思的，他是名牌医科大学的高材生，毕业以后几家大医院想请他当主治大夫或者科主任，都被他婉言拒绝了。他就这么无所事事的干耗着，东游西逛，俨然自己是一个浪荡公子。可是他又跟那些其他仗势欺人的纨绔子弟不一样，他为人很低调也很谦和。可是他为什么要跟踪你呢？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其他别的目的？慕寒，你可要提高警惕啊。
2: 哎呀呀哎呀呀，你说什么？就这么点芝麻大的事儿，还用得着劳您四太太的大驾吗？啊，您只要给我打个电话，我就会亲自就把人给您送到府上去的。
3: 哎呦，还是胡局长通情达理呀。
2: 哪儿啊，兄弟刚刚接任警察局长啊，这有许多的事情啊，还有多多仰仗黄帮主黄老前辈呢，到时候您可得给我多多美言几句。
3: 这次你给了我这么大的面子，我会加倍偿还你的。
2: 太好了，我这就亲自把人民带来啊。
3: 哎，胡局长，我借用一下电话可以吗？我家老爷还在等信儿呢。
2: 您请您请。

0: 我是铃木。
1: 是我。
0: 独狼，你怎么突然冒出来了？
1: 你听我说。
2: 科长。谁来的电话？
0: 一个重要的人物。
2: 听声音好像是个女的。
0: 重要的人物不分男女，你有什么要向我报告的？
2: 您让我给您抓的那个蓝影我抓来了。
0: 这么快？
2: 我怕慢了您还不得急出毛病来啊。

0: 是来了，人我给您带来。
1: 一博，我爸没来。啊，我来不是也一样吗？当然不一样。
0: 胡局长，我们是不是可以？可以。
1: 哎，一博，一博。

0: 怎么把尊贵的蓝小姐关在这儿呢？马上把她请到会客室去。
1: 这
2: 执行命令。
1: 嗨，
0: 蓝小姐，我想跟您谈谈。

0: 黄公子，黄公子，请留步。
1: 你？
0: 实话，
1: 你来干什么？
0: 我在这儿专门等您的。
1: 专门等我？啊，
2: 蓝小姐的魔术创意新颖，构思独特，能够充分调动起观众互动的热情，这些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3: 这么说，你看过我的演出了？
2: 目前来讲只有一次，以后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一定再去观赏。
3: 你把我抓到这儿来，不会只是为了问这些吧？
2: 不是抓，是请。
3: 用刺刀顶着脑袋，有这么请的吗？
2: 咱们不说这些了好吗？我们书归正传，你能回答我几个问题吗？
3: 可以。
2: 新任警察局长的招待舞会，你去了吗？
3: 我去了。
2: 很好。那么请问您的请柬是哪儿来的？
3: 是黄一博的。
2: 黄一博？黄一博是谁？
3: 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在故意考验我？黄一博是上海斧头帮帮主黄金宝的大公子，这在本市不能说是妇孺皆知，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你少给我戴高帽灌迷魂汤。
0: 没有没有，我说的都是实话。
1: 就你一个流里流气的小瘪三小混混，你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4: 一博，对人家讲话要有礼貌，要客气。
1: 我对他有礼貌，我对他客气，我就是被他打的。
4: 是你打的他？
0: 啊，是我不好，我已经向黄公子赔礼道歉了。
1: 你的道歉算个屁呀，我不接受。
0: 黄公子，你啊，这个不看僧面看佛面，这以前的事儿都是我不对，您原谅我，您还是想想办法救救蓝小姐吧。
1: 蓝小姐怎么了？
0: 她被日本鬼子抓走了。
1: 为什么呀？日本人为什么要抓她？
0: 具体情况呀，我也不清楚。
2: 那这么说，是黄一博邀请的您？
3: 是啊，他不邀请我，我也去不了呀。
2: 好，很好。哦，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天舞会期间，你有没有上过三楼？
3: 你问这干什么？
2: 你只管回答我，有没有上过三楼？
3: 上过。
2: 上去干什么？
3: 我找。
2: 找谁？
3: 我谁也不找。
2: 不对吧？你是在找那位新任的警察局长先生，对不对？
3: 我找他干什么？
2: 干什么？这个你心里应该最清楚，当然，我也清楚。
3: 你别自作聪明了，我可以实话告诉你，我是在找 WC。
2: WC。WC 是什么？
3: WC 是厕所。
2: 你去三楼是找厕所？
3: 不信你可以问黄一博呀，当时我问他厕所在哪儿，他就那么胡乱一指，害得我楼上楼下好一顿找。
1: 就蓝小姐的事情我知道了，你就不用管了。
0: 黄公子，这事儿可耽误不得，我请您还是快点吧。
1: 哎，你是蓝小姐什么人啊？你用得着这么着急吗？你急你自己去救啊，你找我干什么？
0: 您不是本事大吗？我不是没您这两把刷子吗？不是吗？
1: 你知道就好。不过我得劝劝你，你撒泡尿照照镜子，看看你这副尊容，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你现在就是蚯蚓爬到脚面上，不咬人，恶心人。以后啊，你最好离蓝小姐远点。
0: 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自个儿我是半斤还是八两。
2: 纯子，你再辛苦一趟。
5: 怎么？
2: 你怎么把他抓来的，就怎么把他送回去。
5: 什么？送回去？
2: 对， 送回去。
6: 该死的黄一博，老子要不是为了救蓝影，能让你奚落得跟个孙子似的，早把你门牙掰下来。黄一博，你小子别得意，给我等着。
3: 下车。

0: 点什么？
1: 你喝什么？
2: 随便。
1: 给他来杯随便，我要卡布奇诺不加糖。
0: 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随便。
2: 嗨，你随便拿一杯能解渴的不就完了吗？
3: 要解渴，那有自来水龙头，你对着水龙头的嘴儿灌个饱，随便喝。
2: 啊，那这样吧，我呀也要一杯卡布奇诺，不加糖。
4: 科长，我已经把蓝影送回去了，如果您后悔的话，我还可以马上去把它

0: 抓回来。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您应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吧？
1: 你呀，你呀，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0: 您什么也别说，我也不想听。
1: 女人啊，就是个醋坛子。

0: 好喝。
1: 这什么玩意儿？这苦了吧唧不说，怎么一股胡萝卜味儿啊？
0: 别给我出洋相了，这可是产自美洲巴西最好的咖啡豆，细细研磨加工出来的。
1: 巴西？你巴东也不如咱那茉莉花茶好喝呀，香喷喷的。哎，咕咚咕咚一大缸子，多过瘾。你再瞅瞅这杯子，这多可怜，比牛眼大不了多少。
0: 你少说两句吧，让人家听得多不好。
1: 本来就是嘛，你瞅瞅这杯子啊，我要敞开了喝，少说啊，这个30杯。
0: 你就老土吧你，喝咖啡哪有你那么喝的？喝咖啡的时候要一小口一小口的品，去回味。
1: 品？回味？
0: 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苦，慢慢的你会觉得苦尽甘来。是不是觉得有点淡淡的甜味儿？
1: 嗯，
0: 我没骗你吧？
1: 苦，还是苦巴巴的。
0: 你就气我吧。
1: 这我可不敢。
0: 你真的没见过喝咖啡的？
1: 我见是见过，我们以前那德国教官老喝这玩意儿。
0: 你说什么？德国教官？
1: 啊，对啊，以前在我们老家啊，他有一座这个洋人的教堂，你知道吧？里头有一个德国的神父，我们这当地老百姓都管他叫这个德国教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父老是教我们说得信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主，得博爱，博爱你懂吗？就是啥阿猫阿狗你都得爱他，所以我们就对他这个尊称叫这个德国教官。

0: 好。科长，侦听电台报告，他们发现那部不明电台又在联络。
1: 不明电台？跟谁联络？
0: 这部电台出现的次数不多，由此判断，他们联络的肯定不是重庆。
1: 不是重庆？那一定是延安，是潜伏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

0: 全雷啊，腰酸背疼，四肢无力。今天晚上我就不去你那睡了，我要回去自己好好的睡上一觉。
1: 那我去给您安排车。
0: 你不会不高兴吧？

0: 行了啊，你往后千万别在我面前提那个什么什么黄一博。
1: 他怎么了？
0: 怎么了？我今儿个让他好一顿呲。
1: 他为什么呲你啊？
0: 还不是为了救你。
1: 你去求他了？
0: 我得承认啊，我没那本事救你，我求他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1: 那他怎么刺的你？
0: 我能不能不说呀？
1: 为什么不说？你心里有气就应该发泄出来。
0: 发泄出来？我看得出来他是你追求者，别回头我落一个挑拨你们俩关系，我就真成了老鼠钻进风箱里两头受气了。
1: 你更是我的朋友，所以你应该告诉我。
0: 是，
1: 快说。
0: 说就说。他首先他挖苦我是流气小混混，说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他还让我撒泡尿吵吵自己，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有更不能让我容忍的。
1: 什么？
0: 他说我是蚯蚓爬到脚面上，他不咬人恶心人，他还瞪眼扒皮的，他警告我。
1: 警告你什么了？
0: 他让我离你远点。
1: 然后呢？你们打起来了？
0: 没有，这回我忍住了。
1: 你为什么要忍？为什么不揍他？你的血性哪儿去了？你居然狠狠地抽他耳光！
0: 啊！
1: 你是不是被他爸是虎头帮帮主给吓傻了？看你这怂包样，哪像我心目中的大男人？你就应该打得他满口喷血，满地找牙。

0: 走吧。
1: 哎，时间还早呢。
0: 走。
1: 回去也睡不着。哎，
0: 我再问你一遍，你那天真的去了怡春楼？
1: 那我现在跟你说我没去，你信吗？
0: 你
1: 我这十八辈祖宗爷，TNT 爆炸不过如此吧。

为什么不揍他？你的血性哪儿去了？你居然狠狠地抽他耳光！

是不是被他爸是虎头帮帮主给吓傻了？看你这怂包样，哪像我心目中的大男人，你就应该打得他满口喷血，满地找牙。

0: 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2: 你好，大家好。
1: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2: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呀，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1: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哎，来，咱们掌声欢迎，
2: 欢迎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1: 好。
2: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1: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怎么样啊？
2: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啊，但是这口感可
3: 特别好，可能
2: 是，哎，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1: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3: 是
1: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3: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1: 对，
2: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1: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3: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1: 是是是。
3: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

0: 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0: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前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2: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2: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0: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2: 啊，
0: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2: 是。
0: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2: 是。
0: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0: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不杂，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2: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2: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2: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2: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2: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前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2: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2: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2: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1: 太划算了，
2: 合适吧，阿姨？
0: 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2: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2: 哎呦，还送还送
0: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2: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2: 40包哇！
0: 对，黑麦清蒸荞麦面。
2: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粗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
2: 呦，太合适了，关阿姨，
1: 哎呦，
2: 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2: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2: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啊。
1: 还真是，
2: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那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 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啊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两种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哎，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哎，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准备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滩多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紧紧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
0: 哎呦，大家看一下，
3: 这
1: 个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
3: 是
1: 鲜美。
0: 可以有，你看这。

0: 哎，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呢，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汁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0: 哎呦，
2: 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哎，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我们全家呀都爱吃。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哎，就想吃点这样抠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还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还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安全又放心。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2: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2: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1: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2: 是是是，
1: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B2 和 E 类，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

0: 矿物质。
1: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嗯，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0: 嗯，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2: 您看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嗯，那它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0: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8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2: 龚总啊，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那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啊，我呢是吃到了，可是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接朋友姐妹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它不就上去了吗？
0: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吗？
2: 是，
0: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1: 龚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到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上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0: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2: 王钱，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啊，又做宣传，又介绍大客户，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哎，让龚总啊，再多送2袋，
1: 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0: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1: 没问题。
0: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我们每一个批次的海蜇头啊，它都有检验检疫的检测报告，所以您呢吃着放心，吃着安心。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1: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梅阳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啊，还解腻、嗯。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

0: 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我不瞒您说，就是海蜇头，我们家不断，一礼拜啊得吃2-3次。
2: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它顺口，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0: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0: 咱也退休了，跟家就干嘛享福，主要图一个什么呢？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乐乐呵呵，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耿总啊，我今天啊很开心，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2: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
1: 哎，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吧，
1: 是
0: 差不多
1: 啊。
0: 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3: 没错。
1: 哎，您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样的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赶紧，7、6、5、4、3、2、1，得嘞，关火，
3: 关火！
0: 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特别棒，拿得出手。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生。

台海蜇头开奖了，十六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十六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8: 听人说话轻松了不少，
1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是不是被他爸是虎头帮帮主给吓傻了？看你这怂包样，哪像我心目中的大男人？你就应该打得他满口喷血，满地找牙。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拿着。他们拿了你几包烟？
1: 三盒。
0: 给钱。

0: 是找给他的钱。
1: 哎，你给我听着，再敢欺负中国老百姓，爷爷见你们一次灭你们一次。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干什么？把这个包交出来。

快要熟睡了。

0: 果然有事儿。
1: 这幸运救了我，
2: 咱俩真是有缘。
1: 有缘？
0: 咱俩这是第二次见面了。
1: 第二次？
0: 你忘了吗？上次在鞭炮作坊，你也是被小鬼子围攻追杀。
1: 在鞭炮作坊被小鬼子围攻追杀？你认错人了吧？
0: 怎么会呢？
1: 我知道了，我知道那是谁了。
0: 哎，你的伤怎么样了？去我那儿吧，我给你包包伤。
1: 不用了，
0: 我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
1: 真的不用了，我还有事。
0: 可是你的伤口还在流血。
1: 谢谢你，

在这儿包了房，他半夜三更到这儿干什么？也罢，这次我一定要看个究竟。

0: 什么不开灯啊？
1: 我不喜欢灯光太刺眼睛。
0: 那你为什么不过来？
1: 我们还是拉开距离的好。
0: 那我们只能在黑暗中进行了。
1: 你最好还是长话短说吧。
2: 人呢？
1: 就是这些。
0: 我再强调一遍，黄金，你必须马上找到这批黄金，不然会让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的特工捷足先登的。
1: 必须，赶快！他们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有多难。
0: 军令如山。
1: 我回去了。
0: 等等，川秀，你是我朝思暮想的女人，难道你就让我一个人这么……
1: 今天我没心情，那事以后再说吧。
0: 请你等一下，

0: 清楚没有？重庆方面要向日本人投降了，重庆方面派来的谈判大员马上就要到上海了。
1: 说真的，那兄弟们的血不是白流了？
0: 人家才不管你白流不白流呢，他们玩的是政府。

0: 你这是怎么了？
1: 眼睛瞪那么大干什么？
0: 你哪出事了？
1: 诊所已经暴露了，我必须马上转移。
0: 那电台怎么办？要我想办法把它转移出来吗？
1: 这事儿还是我来办吧。哎，这三更半夜的你干什么去了？
0: 我呀，看了一场西洋镜。
1: 西洋镜？
0: 你听我说啊，

0: 兄弟们，我告诉你们，我们又被那帮玩弄政治的汉奸卖国贼出卖了。这次出卖比上一次更可怕，上一次让你们丢了性命，可这一次不仅让你们的鲜血白流，还把你们的灵魂、你们的祖宗都给出卖了。
1: 什么？一个神秘的中国女人？
2: 怎么样，很意外吧？
1: 真的很意外。那你判断她会是谁呢？
2: 我有一种感觉，我现在已经接近了出卖旋风的那只黑手了。
1: 独狼。

0: 什么侠帝啊？
1: 金戈铁马，鏖战戟，驱逐倭寇，侠客飞。
0: 城门楼的九颗钉，你是第几颗？
1: 左四颗，右四颗，我是中间的那一颗。
2: 哎呀，侠帝呀、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托天皇陛下的鸿福，老天保佑我陵墓成功。纯子，这是继我们消灭旋风之后又一个一箭三雕的绝佳机会。
4: 一箭三雕？
3: 对，关于重庆方面派来要员前来谈判投降的事情，我敢肯定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的秘密。这个消息肯定已经传到了中共上海地下党和国民党残留的特工手里，他们知道这个消息，肯定不会无动于衷、袖手旁观的。还有那个深藏不露的连环血案的杀手，他肯定也会跃跃欲试。这不正好是我们将他们一网打尽的绝佳机会吗？
5: 报告科长，
6: 什么事儿？
5: 我们的人又被杀了，被监视那个女人下落不明。
3: 下落不明。
7: 慕寒，你来了。
8: 任先生，我有紧急情况汇报。
7: 坐下说。
8: 任先生，昨天宝塔山发来紧急电报。你可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9: 我终于跟侠客接上头了，他还给咱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8: 什么重要的情报？

0: 科长，咱们是不是要改变计划？
1: 改变？为什么要改变？
0: 我是怕万一……
1: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0: 什么？您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 纯子，我的意思是先给他们来一个真假难辨、欲擒故纵，再来一个偷梁换柱、顺水推舟，然后顺手牵羊杀他一个回马枪，最后咱们瓮中捉鳖，这可是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连环之计，你觉着怎么样？
0: 我担心这回不会又是咱们的一厢情愿。
1: 你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呢？那咱俩来打个赌，如果我赢了，你送我一瓶富士山牌的高级清酒，如果你赢了，任何的高档服装你任选一套，我来付钱。
0: 真的？
1: 嗯，
0: 我同意。
1: 那咱们一言为定，你马上去把我们课所有的左级军官，还有胡志高、陈登科、方孝天和黄金宝叫到这里来，我要召开紧急会议。
0: 嗨。

0: 你说这铃木他扯什么闲蛋呢、啊、通知我去参加什么紧急的鸟会，我虎头旁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看来他是死乞白咧的拉着我入伙呀。
1: 老爷少说两句。
0: 我少说不了。
1: 你不少说又能怎么样？你敢不去开这个会吗？
0: 哎，老子今天还就是不去了，我看看他能把老子怎么样。
1: 老爷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0: 哼，我净剩了低头了，我啥时候才能直直腰啊？
1: 要不我让铁汉跟您去。
0: 啊，我还是带博尔去吧。
1: 为什么带他去？
0: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我现在谁都信不过，我就相信我的博尔。再说了，也应该让他见见世面，虎头帮早晚是得交到他的手上啊。
1: 那我呢？
0: 你啊，女人家不要掺和这些，啊，给我预备车去吧。

诸位，今天召开的这个紧急会议的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如何保证重庆派来的谈判要员的安全问题。诸位，请看。对了，这次重庆派来的要员抵达上海不是乘飞机，而是坐船。他们将于今晚9点抵达沪家嘴码头，然后他们会改乘汽车，沿着滨江路拐进岐山路，然后向北进入南山路、北海路、东顺街和西土街，再向东进入赤坂路，通过赤坂路再向南进入浦江大道，最后到达他们下榻的宾馆上海大饭店。具体的部署和分工是这样的。

怎么有那么多灵牌？这些灵牌都是什么人的？独自和这些灵牌的人又是什么关系？独自不让我进屋，难道仅仅就是怕我看见这些灵牌吗？独自啊，独自，你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谜呀、啊。

0: 都听清楚了吧？谁还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
1: 我
0: 黄帮主，请。
1: 啊，这次保护重庆药园的任务，我不知道怎么突然让我们虎头帮参与进来了。
0: 沿江几十里都是您黄帮主的地盘，啊，扈家嘴更是阁下进出货物的主要码头。我们想要做到万无一失，没有黄帮主的鼎力相助是不可能做到的。再说，虎头帮人数有5000之多，这可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我这么说，黄帮主应该明白了吧？
1: 我不明白。众所周知啊，我们虎头帮的人是不少，可是犹如一盘散沙呀。这扈家嘴码头犹如一个大集市啊，尖客匆匆，难免鱼龙混杂。这重庆药园要到达码头这个事儿一旦泄露出去，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军统特工一定会在这下手。重庆来的药员要是在这儿出了事儿，你不是要我的老命吗？所以恳请科长让我多活几年吧。
0: 司令部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

0: 你不如现在就把我拉出去毙了。
1: 唐帮主，你也太悲观了吧。
0: 我倒是想乐观来，我乐从何来呀？
1: 您真的不答应？
0: 我的脑袋只有一颗。
1: 那好，那我只能遗憾地宣布，
2: 答应，我们答应。
0: 红儿，你这是……
2: 哎，爸，承蒙科长看得起，咱们也别给脸不要脸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7: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7: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8: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6: 走
8: 走
6: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9: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10: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5: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4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1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9: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3: 故事从这里开始。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4: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6: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3: 帮耳通。

0: 说做人做到你这份上也真不容易啊！一波日本人抓你，一波日本人，你是啥人呢？说你是岳飞文天祥吧，你不是；是秦桧汉奸，你又不像。就连我这跟你当媳妇儿的都不知道你是干啥的。
1: 切，干啥干啥的呗。你不说了吗？他戏唱到后院才知道谁是干啥的。
2: 梅花呀，你别挖苦他了。你今儿个大白天的，不是跟妮儿子练了一天节目了吗？啊，这回钟祥好不容易在家了，你演给他瞧瞧，让他高兴高兴啊。
0: 行，妮子，准备好了吗？

自从李景新烧了单忠祥放在他那里的衣服，这个他十分熟悉的男人一下子变得非常陌生。他的理智告诉他，这个男人就是日本人恨得眼睛都出血的龙大侠，可是他怎么看都觉得不像。他猛然间想起，这是不是他当初不娶自己担心连累自己的理由呢？

0: 你叫了吗？
1: 能不叫吗？腿都快弄折了。反正我觉得你越是叫的大声吧，好像就觉得没那么疼了，所以我就使劲叫，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咋能叫那么大声。
0: 我哥当时一声都没叫。
1: 我才不信呢，他为啥不叫啊？受那么大冤屈。
0: 他不叫是想证明中国人有骨气，不会在日本人面前低头。
1: 我不这么看，你就是叫了，那也不能说明你是软骨头。
0: 行，我和你多说了，你这人怎么不会不叫呢？要是龙大侠就不会像你这样。
1: 你能不能轻点儿？

0: 这么晚了还在这儿等我？
1: 有些事情要得到司令官的答复。
0: 我就是看上了你这个执着劲儿，才把你从政治股调到了刑事股。
1: 赖川司令官阁下，我的问题，您的答复是什么？
0: 满铁的事情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让他们自己搞吧，你们警署就不要插手了。至于那个渡边班长，我只知道他是陆军中野学校的毕业生，还在德国留过学，要查他的档案得通过军部，就不要查了。好在他是自己人。至于你和那个刘警官被打的事情，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第二，关于那个宪兵队暗探被打死的事情，你们双方说的都有道理，而摔断脖子的几率几乎是万分之一，谁让你谈成了？好在他并不是日本人，只是个宪兵，这就好办多了。不过要让他们马上放人，恐怕不太好办。宪兵队也有自己的面子嘛，你们双方要慢慢协商。好了，就这样吧。司令官也是人，也需要睡觉。听我的口令，向后转。目标：警察署，编部。

0: 让单东祥不能入睡的，除了腿上的疼痛，还有就是那琢磨不透的刘警长为什么帮自己。如果事先没有他的点拨，警察署这关他很难混过去。难道是碰巧了？不对。
1: 陈明啊，以后你可能对我好一点。我可不是你家一般的亲人。
0: 单忠祥觉得这是刘华勇在暗示什么，难道刘警长和自己是一伙的？这怎么可能？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把女儿带回来，让她认识认识你这个舅舅。
0: 你生孩子了？你女儿在哪儿呢？
1: 怒伯，在屋里床上躺着呢。

0: 我回来换你，我留下来照顾咱妈。你上山去打仗吧，早一点把日本鬼子赶走。
1: 真的？早该轮班了。我告诉妈，你回来了啊。妈，我这。妈呢？

0: 大喊大叫的，太吓人了。
1: 山大哥，给你打一针吧，再这么折腾明天班没法上了。
2: 听你的，你说咋整就咋整。
3: 梅花怎么样，醒过来了没有？
4: 妈，没事了，正和李大夫说话呢，让李大夫咋整都行。
5: 梅花，帮一下。
0: 打哪儿啊？
5: 臀部。
2: 哪儿？
4: 屁股。来。
6: 你这个，哎呦，我来了，哎呦，没事，
7: 行不行？
6: 我跟你说，你那个擦不能用，不能用改锥往里面去捅啊，你这样会伤到电机的。
7: 对
6: 啊，你用手得用手擦，擦完再上油啊。

0: 看来这次老虎灯没给你落下什么残疾。我上回事儿，哎，对了，我上回放你这儿一袋东西，好几回都想拿走，都忘了，你给我拿来吧。烧了。山中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1: 也没料到李景欣会把东西烧了，他只能装作傻傻的试探着弄清原因。
2: 我那衣服不是好好的吗？你烧了点啥？也不跟我吱一声。

0: 安婷送你回来那天，我就把衣服给你捎回去了。贤劝说以后没话吵架，我也不好露面，只能把衣服拿到我们家。我做饭的功夫，贤劝就把你包里的墨镜翻了出来，他去买酱油，在楼下就被他舅舅发现了。我当时怕节外生枝给你惹祸，就自己做主把衣服给烧了。那天差一点被李景奎发现那套衣服，他拿着墨镜质问我好半天，我只能说是贤俊他爸的东西。
1: 单忠祥明白了，李景新救了他一命，如果让他弟弟发现那套衣服，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他不能感谢李景新的救命之恩，任何感激的流露都会证实他的猜测。他不能让这个自己喜欢的女人知道谁是龙大侠，让他为自己担惊受怕，这是他所不愿意的。所以他必须让李景新推翻他自己的看法。
2: 你说你把衣服烧了干啥呀？那衣服是我师父谢尔盖送我的礼物，有九成新的，

0: 尝尝可合适了。你也问问我呀，你。
1: 你干啥装出这种小抠样给我看啊？你放心，这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说。
0: 不是啥小抠样，那衣服我是真喜欢，在我师傅那工具箱里都放了大半年了，我都没舍得拿出来。
1: 你说的是上次你给我的那包衣服吗？
0: 啊，那我还有多少衣服啊？还能给错了？
1: 一件深棕色上衣。
0: 对啊。
1: 一条黑裤子。
0: 嗯。
1: 还有一顶鸭舌帽。
0: 没错啊，还有那个还一个墨镜。
1: 你知道那天刺杀江会长的龙大侠穿的是什么衣服吗？警察署给各处的协查通报上明明白白写着，凶手身高1.78米，身穿深棕色上衣、黑裤子，头戴一顶鸭舌帽，还有墨镜。
0: 我知道了，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你是不是怕他们怀疑我是吧？你是不是以为我是龙大侠呢？你看我像不像？哎呦，李大夫，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是怕他们怀疑到我身上是吧？那我不是龙大侠就不是龙大侠呀，那一样的衣服多的是，对不对？那你不能说你穿这个衣服他就是龙大侠的，那要这样的话他抓都抓不完。
1: 好，算我多心了行吧，下个月发薪水我买一套还给你。
0: 李大夫，我知道你心里对我好，那啥，以后你别为我提心吊胆的，我自己做什么事儿我自己有分寸。你对我好我心里有数，我又不是傻子。你也不用赔我衣服，我也把衣服拿回去，那没花还不得给我裹糖啊。这段日子亏了你照顾我了，我才能好那么快。我是哑巴吃饺子，

单东祥最后的这句话又把李景新推到了云里雾里，也是个纪念。纪念什么？难道他是说等贤俊长大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吗？

0: 英子，对不起，今天刘大大没带糖，刘大大该打，那怎么办呢？
1: 这样，
0: 行行，过来，刘大大给你钱，自己买去，好不好？
2: 啊？
3: 100%的告诉你，张大姐的女儿还活着。
4: 刘警官，
0: 啊，怎么想起来请我吃饭了？
4: 啊，是我妈的意思，
5: 正赶上今天车间她也放假，不是发了奖金了吗？
0: 是吧？看来我来对了啊！
4: 妈，刘警官来了。
6: 喜哥，喜哥，快坐。这些天呐，在中祥还老念叨你呢。
0: 我最近也是挺忙的，一直没时间过来看你，就是今天有点时间了，正好过来透透气儿。
5: 不是，这听说你也挨打了
0: 啊？你们那个渡边班长啊，你看看，
5: 真是
0: 打人够在行的。

0: 出手很准啊。我听说你也坐老虎凳了，
1: 你可别提这事儿了，那个遭罪啊。
0: 好像吆喝的声音很大，全楼上下没有听不见的。
1: 不是疼吗？真疼啊。
0: 就连李金奎都说你是个软骨头。
1: 我这骨头本来就不硬了。
0: 行，
1: 来坐吧。
2: 怎么
1: 单独把您请到家里来吃饭，主要是想感谢您，感谢您上次亲自跑到我们车间来点拨我，要不我就被那李警官给蒙着了。
0: 说啥呢？我点拨你什么了？我是公事公办。
3: 王美华，做啥好吃的？
4: 都准备好了，一早上啊，这钟祥就到了江边鱼房子，拎了条大米子回来。
5: 不是不让吃大米白面吗？我就买了些油炸糕回来，不知道你爱吃这口不？
3: 喜欢吃，爱吃。坐坐，
4: 那我坐起来了。
3: 好嘞。
0: 婶子，最近身体挺好吗？
6: 前些日子啊，为了钟祥的事上了点火，这两天缓过来了。
0: 其实我今天过来也是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
6: 是啊，啥事儿啊？跟我说。
0: 我丢了那个女儿，现在有信儿了。
6: 好，好，这可是个大好事儿啊！你不做那缺德作损的事儿啊，这上天就看着呢，保佑你。哇，你有福啊。刘警官呢，咱们可说好了啊，等你那孩子回来了，你得把他带来让我瞅瞅。
0: 行，到时候我一定把他带来让你瞅瞅。
7: 单忠祥本打算找借口通过刘化勇牵线搭桥买几发子弹，看到刘化勇对一些事有意回避，他又把话咽了回去。
3: 进来啊，坐。

0: 这段时间饿坏了吧？
1: 嗯，慢慢吃，多吃点，
2: 喝口水，
1: 慢慢吃。
3: 从表面上看，你已经被开除了，但实际上，我让你化妆，在街面上做浮浪。第三次大检举就要开始了，街面上一定会有很多言论。你在搜集言论的同时，要避除一号案犯的情报，这才是你的真。切记，这件事情只能向我一个人汇报。

0: 你那螺丝不用完全拧开，两边一松，卡扣就取下来了。
1: 师傅，听说没有？昨天晚上一趟军练，刚开到康金井，就让人家给炸了。今天早上来上班的人说，那铁道边上躺的日本人尸体老鼻子了。
0: 不知道我们军队是

0: 运兵的，
1: 从边境调过来进关里的。
0: 你说是山上的人也挺神的，啥时候发车没几个人知道了。
1: 可不是咋的，
2: 班长，
0: 那啥，今天没什么活啊，我就教他们一些抢修的基本功。
2: 哎，好。
0: 嗯，有事儿啊？
2: 单师傅，最近咱们铁路上的事故一直不断，山上的土匪闹了好几次大事。为了保证国泰民安，马上要进行第三次全民大检举的活动。你呢，跟大家伙打个招呼，该说不该说的少说几句，免得招麻烦。
0: 行行，我跟大家大伙说。
2: 我呀，就是不想我们费劲巴力招上的人，这都被弄到警察署去了，看活又没人，是吧？嗯，
0: 您放心吧。啊，
3: 赖大叔，赖大叔，来来，听我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江北呼兰红枪会坛主，受天王之托，这回在咱们市里开坤坛。我二大爷说了，在咱们这地界上，这个三老四少啊，先认识认识啊。
4: 好事好事，
1: 大家幸会啊。这初次见面，还望大家呀多多捧个场。我这头一次见啊，也没有什么见面礼，我给大家呀炸了一些大果子，咱们啊边吃边聊啊。来来来
3: 来来来，快快快快来，
1: 别客气，随便拿啊。来来来，
5: 别夹别夹别夹，
3: 快点快点快点，
0: 那啥，那个最近我妈呀，她心口老疼。我听人说这个枪子弹里面的火药能止住，你说咱花点钱能弄到吗？
1: 这个就得找人上黑市里买子弹。行，我那帮兄弟啊，虽然不干点儿，但是谁偷走子弹，我能找着。
6: 还没有出人，
1: 是吧？去哪里了？你看那边那个找鞋的，他手里就。
0: 你先过去问问，我在这儿等你。
1: 行，师傅，你不去也好。报纸上有你照片，让人认出来有三耳的麻烦。我去了。
7: 单忠祥只是想让黑七帮自己找到卖子弹的人，买卖的时候要自己单独去，这样万一买子弹出了事儿，也不会牵扯到黑七。
0: 这是啥枪里面的子弹？
1: 这是老母子弹，一个水莲珠和七星子组合子弹。
0: 这可是不行，我听说人这老毛子那枪里的子弹的弹药不好使，最好是那个小日本那个手枪里的子弹，那个好使。
1: 行，我再去问问他们。
8: 风采
9: 精美纺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马上拥有。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纺钻，璀璨夺目，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批 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4: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9: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迎金献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99元就能立刻拥有。没错，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就能拿到吗？
10: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99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吊盘价。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99元，马上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欧瑞金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9: 精美放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马上拥有。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放钻，璀璨夺目，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4: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9: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1: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12: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啊得好几千呢。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才99块钱呢，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13: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5: 这2000多的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99块钱，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9: 精美放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马上拥有。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放钻，璀璨夺目，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4: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9: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4: 拒绝野外任务，守护绿水青山。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

0: 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健康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8: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7: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1: 师傅，他们说啊，日本子弹可难逃弄了，黑市面上根本就见不着。
12: 这么难逃弄的话，
11: 就算了。他们后来说了，如果南岗关瞎子手里要是没有，那谁也挣不着了。
12: 关瞎子，他瞎还能干这事吗？
11: 原来啊，在北大营当过兵，918那年啊，眼睛让日本炮给炸瞎了，后来啊，成了盲流子，总在那个南岗说书馆说上那么几段。他手里可能有一些存货，他眼睛瞎，上他那儿买子弹的也不怕出事儿被人家认出来，所以啊，他的生意特别好。
12: 这瞎还因祸得福了呢。那行，咱们先回家。
11: 走吧，走。
13: 你的衣服

0: 你洗干净了吗？
1: 哎呀哎呀，洗干净了，再洗都秃噜皮了，
0: 臭死了。
2: 大蒜，再给我拿点钱呗。
0: 还拿钱？你都在我这拿多钱了？
2: 你也不想想，那些要饭的和盲流子，你要是没钱，怎么从他们那儿笼络出情报啊？啊，我告诉你啊，松本太君已经用我的情报抓住了100多个了。

0: 只要能摸着龙大侠的行踪，那我就彻底翻身了。
1: 我说你啊，真的是分不清哪头靠凉哪头靠热。等你真的逮到了龙大侠，那就等于把郝美华放虎归山，让他再回来捉我，是吧？
0: 我不但要逮着龙大侠，还要把郝美华那一家子都送进巴黎子。他们家那老爷们儿狗眼看人低，害老子栽了那么大一个跟头。他要是再敢跟我嘚瑟，我非要了他们的命。
2: 你不是跟我说那个男的跟你姐有一腿吗？你这么做太绝了吧？那你姐怎么办？
0: 断了，我已经跟他断绝了关系，本来就他妈不是一家人。
1: 你要是能把郝美华的事情彻底给我办好，郝家的产业还有我这个人都归你。
0: 好啊。
3: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的情报比较准确，现在已经抓到了100多个有前科的。警察总局对我们的家长电报和赏金都已经到位了。宋本太君的意思是，赏金还是大家均分。那么散会以后，大家可以到补给处去认领。
4: 另外一点，太君，那些提供情报的人是不是可以重赏啊？如果行的话，我自己去办理就可以。
5: 不用，现在不用，等抓住一号案犯一起重赏。
4: 好吧。
3: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宋本太君是希望我们能够把全民大检举和筛子计划并行实施。
4: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安插在居民区的联络点转化成收发室，建立一个出入登记制度。如果这样的话，有可能我们在登记簿上就可以找到案犯的行踪。
3: 什么人？
5: 我再强调一次，抓住一号案犯依然是我们警察署排在第一位的任务。
6: 上回咱们说到常山赵子龙白袍似雪，玉树临风，胯下一匹白龙马，手中一杆亮银枪，他就像一道闪电杀向了曹营。
7: 好一个赵子龙啊，怀抱着恶斗，手中的枪就像一道催命的鬼符，左刺右挑，如入无人之境，在曹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

0: 等等等等，怎么出来？
1: 你现在太过分了吧，见着我连个招呼都不打啊？干什么去了？
2: 不是给宋本太君取情报去了吗？
1: 什么情况？我看看。
2: 宋本太君说过不让给别人看。
1: 行了，走吧。
3: 刘化勇几次想弄清最近这些情报的来处，都失败了。他隐约觉察到松本一郎对自己的提防，是不是自己上一次闹得太凶了，引起了松本一郎的反感，还是自己留下了什么破绽？他只有把情报的来源查清楚，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0: 李大夫，李大夫，
1: 哎呀，李大夫，哎呀，李大夫，实在不好意思，这个从今往后，咱们院子里的人啊，出去进来都得在这本上给我签个字，啊，麻烦你给我签一个。
2: 这是干什么呀？
1: 反正是警署这么安排的啊，您就帮帮忙吧。
2: 这个忙我不能帮，我又不是他们警署的人，凭什么听他们的？
1: 实在不好意思，您就帮帮忙吧。那早上单师傅上班的时候都给我签了。
2: 他是他，我是我，我没他那么好说话。我不签，你回去告诉他们吧。哎哎，你缠着人家干啥呢？
1: 哎呀，我哪是缠着人家呀，这不是警署这么安排的吗？咱们院子里的人出去进来都得给我签个字。
3: 签字？
1: 对。
3: 嗨，那这不都成了犯人了吗？这下可好了啊，以前是我一个人受管制，那好歹我也是跟龙大侠受瓜葛呀，现在全院的人都被警署给管着了。哎，那我问你啊，我们大家伙都签字了，你给开钱吗？
2: 开钱也不签。
1: 你看你，
2: 我们又没有把自个儿卖给谁，什么新天地，就你们这心法啊，堂头的老百姓连个人身自由都没了，除了自个儿家还得签字。
1: 李大夫，
2: 你这签的算什么乐土啊？

0: 这一天只登记了一个人。
1: 那个铁路医院的李大夫一抻头，他们院里的人都不见了，具体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
0: 我们安排的那个人还在吗？
1: 在。
0: 你去把他给我叫进来。

0: 谁啊？是哪路圣贤光临寒舍啊？
1: 圣贤谈不上，一位朋友介绍我找你买点东西。
0: 哦，买子弹。
1: 对，您这有没有日

0: 如果筛的计划能够完全按照你的心愿行事的话，城里的人员活动就会掌握在我们的手里。那么凶手再出来作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人员登记表来找到他的踪迹。
1: 可是目前还有许多点我们无法完成出入登记，尤其是那个136号院子，全天只登记了一个人。
0: 要不然明天我过去看看。
1: 哦，不用了，我已经安排过了，明天我亲自去。
2: 好的。啊，大家辛苦了。这里有我们刚从日本带回来的糖，大家来尝一尝啊。不要客气，来。大家吃，大家可以吃啊。啊，这样，你们可以带回家给家里的孩子、老人们吃，啊。哎呀，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都很艰难。只要大家相信，那我们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好的。你们说是吧？啊，
3: 松本太君呐，非常非常的忙。还在百忙之中来看望大家，和大家恳谈呢，这更说明大日本皇军。
2: 你们看，他的嘴很会说谎啊。
4: 谁？
5: 松本太君在吗？
4: 请进。有什么事吗？
6: 给松本太君的材料。
4: 松本太君不在，明儿在这等吧。
6: 要不这样，你能帮我转给松本太君吗？
4: 那不行，他不在，你必须要在这等。这个房间里的东西多，你还是出去等吧。

0: 咱们说归说，笑归笑，这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这一点是不假的。最近我们市里治安很不好，有很多土匪闹事，有山上的土匪，还有一个叫龙大侠的，搞得市里面很不安宁。这次我们搞出入登记，不是制限大家的行动自由，而是为了保护居民区，不让土匪混进来，保证你们的安定生活。我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和我们警署一道，早日的平定匪患，抓住这个来无影去无踪的龙大侠，把我市建成一个安居乐业的王道乐土。
1: 对对，哎，说得好。
0: 我知道你们大家对我们大和民族有很多误解，没关系，这不怪大家。我们日本号召每一个国民要交五个以上的满洲朋友，我愿意和大家交朋友啊。你们如果有什么事情，你们就可以直接来找我，我只要能解决的，我一定帮助大家解决啊。
2: 那按照您的

0: 的徽章。
1: 哦，明白了。那按照太君的意思，我这个龙大侠的妹妹就是假的了。我哥哥就是应着龙大侠的名被枪毙的。既然龙大侠还活着，那我哥哥就是被冤死的。
0: 我知道你。哎呀，没有想到你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呀、啊！你说的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
1: 那您前面说的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你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我刚才说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是指你哥哥的这个案子。你哥哥的这个案子，如果我的话说多了，我可以告诉你一句实话，我从来就不相信你哥哥就是龙大侠。就这个问题，我们警署已经多次，可是要有确凿的证据才能推翻法院的判决，这一点我们两个人倒是一致的。早一天抓住龙大侠，就可以早一天还你一个清白。为了这个目的，我倒是建议你参加我们的出入登记工作，这样你的心愿就可以早一天的实现呀。哎，
2: 对，太君，对。
0: 你要相信，我们大和民族是你的朋友。今天我们有缘在这里相见，这说明是缘分呐！啊，在我的职权范围内，我可以做出这个决定，撤销对你的治安管制令，你出入自由了。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出入登记工作呀！欢迎欢迎啊！不要再去郝家公馆闹了，如果他们告到法院，又会生出很多事情。哎呀，鄙人公务在身，就不打扰大家了，告辞了。
2: 太君，请。太君，请。哎，太君，请。
3: 美华呀，你都用了几遍椅子了，那手还没洗干净啊？
4: 看你洗不干净了，
5: 白人。
4: 你没看见他那样，一下就把我手给拽住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咱家亲戚。
3: 听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呀，我觉着那就不是一般人。哎，会说的不如会听的，这才叫做好话说尽了，坏事做绝了。
4: 妈，您放心，就日本人这些年干那些事儿，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糊弄过去，那我们不成傻子了吗？哼，别看那一个个手白净净的，沾的都是中国人的血。
3: 可真行啊，你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呢直接问他。这要问炸了可咋办呢？
4: 哼，我怕谁呀？别忘了，我是龙大侠的妹妹，他能把我怎么着？大不了给我几个耳光，踢我几脚。
3: 他要那么做啊，这事儿就没了。哎，可人家啊，让你去参加什么出入登记，还撤销了对你的管制，你表面上看呐、一片阳光，啊，在骨子里啊，人家可把你给记住了。我看这事儿啊，没完呢。
4: 妈说的也是，以后再说吧。
3: 你可记住妈一句话啊，这小日本鬼子啊，没一句真话。

0: 吃啥？
1: 妮子，
0: 啊，等等，那你呢？
2: 这小日本鬼子发的糖啊，不能吃。
0: 干啥不吃啊？吃妮子。嗯，你以为这些都是日本人啊？他们的糖啊，都是从中国抢的。自己的东西，咱就吃啊，都吃了。来，绳子给你们包。
3: 嗯，吃一块，来，好吃不？
0: 妈，你来一块。
4: 哎，我可不来。
0: 哎呀，绳子也吃一块。嗯。
5: 美人，师傅，我出去一下。
6: 好了，师傅。

0: 全部接了？
1: 只要你答应出手，把地盘抢过来，钱好说。
0: 哈哈，你，我已经金盆洗手。这个，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干。
2: 你怎么才来？
0: 我等你小半天了。
2: 这种季节，为什么不交给刘警长，非要跟我混着出去？
0: 我说了，可他说是直接交给你。太君，您放心，信件一直在我手里，谁也没看过。
2: 你干得很好。
3: 什么事儿？
4: 江燕的瓦匠让人来找我，说洪江会在他们那片儿翻了个分钱，不让那些小张小贩再给那些老毛子交保费了。瓦匠给他们下了战术，两边干一架，出钱让我们去给他们做帮手。
3: 社会上的事你少掺和啊。
4: 哦，知道了，是吧？我跟他们说了，我已经金盆洗手了，给多少钱我也不能去。
5: 是不是故意的呀？
0: 你给我少吱声！你以为我傻呀？
6: 哎妈，
5: 啊，
6: 你这一趟一趟的，你累不累呀？
5: 不累啊。太君不是说可以出入自由了吗？
0: 哎，是可以出入自由。
5: 那说出入有限制吗？
0: 哎呀，没有。太君不是说了吗？要保证大家安居乐业，王道乐土。您随便
5: 来。翻页。这吗？
0: 哎，对，坐坐。哎，好了。
5: 拜拜。
7: 小娘们儿是故意跟咱们过不去。
0: 我跟你说了，你给我少吱声。你懂什么啊？这个小娘们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要是把她得罪了，咱们在这个院子你还想过好日子？下回不行。
7: 哎呀，
0: 美华，
5: 吃吗？

0: 个放哪儿？一会儿回来取。
1: 你还出去？
0: 来。
2: 我想啊，这次趁他们去下战书的机会，把那些白鹅通通赶出去，这样那片就全归我们了。
3: 嗯，这个你放心吧，我会多派一些人去支持你，利用这个治安的这个机会，把那些老毛子通通的赶走，让他们到山里去做苦力。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
2: 应该没什么困难了。嗯。哦，对对对，只有一个问题非常困难啊。
3: 说说，是什么事？
2: 我下面那些弟兄总让我给他们表演红枪会的功夫。
3: 红枪会的功夫？那这个红枪会的功夫是什么呢？
2: 刀枪不入啊。这我怎么表演啊？
3: 这个有点难。嗯，刀枪不入。这样吧，我来想想办法，怎么样才能使你那些弟子们见到你的真功夫。
4: 美华，差不多了吧？
5: 你数了吗，妈？
6: 数了。
4: 多少？76次了。
6: 不行，得100次，我非折腾死他们。你记准了啊！
5: 哎。

0: 满铁医院出入不用登记，这是警署特别关照的啊。九遍，九遍，九遍。
1: 报告，
2: 进来。我让你找的东西找到了吗？
3: 警备司令部、宪兵队我都找遍了，他们那里只有步枪和924重机枪的空包弹。我专门打电话到关东军司令部给养部说我们手枪根本就没有空包弹。
2: 行了，下去了。这点小事还能难得倒帝国的军阵吗？

0: 消息啊？你这么晚，什么事儿啊你？
1: 今儿晚上我高兴，想趁着月色出去散散心。
0: 这大半夜的，你想散心，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呗，你没必要登记啊。哎呀，
1: 那怎么行啊？这不规定了吗？出入要登记。快快快，进去把本拿出来。
2: 这下完了。

0: 连个囫囵觉也不让睡了。
1: 那你啥时候回来呀？啊？
2: 不好说，等着吧。

0: 呦，我说大小姐，你又怎么了？
1: 天太凉了，算了吧。哎，去，把本子拿出来。那个，你们掐掐时间，我给你们签字。
0: 哎呦，您不再出去了吧？
1: 谁说的？我一高兴就溜达。
2: 那啥时候啊？
1: 那可没准儿。

0: 枪不入，
1: 刀
2: 开枪不入，
0: 刀
3: 开枪，快开枪！
0: 啊！不灵了！
4: 开枪！
5: 金刚不好使，
6: 赶紧回家快！
7: 快跑！

0: 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径，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金屑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金刚表带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路夺盘金屑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金百路罗盘机械腕表一上手啊，很有分量，一拧啊能计时，表盘呢、啊、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这背面呢、啊、是镂空的设计，机芯呢、啊、我们能亲眼可看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这是水鬼腕表的款式，戴在手上，谁见了都说这表得过万，做工是特别精致，走时还特别准，又防水又耐磨。可以这么说，这款表是我这大半辈子头一回买对的腕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夺盘金屑腕表，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路限量款女士奢华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夺盘好运相伴。金百路夺盘金屑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夺盘戴在手，幅度瘦细半顶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路啊罗盘机械腕表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4: 对，金百路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表也很好，戴着呀、啊、很有气质。
3: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表啊，也是金百路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是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都要100-200块钱。这金百路的是机械表，走时准，耐看耐磨，所以啊，就一起买了。
0: 金百路夺盘机械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夺盘，精致奢华，瑞士机芯，镂空可见，自动机械，走时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更尊贵、更奢华、更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身，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瑞士豪华表，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
2: 这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啊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5: 金百路罗盘机械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片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是防水防尘。大家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是在精准走时。这还不算什么，我把它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你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你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工地干活，它一年四季都能为你守时，不差分秒。金百路罗盘机械腕表，机芯不惧风寒，表带永不褪色，镜面耐磨抗刮，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能戴10年、20年、50年、100年，真的是一款传世百年、值得珍藏纪念的好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夺盘机械腕表，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路限量款女士奢华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夺盘好运相伴。金百路夺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夺盘戴在手，幅度瘦细半顶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6: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8: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7: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8: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

0: 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靠你们俩。
5: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4: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3: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7: 不好使，
17: 赶紧回家快！
18: 快跑！
17: 快
18: 跑！
19: 不要慌，大家不要慌，大师还没出来呢，大师刀枪不入。
20: 妖孽，竟敢在我岳武圣面前撒野，还不赶快跪下求饶！
21: 完了，这次咱们谭祖啊，死定了！
22: 开枪！开枪！

0: 我乃荆州护体，刀枪不入。
1: 哎呦我的妈呀！真刀枪不入啊！
0: 就你这点雕虫小技，奈何我乎？啊！
1: 看，这儿让一枪也打不着啊！

0: 你们俩找我啊？
1: 上次松本太君说一定让您参加登记工作。
0: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可从来没说参加你们什么什么登记工作。赶紧回去上岗去。
1: 我拜托您了，您一定要参加登记工作。
0: 那我要是去，你们俩干什么呀？
1: 我睡觉，我们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2: 是啊，从昨晚到现在眼都没合呀。
0: 活该，咋不睡呢？
1: 我哪敢睡呀，我怕你再出去溜达。我问过警察叔了，太君说一定要您参加登记工作。
2: 我们两个往后就归您差遣了。
1: 归您差遣了？
3: 就一枪一枪，一枪接一枪，打了十好几枪啊。
4: 哎，你们猜怎么着？
3: 丝毫没有伤到坛主的毫毛啊。
5: 不会吧？
3: 还不会吧？哎，这时候啊，洪江会一看就高喊刀枪不入，刀枪不入，就冲过来了。那瓦夏那伙儿和日本浪人呢，吓得是屁股尿流，连个人影都找不着。师傅，你说那地儿上那好几十人呢，眼巴巴的全都看着呢。啊，你说他红娘会真是刀枪不入啊。师傅，要不咱找人联系联系，咱也入红娘会算了。
5: 别扯了，别说我没在那儿，我就是在那儿我也不信。没听老人说呀，那以前跑那个义和团的时候也说刀枪不入，刀枪不入，结果呢，你被人八国联军打进来了，把咱中国打多惨呀！
3: 师傅，说的这个吧，我也听说过，不过那老些人也造不了假呀，是不是啊？对不对？
5: 行了行了，你们就别听他白话了，赶紧吃饭，快吃饭去，
6: 走吧，
5: 吃完饭还得干活呢啊。
7: 不见，谁也不见。
8: 这回可了不得了，才半天，找咱们的人就冒面了。无论如何，得让咱们的坛主露脸见一见，都想归顺您的麾下
9: 呢。你缺心眼啊？坛主说了都不见，你啰嗦个啥？坛主的容颜是谁想见就能见到的吗？
7: 这次托先生的福，该见的都已经让人们见着了。所以啊，咱们就别太嘚瑟了啊，还是按我们原来所说的那样，暗中啊摸清楚各路英雄好汉的动向，这样才能像水泊梁山的好汉那样谋成大事。特别是哪些朋友有枪有弹的，咱们心里一定得清楚，知道吧？
8: 日本人查得严呐，这有枪的都深藏不露啊。最近我听说有人倒腾子弹。
7: 倒腾子弹？
8: 这回跟以往可不一样了。老毛子正给咱们这儿的什么水莲珠啊、七星大转轮啊，这子弹人家一概不要，指明要日本人造的手枪子弹。
10: 什么？有人要买日本造的手枪子弹？
7: 是啊，打死协和会长的手枪就是日本人造的14式。会不会是一号案犯在买子弹啊？
10: 你说的这个消息可靠吗？
7: 很可靠。最早啊，这个消息是从一个掌鞋的那儿传出来的。虽然这个掌鞋的说了这件事儿，但始终不肯透露买主是谁。我呢也一直没有动他，因为我怕动了他呀，一号案犯就被吓跑了。
10: 你做得对。
7: 虽然这个掌鞋的呀没有说买主是谁，但是他告诉了我们一个重大线索。他把这个买主啊介绍给了另外一个卖子弹的人，叫关瞎子。
10: 关瞎子？那这个关瞎子又是什么人？
7: 听说啊，他是东北军的一个旧军人，柳条湖事件的时候在北大营让炮弹把眼睛给崩瞎了， 后来呢就在市面上混，明里啊在市场上说书，讲什么封神演义啊、大八义、小八义什么的，暗里啊就倒腾子弹。我估摸着呀，他是在东北军的时候手里的存货，因为眼睛瞎嘛，所以去他那儿买子弹的人倒是很放心，不会被认出来，因此啊生意就格外的好。
10: 这样，你先去堂堂路，先要搞明这个关瞎子他究竟是个真瞎子还是个假瞎子。
5: 爷爷，哎，这回那个检查身体怎么有我呢？我是不是有啥病啊？
0: 没看出来啊，你胆还这么小。
5: 不是胆小啊，我纳闷啊。
0: 是待遇。这次公司中上层身体检查，中国人就没几个。你不是想谋吗？
5: 哎，你可千万别那么说了，咋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有点怪怪的。哎，对，我上回在街上碰见你弟弟了。
0: 他不是在宪兵队吗？你怎么能看到他？
5: 放了吧。反正我看到他跟几个人去那大人保护，那个穿的不怎么样，那气色还行。
0: 哎呀，懒得提他了，让他去做吧，我就当他早死了。
5: 抽时间去看看他吧，怎么着他也是姐弟一场啊，人家现在正走背字的时候。
0: 脱裤子，
5: 还脱呀？
0: 打营养针儿。

0: 你这儿啊，有日本人的手枪子弹卖吗？哦，哎呀，这是咋的了？啊，现在日本人的手枪子弹。
1: 变成稀罕玩意儿。听你这话的口气，最近买日本人手枪子弹的人还挺多。啊，有几个？
0: 3-4个吧，你都认识吗？<笑>你看我呀，现在就剩这个了，就是玉皇大帝在我跟前儿，哎，不认识了。哎，就是你眼睛不崩瞎。 这玉皇大帝在你跟前儿，你也不认识。哎，对了，卖了多少发日本手枪子弹了？
1: 找都找不着，卖啥卖呀？
0: 那你怎么跟买主约的呢？
1: 常来瞧瞧，啊，啥时候有货，啥时候卖。

0: 什么时候有货什么时候卖。那么根据这句话的来判断的话，这三艘船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买到子弹的。
1: 这种大正十四式手枪
0: 确实很难买到，
1: 可案犯恰恰用的是这种手枪。那三四个买家极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一号案犯。我们可以分两步走，如果这个官瞎子是个真瞎子，我们就守株待兔；如果是个假瞎子，毫无疑问他就是见过案犯本人的目击者。抓住他，逼他为我们认出真正的龙大侠。
0: 即或者他真的能辨认出这个买子弹的人，那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集中起来让他们排长队一个一个去辨认吧。
1: 我们可以根据他描述的范围把范围缩小，这可是我们这几个月来最接近案犯的线索，不能轻易放弃。
0: 你这个分析我倒是赞成，但是那必须要有个前提，就是说官瞎子必须要是一个假的瞎子。
1: 这件事情我交给谁我都不放心，
0: 而且去的人还绝不能惊扰他。
2: 震中玉声铮铮的响，台下金钟朗朗鸣，四周起团团的黑雾，八方掌飒飒的狂风，人人会三尺五寸，个个小倒海一峰，剑对剑，红光灿灿，兵营宝，锐气融融，平地上惊雷阵阵。
3: 停，别说了，警察身份证把身份证都拿出来。你呢？

0: 你看，
1: 那是您啊？
0: 对。哎，哎，那两个人呢？这，

0: 啊，
1: 你在这儿呢。
2: 这不，你们那儿的松本让我领着那个韩家那两口子负责文件的出入登记的工作。
1: 哦，钟祥呢，在家吗？
2: 我们家那口子积极着呢，啥时候这点在家呀？班上呢。
0: 这样，他回来以后你给我带个话，就说这两天啊，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哪也别去，什么瞎的呀、长鞋的，别跟他大咧咧。
2: 钟祥下班就回家，哪都不去，这话不用叮嘱。
0: 不是你这样，原话给我整的，好吗？
2: 放心吧，你是谁呀、啊？你可不是咱们家一般的妾啊！
0: 行了，千万别忘了
2: 电话带到啊。
0: 好。
2: 嗯，慢点。
0: 好了。
2: 慢点啊。
3: 好。兄弟们，怎么了？不是开会吗？还没开始、
4: 啊？等你啊。你是巨蟹的指挥。
3: 哎呦，哈哈哈！对不起，我回来了，回来了。久等啊。嗯，我先喝口水。
0: 干什么？嗯，这样大家都听好了啊！我们在座的诸位，从现在开始起，包括你们在座人的手下，不管手里有什么案子，不管这个案子办到什么关键的时候，都必须要停下来。停下来以后，我们集中精力来实施太君的黑兔计划。
5: 黑七，你待会儿啊，把这几个螺丝全部拔紧了，盖也盖上，螺丝都别忘了。你替我送到那个车辆段，然后我那个出去有点事儿，下班我就不回来了。啊，别忘了让他在那个验收单上签字。
6: 哎，师傅，你放心吧，这活我来办。
5: 好。
0: 所谓黑兔计划，顾名思义就是守株待兔，我们要让罪犯自投罗网，而落网者恰恰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捕的甲子一号案犯。下面有一些更详细的情况，我们就请太君来说。太君，
7: 我就不多说了，按照刘警长的部署，各组进入自己的位置。
8: 单师傅，赶巧了，您还没走呢。
5: 好，那个我把车间的事儿都已经安排完了，我跟人约好了，出去取点东西，想今天早点走。
8: 哎，那不行，今天我这个班长不准假。哎，你看看，这都是从奉天、新京专程来采访你的记者，你要走了，他们采访谁呀？啊？
5: 好，那大家看看有啥要问的，问吧。
8: 哎，各位记者，刚才不是说先拍照吗？我看现在光线可以，要不先拍，拍完了以后呢，到我办公室里，我们再坐下来聊，好不好？好，
6: 好，
8: 来，各位记者先拍哈。
9: 哎，三师傅，走，这样。哎，
10: 走啊，那帽子没戴。
11: 师傅，
10: 我跟你说啊，

0: 老太太做饭，然后我们家正巧回来，你跟我说一声，我有急事儿。
1: 哎，好好好好
0: 好，
1: 好
0: 的。
1: 哎，组长，这上面怎么连个字儿都没有啊？
2: 没人走，你要想写就自己编吧。
3: 这狗贼，莫要伤了我兄弟的性命！
4: 啊，
5: 好，
4: 好，好，好，好。
5: 这可委问了，这是谁来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好，
5: 谢谢了，谢谢了，老少爷们儿。
1: 谢啊。
6: 师父，
5: 英子，好。
7: 大家喝水啊！
8: 喝水，喝水。每次那个段里下的任务呢，不仅能够按时完成，还能够提前完成。所以呢，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好，应该是大家伙干的都挺好的。你一个人这很多工作他也没法干。记得有一回，
9: 照你说，这刘警官那他是专门赶来的，啊？那朱翔怎么这些天喝那什么长鞋的瞎子混在一块儿了？
10: 我这也纳闷着呢，你说他一早上就走，晚上就回来，哪有时间跟他们打连连啊？
9: 美华，你先别忙活做饭了，你赶快到楼下门洞子那儿去迎迎钟祥去。
10: 没事，我跟楼下韩家两口子都说了，让他一回来赶紧上来。

0: 连长，把持摆在这儿是不是傻呀？这种僻静的小地儿，哪是羊群趴伏的地儿？
1: 就你他妈能耐啊！
2: 就这，
1: 这边房子、窗户，不是都看看清楚吗？
2: 哦，
1: 这条街，你说

0: 了。
1: 好的，
0: 行，哎，再见。
1: 好，谢谢，
2: 再见，
1: 谢谢，
3: 对您先说，哎，
1: 好，谢谢，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哎，师傅，这个。哎，师傅，你咋不走了？我等你啊。
1: 不用了，你先回吧，我还有点事儿。
0: 啊，那我走了，师傅。
2: 师傅，师傅，没人来了，我带您回家吧。
3: 英子，师傅跟朋友约好了，帮人找点东西。你到外边帮我看着点，来了叫我。啊，去吧。

0: 哎呀，英子，你今天早点回去吧。
1: 好，
0: 别让你妈着急啊。行，那你回去吧。
1: 爷爷再见。
0: 哎，别跑太快，摔着。
1: 好。

0: 你们给我听着，今天晚上谁都不能睡觉，这可是宋门太君亲自制定的计划，如果谁出了问题的话，那你们得自己兜着。
1: 听见了，你放心回京署吧，把这熬夜的活交给我们哥三个，你再三叮嘱我们哪敢怠慢。
0: 那我还是要再说，再告诉你们一遍，不管什么人，只要进去的，出来去抓，但绝不能在门口，让他走远了以后再抓，要不然会惊动屋里的人。
1: 你都说三遍了，放心吧，
0: 记着就行，
1: 一定能记住。
0: 行了，明天早上我过来给你们送早饭。

0: 么巧？
1: 什么这么巧？
0: 啊！你他妈上次仗着拿帖子的日本人，你他妈打了我一顿，你们就能算了吗？啊！你干什么呀？干你这事！办这事！
1: 刘一凡，
0: 好，你他妈好！
2: 姐，你找我？
3: 我找你点事儿。
2: 哎。姐，你真给他们干上了？
3: 干，这才叫糊弄日本鬼子钱呢。反正我在家待着也是待着，他们钱呢，不赚白不赚。过来，你不是一直说我灵吗？
2: 啊！
3: 我想了想，那事儿啊，要么就是碰巧了，要么龙大侠呀就在咱们旁边。我这院里啊，挨家挨户我都想了一遍，没有一个响的。今天下午我才琢磨过味儿来。
2: 姐，你琢磨明白啥了？
3: 你这

0: 如果咱们找到共产党，就能找到龙大侠。
1: 你的意思是咱们先找共产党？
0: 找找吧。
1: 选这帮人呢，都深藏不露。
0: 哎，你不是有那么多小哥们吗？你让他们琢磨琢磨。我跟你说，这事儿不能跟你姐夫说一句，听见没有？
1: 姐，我这个嘴呀、啊……
2: 行
3: 行行，哟，回来了，你怎么了？
2: 没事。
0: 来，我看。
3: 你这么大人了，骑自行车还不注意，摔成这样。
2: 没路灯了，黑漆麻糊的，啥也看不见。你说谁把那路上放了一个这么大一个木头墩子干啥？
3: 我咋看着不像是摔的呢？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有人打你了？
2: 谁打我呀？我是龙大侠的妹夫，谁敢打我呀？
3: 真没有啊？
2: 这摔的吗？这不是。
3: 有人打你，告诉我。
2: 你呢？
3: 那屋呢？都要跟你妈一块儿睡。
2: 哎，妈还好吧？
3: 挺好的。今天晚上啊，她每天吃的多。哎呀，对了，我忘告诉你了，今天下午刘警长来咱们这儿了，他让我告诉你这两天别出去，还说什么别跟长鞋的瞎子在一起打连连。
2: 刘警长这么说吗？
3: 原话，特意跟我说别让我传走样了。睡吧。
2: 我总算想明白一件事儿了，这刘警长啊，还真不是咱们家一般的气人。
3: 从我到你们单家这些日子，我慢慢觉得你这人还行，虽然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唉，也许是命吧，兴许我上辈子欠你的。我跟你说件事儿，你能替我保密不？
2: 能。我嘴严着呢，你说吧。
3: 我想上山去找共产党。
2: 你要上山，你不跟我过了？
3: 瞅着瞅着，你个出息劲儿！我说啥了把你吓成这样？咋的？羡慕呀？
2: 稀罕。不知道当了几辈子的和尚才把你修到我们家，我妈也特稀罕你。
3: 这回说好听的，哎呀，小心眼样的。放心吧，我哪儿都不去。
4: 风
5: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

0: 粥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4: 故事从这里开始。
1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6: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7: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了，
18: 交流不费劲。
16: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9: 哎呀，小心眼样的。放心吧，我哪儿都不去，我也不上山，我也不会离开咱们这家的。
4: 那你找共产党干啥呀？哎，
19: 我这些天啊，我黑天白天的琢磨，终于想明白了。
4: 龙大侠，咱去公
19: 园。去去去，干嘛呀？你小点声！你傻呀你？让日本鬼子听见咋办啊？

0: 肚子里存点二两香油你。
1: 不是，我觉得龙大侠好像不是共产党。
0: 你知道啥呀？你一天除了上班赚钱，你还知道啥？
1: 我知道我妈，我还知道我媳妇儿。
0: 就这点出息，要是大家伙都像你这样，那日本鬼子啥时候能被打出去啊？我要是能找到共产党，我就能见到龙大侠了。
1: 这你见龙大侠干啥呀？你要跟他走啊？
0: 啊，那要看龙大侠咋说了。他要是同意，那我就跟着他一起干。哎，你妈今天说的特好，她说呀，百善孝于先，孝分大小，小孝孝于家，大孝孝于国。她说的多好，你不是听你妈的吗？
1: 那说那么说，我走了，我妈咋整啊？我得一个人扔在家里啊！她把我生出来养那么大，多不容易啊！我那么做，那还是个人吗？
0: 其实你这样挺好的，有良心。要不这样吧，你呢在家照顾你妈，我上山去当共产党。
1: 不是你，非得找龙大侠要跟他走啊？不行，你是我媳妇儿，你跟谁都不能走。
0: 你咋这么小心眼呢？我上山干啥去啊？我去打鬼子去，我又不是私奔去。再说了，我都是过了门的人了，龙大侠还看不上我呀？
1: 那万一龙大侠看上你了呢？
0: 会吗？
1: 我看悬。

0: 你别瞎想了啊！找共产党那是多大的事儿啊？万一弄个家破人亡咋整啊？那是
1: 你咋胆那么小呢？还不提前看辅导人家？嘘，不行，
0: 你

0: 已经一个礼拜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找管家的，是不是我们的信息有误啊？
1: 不会，不会有问题。
0: 既然信息来源没有问题的话，那差的出在哪儿了呢？我们警署的警力可就全压上去了，如果这样拖下去的话，恐怕会耽误了其他的事情。
1: 看来抓住这个一号案犯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样吧，这个星期把我们的警力撤回来一半。

0: 刘警长。今天怎么有空上这来了呀？
1: 我来看看。
0: 哦，
1: 登记簿。
0: 哎，站住。

0: 这个人
1: 哦，
0: 是昨天到的吗？
1: 刘铁成，昨天到的，是胭脂沟送金子的金客。
0: 常客吗？
1: 常客，常来常往。
0: 人呢？
1: 在。好嘞，来，请。
2: 进来。请问您是？
1: 这是刘警官，咱们这一块的地面上的事儿都归他管。这不，上来看看。
0: 胭脂沟的，
2: 哎，胭脂沟的，
0: 老肖怎么没来
2: 啊？老肖关中家中有事儿，这次让我来。
3: 你不说是常客吗？
4: 你他妈骗我！
0: 啊？你胆子大吗？蒙我呢？说，讹了人多少钱啊？
1: 没有，刚才我这100块钱是孝敬您的。
0: 干什么呀？什么意思？我就这么便宜啊？就这么点钱把我打完了？啊？
1: 一会儿下去，我再给你支二。
0: 正点。

0: 现在你们那边土匪闹得挺厉害，你来回呢，要是发现有抗联的什么情况的话，可以到警察署去报案，那是有奖金的。
1: 一定，一定。
0: 这次来干什么？
1: 哦，新货要上秋呢，老板这次让我来，主要是对对账。
0: 三炮台，烟不错。
1: 这包烟是新打的，您要是喜欢，给您解解闷儿。
0: 警察那么容易打吗？
1: 不会吧？
0: 我刚才收他的钱，那是治安咨询费。你想要贿赂我，回去跟你们老板说，别拿点值钱的东西来，那才行。
1: 好，
0: 赏你啊，拿钱去吧。
2: 我给你寄钱。

0: 原来我们见过，
1: 是吗？
0: 我原来在道外南六条街136号院。

0: 那有可能，因为我对那地方很熟。这些情报都很紧急，你必须今天赶回去。
1: 好，麒麟大酒店的房子我已经退了，我这就赶回去。另外，沈伟让我通知你，江边湖南红墙会的人跟组织上没有任何关系，肯定是假的。
2: 我知道了。
0: 下次接头的时候，还是在火车站给俺打听联系。这算哪钱？勒大脖子勒来的，耽误费吧。
1: 好，
0: 向红同志已经走了吗？
1: 是的，向红同志和我交班的时候，他让我转告，杀害赵红曼同志的凶手叫王金生，眉上方有一颗很大的黑痣，说中国话都是客人。他原来是关东军剿匪行动队的队长。
0: 眉上有颗黑痣。
1: 其实那天在索菲亚广场上，我已经认出赵红曼同志的那颗人头落在上面。他姓单，是满田那个叫单忠强的姐姐。
0: 这我已经猜出来了。你这边还有什么事情吗？
1: 没有了，就只有在想孩子呀。算了，下次再见。
0: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拉洋车的二子吧？
1: 就是我，我就说
0: 认出来了。没想到我们现在成同志了，
1: 下回吧。下回我一定把你的女儿带来。谢谢。这个是我在山上给孩子打的针子。
0: 我一定亲手交给他。
3: 摊主越是不见，想见您的人就越推不开。周围几个县捐给咱红江会的钱那就海了。
4: 别那么没出息，咱们呀有更远大的目标。当下呀最关键的事儿，就是要摸清楚社会上的各种力量，我们才能心中有数。只有真正的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看准时机，好把老百姓啊都动员起来，一鼓作气把日本鬼子赶出咱们中国去。
5: 我们知道一些东西，吃饭之前说过一些，没什么新鲜的。
4: 没关系，随便聊，大家呀什么都可以说啊。也许啊你们不注意的东西，在咱们总坛主那儿就是有用的情报。
6: 我倒是碰见一个人也想加入咱们红枪会，想干点事儿。
3: 这些不沾边的事儿你也在坛主这嘎大牙？
4: 你说，接着说下去。
6: 后来我才弄清楚，那小子是山上抗联的一个逃兵，受不了那个罪撩回来了。
3: 这种人想进咱红枪会没门。
6: 我知道知道，我压根没打算把他介绍给咱红枪会。他跟我说了一个情报，坛主不是说让咱们在这儿兜情况吗？
3: 你看一下。
4: 哎呀你别老嚷嚷了，你让人家把话说完。
6: 这小子原来在火车站当过送票员。哎，听说过吧，那个郑怀水被打死以后，
7: 有个人
6: 把他送上火车，从满洲里参加了抗联。
7: 他说那个人像个警察。
4: 这个人在哪儿？
6: 我听他说是一个抗联的逃兵，就没问他住哪儿。
4: 哎呀，别吃了别吃了，现在赶紧去找，找到那个人立马给我带过来。
8: 姐，
9: 嗯，我叔认识啊。
8: 找着了。
9: 什么找着了？
8: 你不是让我找共产党吗？
9: 把这事都忘了。你找着了？
8: 你老近了，我一个。

0: 别可靠的哥们儿，通过他嫂子的妹妹的八姨家的一个弟弟，找到了四中的一个老师。这个人呢，肯定是共产党。
1: 真的，这事儿可不能出岔啊！
0: 姐，我办事儿啊，你放心。人家啊，今晚在四中教务处和咱们见面。姐，你怕了？我陪你去。
1: 怕？你姐我怕过啥呀？
2: 进屋吧，啥事儿啊？进屋说呗。
0: 那啥，也没啥事儿。这不是吗？我老家给我张了个人儿，我寻思啊，让我姐帮我瞅瞅。
2: 哦，那好事儿啊，那赶紧麻溜吃一口，你跟人家去看看去。
1: 那人现在在哪儿啊？
0: 这不第一次来吗？到家呀，怪难为情的，我给安排在那个街口小旅馆了。
1: 行，你先进去吧，去吧。
0: 现在就走，哎，姐，你快点啊！

0: 来。对了，火车站那个送票员找到了吗？
1: 我已经把人全部都散出去了。
0: 这个案子我总觉得有很多蹊跷的地方，案犯没有在现场留下他自己的名字，但是从动机和逻辑上来看，应该是龙大侠所为。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个送票员，让他来指出给他通风报信的那个警察，我们瞪着这个线头，兴许就能够把甲子一号案犯给救出来。
1: 那我因为这件事情背的那个处分
0: 如果顺利的话，他不仅能解决你的处分问题，而且你还大大的立了一功。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警署内部的奸细，仅限于你我二人知道，不许透露第三个人，明白吗？
1: 好，
0: 来。

0: 叫你们睡，叫你们睡，睡，不要命了？你们这不是找死吗？关箱子呢？
1: 回屋睡觉去了，天天这样也没人来呀。
0: 没人来，来人你能看见吗？睡得跟这死猪似的，
1: 天天熬着，黑天白天的，有点手里还有事儿。
0: 你少跟我找借口，我告诉你，调你们出来不是专门盯关箱子的吗？啊？有什么事儿？
1: 有些事儿也放不下呀，总有人找吧。
0: 找你干什么呀？逛窑子，抽大烟，还有什么正事儿？

0: 有，
1: 刘警长，
0: 最近咱这片可出了件大事儿。
2: 什么大事？坐，坐。
0: 呼兰县红枪会来了个新坛主，说是刀枪不入。
3: 江边呼兰红枪会的人跟组织上没任何关系，肯定是假的。
2: 什么刀枪不入？
0: 老鼻子人看见，眼睁睁的，那可不是瞎说。
2: 窝子在什么地方？
0: 好像是北大豪土地庙。
4: 我跟你说，明天你照样上班，啥也别管，徐老师交代的事儿我一个人弄啊。
5: 这贴标语这个事儿倒是好办，这给山上队伍筹款这个事儿就难办了。现在都紧巴巴的，哪有富裕的？
4: 你说啥呢？那山上是什么人啊？那是替咱们老百姓跟日本鬼子干的人，那大冬天的穿不上棉衣，冻也冻死了，咱不能这么袖手看着。我跟你说，咱们去四中的事儿不能跟你师父透露半个字，他要知道了准作我。

0: 时间呢？
1: 还知道担心我了？
0: 看你这话说的，
2: 我怕你被老和尚背走了。
1: 怂样的你，这女孩不行，那嘴特别能说，颧骨高，眼露白光的，一看就是客服相，让我给搅黄了。
2: 真不知道你还会看相呢。
1: 你呀、啊，不知道的还多着呢。

0: 什么？你这翻来覆去不睡，你寻思啥呢？
1: 没事儿，你已经在那屋睡了。
0: 现在抱都抱不回来，天天缠着咱妈给他讲故事。
1: 哎，你那还有钱吗？
0: 钱不都在你那儿吗？自打你过门以后，钱不都交给你来管吗？
1: 那些还不够平时花的吗？不够用哦。
0: 听你这意思，你要的还不是小数啊？你要钱干啥呀？
1: 干正事儿，你别管啊。
0: 你干啥正事儿？咱家现在也拿不出钱来。
1: 能去趟我家吗？
0: 上你家去干啥呀？你不找事儿吗？你后妈知道了又去法院去了。
1: 不让她知道啊，偷偷摸摸的。
0: 偷偷摸摸的，连大门都进不去，你咋偷偷摸摸的？
1: 你从后面的那个锅炉房进去，沿着屋檐朝那个主楼走，左手的第二个窗户，那个窗户通往我们家的楼梯，那窗户的窗边坏了。你到了二楼，二楼右手边的最里间就是我的屋，等着我给拿钥匙。我就藏在这里面了。
0: 我赶紧进来了。
1: 我那梳妆台镜子后面有一张200块钱的汇票，你拿回来就行了。
0: 200块钱？你要那么多钱干啥呀？
1: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你能拿回来就行了。
0: 美花，咱现在日子过得挺好的，你别整那么多钱，这不整事儿吗？你
1: 我弄那么多钱也不是为了这家呀，你眼里就这家呀？
0: 你整那么多钱，你不为咱这家，你为哪个家呀？
1: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不告诉你。
0: 那你不跟我说干啥？那我就不帮你去弄了。
1: 我就知道你是这种人，你以为我指望你啊？你不去就拉倒，我找时间我自己去。

0: 哎，刘先生，
1: 太君呢？
2: 昨天晚上就出去了，到现在也没回来。
1: 通知所有的人开会。
2: 是。
3: 跑什么呀你？别诓我，都跟你说了别跟别人说，你他妈把我卖了！
4: 听我说，我不就这么点事儿？我就在。
5: 哎呀，处长，你回来了。处长，你买这么多纸干啥呀？
6: 不明白了吧？写标语去。
5: 啊，好，好，好，好。
7: 你慢点吃，慢点，慢点，还有，啊，你啊，没见过我们潘金莲，他那人贼好，哎，那施法的时候老厉害了，刀枪不入啊，哎，他就想请你过去看看。我说你怕啥呀？他又不能把你给吃了，啊？
8: 你给我来个馅饼。
7: 啥？
8: 再来个馅饼。

0: 你们都他妈能干些什么啊？让你们找个人那么费劲呢？别傻傻就看热闹了，出去出去出去，找不着人别让他们回来吃饭。
1: 你快一点啊。
2: 哎呀，等等等等，慢慢慢慢，太沉了。

0: 韩宇终于找到。
1: 哎，韩宇不着急。
2: 是啊，
1: 上上上。哎呀，别急，急啥急啥呀？
0: 能不急吗？不急，快点吧。

0: 好像说是送票员找着了。
1: 不着急，不着急，你先缓口气儿，慢慢说。对了，这钱啊，你拿着，一点小意思。我有件事啊，想问问，就是你还记不记得？送你去满洲里的那个警察长什么样？
0: 认得，能认出来。
2: 李帅大人，听着，我们是警察署的，赶出来，听见了没有？出不出来？别以为你们真的刀枪不入，不出来我们冲进去了啊！
3: 这可怎么办？团主，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们了。让他见识见识咱们红枪会的法术，看他以后敢不敢欺负咱们。
1: 他妈的！那捣什么乱啊！
3: 哎呀，显灵嘛！
4: 显灵
3: 啊！圣上显灵

0: 你吵什么吵？人呢？人呢？
1: 什么人呢？
0: 刚才那小子呀！啊！
1: 有？没有啊？
0: 你们现在赶紧出去告诉他们，本摊主要上香做法，才能金刚护体。啊！我已经掐算出来了，他们外面那个领头的是一个叫刘化勇的人。你们出去告诉他们，只有他一个人能见本摊主的法力。啊！
2: 快快快快，
0: 去去去，
3: 快快快！

0: 我就是，有什么话说？
1: 咱们坛主啊，真是法力了得呀，能掐会算。
2: 我们坛主说了，只允许你一个人见识我们坛主的法力。红教会的弟兄们，你们看，被咱们坛主的法力镇住了，刀枪不。

0: 坛主呢？
1: 我就是坛主啊。
2: 你就是坛主
1: 啊？
2: 李景奎啊，你玩什么花活呀？啊，你不是关在宪兵队吗？什么时候跑出来的？
1: 刘警官，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
3: 你别着急啊，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早就出来了呀。
2: 早就出来了
1: 啊？你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呀？
2: 我来干什么？我来抓红枪会的，我来干什么？
1: 来来来来，我们坐下聊，坐下聊。来，咱们先坐下啊。来来来来。坐下。
4: 风筝。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

0: 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10: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1: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2: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9: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3: 来，咱们先坐下啊！来来来，您坐下。刘警长，你到这儿来，宋本太君知道吗？
14: 我就没见着他了。
13: 刘警官呀，刘警官。这回你可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14: 怎么了？
13: 怎么了？我到洪江湖来做坛主，都是松本太君的安排。今天我刚刚找到郑淮水被杀之前给他送票的那个送票员，他说有个警察事后让他去了满洲里。我正问这事儿呢，你们一进来全给我冲散了。
14: 不是，那送票员呢？
13: 跑了，趁刚才乱的功夫刚刚跑。
14: 不是，那这事儿不能怨我呀，我根本就不知道，没人跟我说呀。 松本太君也没跟我说这事儿啊。
13: 总之啊，你不能让我露馅了吧？
14: 不是，不是这好吧？我这过一会儿打两枪不就行了吗？说你刀枪不入，
13: 这倒行。可那宋佩儿咋整啊？
14: 他都跟你说了什么吗？
13: 他只说了他认得出送他去满洲里的那个警察，别的还没来得及问呢。
14: 别着急。
15: 刘化勇此时为了不引起松本一郎对他的怀疑，他必须装装样子，尽快布置搜寻，心里却祈祷着这个送票员被吓得逃出本市，跑得越远越好。
14: 刚才在这里边这几个人都能认识那个送票员，对不对？
13: 应该能认出来。
14: 那这样，过一会儿让他们跟着我走，我在全市布控，把所有的进出口全封上，来抓这个人，这样行吗？
13: 这主意倒对，只要让那送票员跑了，我们可就再也找不着了。
14: 好，那就这么定了。

0: 他妈神了，还真是刀枪不入。行了，回吧。
1: 你毁了我的大事，你要告诉我让我幸福的理由。
2: 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1: 为什么不给我吱一声就擅自出击？
2: 因为我们警署最近的工作一直没有什么成绩，黑兔计划也没有什么进展，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可是红江会那边我们线人的情报很多，我想借此机会鼓动一下大家的士气。可像这种治安的案子夜长梦多，让他们闹起事来，所以我就行动了。
1: 你的想法没有错，
2: 可是
1: 你的鲁莽弄不好我们会失去查出内鬼的机会。如果这次让那个送票员逃掉，我绝对不会轻饶你。
2: 只要是我的错误，不管你怎么处置我，我都会心甘情愿，毫无怨言的。但是松本先生，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你对李景奎的工作另行安排，你也没告诉我红枪会的事情。我只知道在那个地方有一些刁民，他们设坛立柱，举重闹事，打架斗殴，严重的扰乱了社会治安。今天我有一个请求，
1: 江，
2: 我请求你在把送票员抓捕归案之后撤销我的职务。
1: 为什么？
2: 因为得不到你的信任，我的工作就无法开展。
1: 刘警官，你给我记住，不要讲价钱，永远都不要给我讲价钱。进来。
3: 报告队长，关瞎子跑了。
1: 什么？跑了？
3: 昨天晚上关瞎子回去之后也没人再出来呀，可今天早上一直等到快中午了，我们才发现已经人去不空了。我们去市场找每天接送他的那个孩子，那孩子也没有。
1: 废废，滚滚出去。
2: 我们怎么办？
0: 现在就过去。

0: 这肯定是个假箱子。如果这是真箱子的话，不可能知道我们在监视他，也不可能这么有条不紊地逃了。
1: 你说这个关瞎子他到底是什么人？共产党？老毛子？还是我们特高科的？
2: 组长，
3: 这有啥事儿啊？
2: 我刚才呀、到警察署去送登记，这回警察署可下了死命令啊，任何不是本院的住户一律都不得进入，就是本院的住户租房子不到半年呢、本人必须到警署去登记啊。
3: 这又要整啥事儿啊？好在咱们院啊没有出租房子的。这么着啊，你们两个呢在这盯着，把这些都开替的贴啊，反正一句话，生人不允许进院，明白了吗？
2: 行，
3: 都贴好了啊。
2: 好，那快贴。
4: 报告太医，没有发现任何情况。
5: 车站售票处应该有些人认识那个送票员。你现在马上去一趟，把那些人给我找来，在主要的路口多设些卡子。
6: 我是先把你送回去吧，送回去以后再去火车站。
5: 不用了，你现在马上就去，待会儿我自己回去吧。
6: 那好吧，那我先过去了。

0: 自己人跟自己人干起来。松本太君的保密工作真是做到家了。
1: 行了，别发牢骚了。这个事情出现后，刘警官是如何处理的？
0: 刘警官啊，他处理的还算快，立马在路上设卡排查。由于他的行动速度还是比较快，我估计啊，送票员还来不及逃走。
1: 好，我们就是把势力翻一个底朝天，也要找到这个送票员，抓住送票员，兴许就一了百了了。由于他要指出署里的内鬼，所以我担心我们署里也不安全。你物色一个地方，只要找到这个送票员，就把他关在你那儿。
0: 我那儿关到宪兵队不是更保险吗？哼，
1: 我不想让他们看我们署里的笑话。这种地方你能找到吗？

0: 那个。
1: 哟，刘警官。
0: 哎，你这当了组长就是不一样啊，连标语都贴上。
1: 我就瞎划了几笔，你就凑合着看吧。
2: 今儿怎么有空啊？来检查工作啊？
0: 我哪是检查工作呀、啊？你们这事儿都属于松本太君亲自管。我不管啊，中央在家吗？
1: 今儿回来早，刚上楼。
0: 啊、嗯，你把他叫下来，我跟他说点事儿。
1: 你咋不自己上去啊？老太太可想你了。
0: 有些事儿我不愿意当老太太面说，她老跟着瞎操心。
3: 啊！哦，对了，
0: 我买了点好吃的，晚上你再给加俩菜，我在这里我吃饭。
1: 行，等着啊。
0: 好。

0: 哟，又来一条。你知道吗？这些针呢，是你爸爸专门让刘大大给你带过来的。你爸爸在山上一个一个给你摘下来的。
1: 妮子，我哭了。
0: 妮子，你要再哭的话，你爸不来了，爸不来看你了。刘大大家也有了像你一样的小妹妹，等有时间我带她过来，你们俩一起玩。但是你可不准欺负她，好吗？
2: 我欺负。
0: 真听话。好了，哭了。
3: 没听见啊？
4: 有事儿啊？
3: 刘警官找你，在门洞等你呢。
4: 哦，刘警官找我。
5: 蔡叔叔。
6: 哎，刘警官找我，
0: 你先坐一会儿。
6: 好，
0: 我把妮子送你进去。走，
6: 走，走，走。
0: 你的针子回家吃，把这个针子带回去，是爸爸给你带回来的啊。
7: 妮子，我帮你一起拿吧。
8: 刘大大说这是我爸爸带来的。

0: 姑娘，要是不到万不得已的话，我不会这么找你说话的。
1: 你咋了？出啥事来了？
0: 全市所有的进出口都设了卡的，再抓一个人，这个人你认识？
1: 谁呀？
0: 就是给郑怀水送火车票的送票员。你曾经向他打听过郑怀水的车次和时间。其实这家伙后来被送到山上当抗联了，但是他是因为受不了这个罪，当了逃兵。跑回到市里以后，又被李靖给他们发现了。虽然现在溜了吧，但是这次拉大王一定把他兜出来。只要抓住这个人，他一定会记得你，也会记得我。看现在这个架势，如果抓到他的话，他一定会第一个把我认出来。
1: 刘警官，你这你弄错了吧？
0: 弄不错，咱俩是老朋友了。杀郑怀水的那天晚上，我们已经共过事了。
2: 快跑！还在这等什么呢？快！
1: 那天晚上是你救了我。
0: 山中侠，我是怕我这一次万一出了事，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没有人会把这些危险告诉你。

这是你一直在找的子弹，但有一个危险你得注意，你找他埋子弹那个关卡的是个假的，他是另外一个见到你的人。虽然这一次在我们严密的监视当中已经失踪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绝不是个好东西。他的失踪不是在逃跑，而是在偷偷的找你，所以从今往后绝不能再上报纸，尽最大的可能减少露面的机会。只要他见不到你，就抓不着你，你就是安全的。目前他们寻找的范围应该是在市场上，所以你除了在工厂、在家里之外，哪个地方都不能去。还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你，当初杀害你姐姐的还有另

0: 外一个日本人，他是特高科的一个中国通，叫王金山。他长什么样，他具体长什么样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据可靠的消息说，他的嘴上面有个大黑痣，说中国话的时候有点结巴。王少奇的那个材料你看见了吗？
1: 看过了。你是怎么练的？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三点乘一线的关系。你是一个高级工匠，手上的砖头不会有问题的。
2: 老韩家，哎，出来出来出来！哎，我说你们两个上楼说去吧，老太太等不及了，快点快点，
3: 上楼。
2: 哎，我跟你说，
4: 哎，英儿，
2: 你早点上班，我们家来姐的啊。
4: 谁来了？
2: 进去进去。
4: 哟哟，师傅。哎，刘警官，哎呀，刘警官您来了啊！您到我这坐会儿。
5: 哎，改烟吗？
4: 哎，好好好，哎，那我上班了，好好好。
6: 请您务必把宪兵队的人手全部调给我。如果我们能抓住那个送票员，隐藏在我们内部的那个内奸就能浮出水面。好，是吧？明天我可以调动全市的警力。好的。
7: 刘化勇见单忠祥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他的心放下了一半，可另一半仍在悬着。他后悔当初见送票员时太疏忽大意，可又有什么用呢？谁也不是算命先生。他知道送票员如果被抓到，一眼就会认出自己，他不能允许自己撤走。他知道自己位置的重要性，万一送票的这家伙逃走了，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刘化勇不允许自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要做最坏的打算。他要想办法改变自己的模样，但又不能引起松本一郎的怀疑。他想，哪怕使那个送票员有片刻的犹豫，也会争取到拔出手枪的时间。
8: 进来。
1: 哎呦，
8: 哎，怎么了？
1: 你赶紧帮我看看，哎，眼睛进东西了。
8: 你这怎么了？来来来，先坐这儿。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嗯，小娘，慢点啊。哎，手拿开我看看。嗯，快点。
6: 哎呀，怎么搞成这样了？红成这样了？说呀。啊？
1: 刚才刮了一阵风，不知道进什么东西了。
6: 不行，都成这样了，马上去医院，马上去医院看。
1: 没那么严重吧？
6: 你再不看眼睛就要瞎了。这样，关东军医院有我一个同乡，是眼科的专家。现在你马上去看，好吧？我打电话。啊，要不看完了以后，你在家休息两天，别来上班。
1: 可能呢？现在正是药劲儿的时候，我能休息吗？你说我能休息吗？
6: 那不太委屈你了吗？
1: 我这不这是眼睛还好呢吗？只要我们能够抓住送票员，能够把我们的内奸挖出来，能够把甲子一号案的凶手抓捕归案，那时候你再让我休息，我一定谢谢你太君，好吧？哎呀，
6: 我就佩服你这种精神啊！你这种顽强的精神太令我感动了。嗯，你看，我刚打了电话。明天全市包括满铁的警力我全部都要调过来，如果你要不在现场，明天我可真怕出现疏漏。啊，这样，你现在去医院啊，我马上打电话，好吧？
1: 行，那我先过去，
6: 小心点啊。
1: 好好好。
6: 派个车过来，马上送刘警官去关东军医院，快。

单忠祥知道，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刘化勇不会跟自己挑明身份。他相信日本人只要找到那个送票员，一定会认出他和刘化勇。他知道，只要有机会，刘化勇会不惜一切保护自己。可自己能做些什么呢？就这么干等着。可是因为有了买子弹这个官瞎子，刘警长已经警告自己不要到处乱走。难道

0: 干嘛呢？你半夜三更的出在这儿，你想吓死谁啊？
1: 黑棋，我是你师父，你要再敢有一次背着我，
2: 师父，
1: 你就不要去满铁上班了。
2: 师父，我
1: 别解释了，还要给我变瞎话是吗？
0: 干嘛呀？干嘛呀？
3: 有事冲我来啊！黑棋是我让他出来帮我忙的。
1: 你先回家吧，我跟你姐还有话说。
2: 看什么呀？
1: 黄妙华，你别以为我是怕你啊！我告诉你，以后绝对不允许你晚上在三更半夜的出去干这种事儿。
3: 我干什么了？我不是那什么，那黑漆那对象不又来了吗？我就去看看。
1: 别给我编了！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晚上干什么去了？
3: 干啥去？没干啥错事。
1: 美花，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啊？咱跟人家比不上啊，那万一出点啥事儿，咱妈咋整啊？那是。
3: 放心，一人做事一人当。万一出事儿，我一个人担着。
1: 你担什么担呢？那万一我也出事儿了呢？
3: 你出啥事儿啊？你是谁呀？国家的楷模。
1: 这年月谁说的准呢？你哥多奉公守法的人，那到了呢？谈个啥结果呀？
3: 我就是想到我哥，还有想到那么多屈死的人，我才想干点什么。山中祥，你早晚有一天为你今天的胆小抬不起头来，你会害臊的。
1: 行，就算有一天我会抬不起头，我会害臊，行了吧？
4: 可现在，我得先顾我自己的妈。

0: 老板，这棺材我买了，等我用完了棺材还还你，这是笔干赚不赔的买卖，老板干不干？
1: 你是想借我的棺材走一趟？
0: 你用这棺材啊把我送出南关大桥，你再从宽城那里转回来，棺材不还归你吗？

0: 单忠祥把手枪取出来带在身上，这样做十分危险，碰到日本人的临时检查就不可能混过去。可现在他顾不了这些，更大的危险随时都会发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上那个送票员或是那个官瞎子，他要做最坏的打算了。
1: 拉死人的呀，快走快走，
2: 嘿，太君好。
3: 怎么样，发现可疑的人了吗？
2: 没有发现，一切正常。

你就是那个送票人。别紧张，我们大日本皇军不会害你的。我们想让你帮我们认一个人。

0: 警长，抓住，抓住！
1: 喊什么喊啊？天塌了吗？
2: 不是，刚才宋本太君来电话了，让您开着摩去接他。咱们要抓的那个人逮住了，真他妈鬼，藏在棺材里装死人，都封我卡子了，让宋本太君识破了。哟，你这眼睛怎么了？
1: 啊，没事，蹭一下。还有别的事吗？
2: 没事，
1: 回吧。
2: 是。
3: 刘化勇的心咯噔一下，他知道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0: 这种事情绝不能再发生，知道吗？将军，因为我看这个地方围观的人太多了，还有什么危险，给他盖上比较安全。
1: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干什么事情脑子动得快。
0: 谢谢将军，这事交给我吧，我来办。
2: 宋宪兵队，
3: 等等。
4: 我不想让宪兵队看我们警察署的笑话。那就这样，我们现在就回去。去哪儿？回警署，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处理。而且这个地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危险性也就越大。刘化用心里想，只要押回警署。
5: 他也会找到下手的机会。押回警署，
0: 所有卡车上的警察跟在摩托车后面一起回警署。
6: 刘警长，
0: 怎么样？安排好了吗？
6: 安排好了，在地下室。我跟他们说了，没有你的允许，谁都不能进。
0: 我们署里现在还有多少人？
6: 差不多有20几个人吧，其他的都在外边。
0: 我现在马上把人叫到会议室，你到楼下去提人。现在就提人啊？
6: 对，马上。
0: 要不然等明天白天人都来了以后再说吧。现在咱们署里每个人都有嫌疑，今天晚上认一认，起码能让我知道明天我还会相信谁。

0: 真的那样？
1: 我们跟他讲了一些道理，他表示一定积极配合。
0: 把探子给他蒙上。
2: 对，不谈了，
3: 是。
2: 把坦克盖到山上。

0: 吃食物这违禁品，听说你思想转变很快，这说明你很聪明。刚才地下室的形式你都看见了？
1: 看见了。
0: 看见了。只要你能够很好配合我们，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我就不会用那刑具来收拾你。
1: 好，我一定配合，一定配合，一定按您的吩咐做。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

0: 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八块玉石、两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五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1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呼呼的睡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玉石枕，好睡觉，用好枕头，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的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0: 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记性也差，好几次都忘了带课件。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
0: 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真的特别神奇，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4: 真的是前后2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6: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7: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6: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8: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只要你能够很好的配合我们，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们就不会用那刑具来收拾你。
1: 好，我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0: 1000万年的分布图。
1: 过一会儿，把你带到楼上去，让你帮我们认一个人，就是曾经带你去海拉尔的那一个。但是上面是一个机要单位，上去以后，让你看哪儿，你就能看哪儿，不准回头，只能看上你认的人，明白吗？
0: 哦，明白了，绝不乱看。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

0: 请多听我的口令。
1: 是。
0: 在我对面的墙边站成一排，别动。

细看，有就指出来，没有的话就要让他忘。

化勇看见了刚才松本一郎抽出了枪，只要送票员回头认出了自己，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开枪打死松本一郎。

0: 认真看，有就指出来，没有摇头。
1: 没有。
0: 确定吗？

0: 解散。
1: 明天早上上班的时候，警署所有的人都去大华电影院，就说署里面开大会，让他们在入口处一个一个的认。
0: 今天这也就用不着再去了吧？应该可以相信了。
1: 不行，明天这些人也要一个一个的辨认。
0: 那好吧，那我来布置。
1: 行，你去通知吧。对了，别忘了那几个在家休息的也必须来，如果明天请假不来的，今天晚上把他们拉到署里来辨认。
0: 那要这样的话，那我现在就过去。
1: 去吧，我过去。

0: 写折呢。
1: 姐，你说怪不怪？出了一件怪事儿。
2: 啥怪事儿啊？
1: 今天早上我上班看见昨天晚上咱们贴的标语还都在那儿贴着。
2: 是不是很多人看？
1: 不少，来来往往的啊，不少人全都看见了。可是出了一件怪事儿，就是你留那个署名，就那个三个字儿“龙大侠”，全都给撕下去了。
2: 给风刮了呗？
1: 不会是被风刮了？我看了两个标语，都一样。
2: 我知道谁干的了。
1: 谁呀？
2: 你姐夫。
1: 我姐夫怎么知道咱们干的事儿啊？
2: 他昨天晚上肯定跟在咱俩后面呢。
1: 那也不用把龙大侠仨字给撕掉
2: 啊。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我是谁呀？我不是龙大侠的妹妹吗？你姐夫怕这事最后整到我头上。
1: 姐啊，你要是这么一说，倒有可能是我师父干的。
2: 你姐夫这人啊，掉个树叶都怕把自己脑袋给砸了。
1: 其实姐啊，那我姐夫也是担心你。
2: 你说这老天爷啊，他睁长眼睛，让我这么个利索的人，你说嫁给这么个胆小鬼。直到一天晚上，我说：“哎，你去我娘家给我取点钱去。”你看他那样，把他给吓的。
1: 哎，姐，你要是不提钱这个事儿啊，我差点忘了。就徐老师告诉咱们给山上队伍筹款的事儿，那咋办呢？这日子可没几天了。
2: 没事，我呀谁也不指望，我就不信了，缺他那几个鸡子儿还做不了槽子糕了，我自己去。
1: 姐，要不要我帮你？
2: 行，你吧就把我捉到那个锅炉房顶上就行了。
1: 嗯。
2: 怕你师父知道了生你的气、啊、
1: 这回可不怕，这是给山上对我筹钱的事儿，就是我师父要是生气那也是假的。

松本一郎不在，这是个天赐良机。刘化勇想，正好趁这个机会下手。他现在要去地下室，想办法把两个警卫调开。

0: 让那个松本太君带走了。
1: 什么时候带走的？
0: 啊，下午就带走了。
1: 下午？
0: 啊，他走的时候是留句话，说等您回来啊，让我告诉您一声，那个人让他带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2: 刘化勇知道，真正的麻烦来了。他根本不知道松本一郎所说的安全的地方是哪里。他原本在今晚除掉这个危险的打算落空了，留给他的只有明天在大华电影院下手。在警察署众目睽睽之下，无论他做得如何天衣无缝，也根本无法逃脱。现在无法和组织取得联系，他只能做最坏打算，他要把许多事情托付给单仲祥。
3: 仲祥，怎么站这儿干嘛？
4: 那个美华到现在没回来，我在这儿等他。眼睛怎么了？
3: 没事，傻眼。
4: 这么晚了又要紧事儿？
3: 有一件东西你得帮我保存一下，一定要帮我保存好，这件东西比命都重要。儿子再来看女儿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亲手交给他。
4: 你怎么不交给他？
3: 记住，如果我不来找你的话，你千万别到警署找我。
4: 出什么事了？
3: 明天一大早，那个送票员要在大华电影院辨认我们警署所有的人，如果他认出我来的话，我会当场打死他。
4: 那个送票员被抓着了？
3: 是，今天下午。
5: 这样吧，
4: 要不明天早上我去干掉他。
3: 不行，绝对不行。因为松本一郎已经开始警惕了，他已经把这个送票员藏到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地了。你明天就是到了大华电影院，恐怕都见不着他。
4: 松本会把他藏到哪儿呢？
3: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自从李景辉告诉他这个送票员是警署的人给送到山上去的以后，松本一郎对所有的人都已经开始警惕了。
4: 哦，对了，我前两天在街上看见李景坤了。
3: 他看见你了吗？
4: 没有。
3: 一定要小心他，他现在是松本一郎安插在红墙会里的间隙。
6: 先别进去。
4: 哟，美华，你怎么才回来呀？
7: 刘大哥，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
8: 我是路过这段，看钟祥在这儿，跟你闲聊几句。
4: 一直在门口等你呢。
7: 那上去聊吧。
8: 我就不上去了，我还有别的事儿。正好你回来了，我就不陪他聊了。那我走了。

0: 蛮喜欢阿峰的。
1: 宋警啊，
2: 刘警官。
3: 我跟你说个人，你该知道吧？
1: 说谁啊？
3: 赵红曼，你姐。
2: 赵红曼，
3: 她是我老婆。
4: 单忠祥怎么会忘记？赵红曼是自己被鬼子杀害的姐姐，难道刘警长就是自己的姐夫？这一刻他下定了决心，他明天要去大华电影院，宁可自己死也一定要救出这个大姐。

0: 赶紧回去吧，我有事跟你说。
1: 去郝家公馆了，
0: 请你又请不动我，我还能指望谁呀？哎呀，只有自己想辙了呗。
1: 你说你是抽哪门子的风啊？你是咋非要去捐款呢？我跟你说，你捐的钱都不知道揣到谁兜里去了，这是不是缺心眼啊？那是，你信不信？你等着看，你捐的钱，你要有一分钱能送到山上的，我把你脑袋割下来给你。
0: 行行行，我缺心眼儿，我又没捐你的钱。我现在才明白，中国为什么那么多人受日本人欺负啊？就你这号人太多了。
1: 这都像我这样，
0: 都像你那样，就都成亡国奴了，抠面儿。
1: 这样。你看你啥时候还去捐钱，我跟你一块儿去，我得看看这是啥样的人，说啥话了把你蒙成这样了。
0: 行了，你也不用去捡笑话，我钱也没拿回来，你捐不上。
1: 白跑一趟啊，
0: 你窗户都打开了。
1: 动真章刚上去，
0: 烦不烦啊？嬉皮笑脸。我要是没见着那个警察署的日本人，我早就进去了。
1: 你在你们家公馆见了谁了？
0: 就那个叫松本的日本人。
1: 他去那干啥呀？
0: 不知道。那骑着摩托车带着一个盖毯子的人，交给那姓李的吗？
1: 哪个姓李的呀？
0: 你那个老相好李大夫的弟弟。
2: 李逵，
3: 这儿安全吗？
4: 百分之百安全。
2: 人我就交给你了，明天上午我来提人，记住不要交给任何人，懂吗？
4: 嗨，
3: 好了，你先赶快进去吧，给他弄点吃的，好好的教育教育他。
4: 好，走。
2: 林定辉，
4: 太君，还有什么吩咐吗？

0: 你还住在我家，还有大村里的骚货，早晚得收拾他。
1: 把这个宋彪远藏到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地方。哎，怎么啥呢？赶紧睡吧。
2: 是。
1: 你们家那钥匙可别弄丢了。
2: 谁像你啊？我都藏好了。

0: 亲，他要利用这最后一个晚上找出化险为夷的办法，从松本一郎的口中套出藏人的地点。
1: 哎呦，这谁呀？
2: 哎呀，他进来了，
3: 出去了，领几个人去大华一电影院了，说是明天大会挺重要，做个安全检查。
2: 不是，摩托车为什么在外面呢？
3: 哎，坏了，打不着火了。
2: 那行吧，你歇着吧。
3: 哎，旅长。
2: 嗯，
3: 这么晚了不歇着？
2: 太君都没歇着，我能歇着吗？当然你可以歇着。

0: 你是红墙会坛主？
1: 守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可以告诉你，其实啊，我是警察署的李警官。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也是皇军特意为你安排的一个高级地方。今晚啊，你可以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睡一觉。这里里外外有三重岗哨，好几十人为你警戒着呢，所以啊，你逃也逃不了。
0: 不，我现在啊哪也不跑，我现在心甘情愿地为皇军效劳了。
1: 这样就对了。来，坐下，随便吃。

0: 你从后面的那个锅炉房进去，沿着屋檐朝那个主楼走，左手的第二个窗，那个窗户通往我们家的楼梯，那窗户的窗边坏了。你到了二楼，二楼右手边的最里间就是我的屋。
1: 你说，在郑淮水死的前一天，还有人向你打听过车票的事儿？
2: 那天我去松江小学给教处的郑主任送票出来，有一个男人接住了我。
3: 兄弟，我给你打听一下，你这是给谁送票？
4: 松江小学教处的主任，姓郑的。
3: 哦，这去哪儿了？
5: 这个人啊，可能就是龙大侠。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2: 我肯定能认出来。
5: 这件事啊，太重要了。明天啊，如果你能帮太君认出那个内奸，还能帮我们啊认出前面的那个人，那你啊，不仅是立了大功，还是大英雄。真要是能抓住龙大侠，康德皇帝都得嘉奖你。

0: 华东医院检查能力不完全恢复的问题，我为了保险起见，又安排了几个人在那个地方看场子。这样吧，我现在先把你送过去，现在已经半夜了，明天早上你可以多睡一会儿觉，人呢我就把他接过来就行了。
1: 不好。

0: 么晚了还不睡啊？
1: 好几天都没见着你了，人家想你睡不着。
0: 哎呀，这太君说了，我今天啊不能合眼，得守着他，事情特别重要，不能出一点岔子。
1: 咱们这个楼大门小门都锁得好好的，能出什么岔子啊？再说在自己家里你还不放心啊？来呀，就一会儿嘛，一会儿你就回来。
0: 哎呀，我这沾着你的边儿啊，你不得把我给吃了？你舍得我走啊？
1: 就一会儿嘛，就一会儿，说好了。

单忠祥不能开枪，这样会惊醒别人。他可以用枪柄砸死这个对他和刘化勇构成致命威胁的家伙，但这一刻他犹豫了。这个人虽然是个逃兵，但他毕竟还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只要把他弄走，不让他指认自己和刘化勇，就没有危险了。想到这一点，单忠祥把手枪收了起来。

0: 你他妈要敢出声，我就一枪打死你！
1: 你是龙大侠，我认识你，
0: 就因为你认识我，你才得离开这儿。

0: 要不然我给你枪打死。
1: 嗯，明白。
0: 穿鞋。
1: 明白。
2: 我那梳妆台镜的后面有一张200块钱的汇票，拿回来就行了。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3: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4-96.1 2 ZL2017-2-103-974-0 3 ZL2017-2-129-3 4 ZL2017-2-103-902.X 5 ZL2017-2-103-904.1 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8: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 我说实在的，我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

0: 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0: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对付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见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 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依心切耳展信好，我是不好， 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而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水莲姑娘，我们又见面了。既然你说喜欢简单，那我们就简单的解决。你到底是谁？谁派你来的？
1: 我是田水莲，没有人派我来。我喜欢你，秃子他知道。
0: 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OK？
1: 我真的喜欢你。

0: 当然了，我更喜欢绿卡。
1: 那你只有到阎王那里去拿了。
0: 我是稻田青衣的女儿，稻田莲子。
1: 稻田莲子，我不相信。
0: 我真的是稻田青衣的女儿。
1: 我真的是不相信，除非你告诉我元青花在哪，那我相信你。你说吧，元青花在哪儿？你看，你说你是稻田青衣的女儿，那你就应该知道元青花在哪儿，这是你唯一可以活下去的理由。
0: 好，你给我和我父亲绿卡，你可以得到元青花。
1: 让我猜猜看看，应该是在天都饭店。那小旅馆呢 ？OK，Good luck。

0: 光临。
1: 有个机会，符合你的条件。戴维明天在三元楼，请钱生吃午餐。
2: 明天，钱生不是约了我们钓鱼吗？
1: 没错，我派人在三元楼外接你，等你完事。
2: 行，
1: 需要多长时间？
2: 用不了多久，把事情办成了就行。

0: 道海不复回，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你说这是豪迈还是悲叹？
1: 是慨叹吧。
0: 哦，
1: 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诗人的慨叹。
0: 一个有政治抱负的诗人的慨叹。哎，说得好，说得好。
1: 君坐，请吧。
0: 好，请。赵小姐，

0: 戴小姐，您的慨叹之论使我深有启发。我是想，李白的豪迈情怀之中藏着的应该是悲观。经戴小姐这么一说，慨叹更为确切。
1: 小女子古往说之，君作古往听之。
0: 哎，不，戴小姐见解新锐，使钱某豁然有悟。尤其是那句有政治抱负的诗人的慨叹，更为确切。
1: 其实有作为的人，终将是以慨叹谢世的。
0: 戴小姐，你是我非常钦佩。
1: 那是因为伪作吧？
0: 哦，
1: 我就是听了伪作太多的慨叹之论，才有此悟。
0: 是吗？
1: 本来想轻松点和君作用餐，是您太深邃了。
0: 谬奖，谬奖。
1: 那现在，咱们来说点正事吧。
0: 好吧，悉听尊便。来，戴小姐，请。
1: 对不起，我去一下洗手间。
0: 好。

0: 回别墅，不去南京站了。不去了。昨日的京城，南京站可以用翻江倒海来形容。杜磊，一个脾气反复无常的人，自然有翻江倒海的能力。不过他既翻不了江，更倒不了海。他现在很尴尬。 你同情他了，他不值得你同情。为什么？他对党国忠心耿耿的，他不是对党国，是对他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说得不错，可还有一句话：人若为己，天荒地老。没听过吧？没有。
1: 我听过天荒地老，没听过人若为己天荒地老。戴小姐，人不是为自己活着吗？
0: 那你是在为自己开车吗？

0: 光。
1: 名字起得好啊，这字嘛也写得好啊，你真的很喜欢他吗？
2: 当然。

0: 你赶到一号机场，有专机等你。
1: 去哪儿？
0: 上了飞机你就知道了。
1: 明白了。

吴兄

0: 果然是城市之人
1: 呢。哪里哪里，只是天公作美。
0: 啊，哪里是天公作美啊，你这分明是龙王在作弊嘛。啊，历史啊，真是惊人的相似。隔江为举，东山再起。当年啊，项羽就是不肯去江东，放弃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如今老蒋也是，想隔江为举，东山再起，只是苦于说不出口啊。美国人向中共施加压力，想形成全国南北割据的局面，可是中共完全置之不理。这是金鸡破晓三更梦啊，老蒋想执政半壁江山的梦看来是做不成了。他非但是属于毛泽东，也有辱于楚霸王啊。
1: 在重庆，毛泽东给过老蒋机会啊。
0: 是啊，只怪老蒋啊，忘记了当年给戴季陶跑腿的事了。是啊，如今国军惨了，死守南京，谁都知道这是螳臂挡车，自取灭亡。想意志另立吧，又时光不在；想投共起义吧，又举棋不定。更何况不知道路在何方啊。好，中午委座的特派员啊，请我吃午饭。
1: 戴维戴小姐。
0: 对，戴维你是应该知道的，他现在是中山一号的负责人。
1: 戴小姐人怎么样？
0: 很有意思，他说啊，凡是有作为的人都是以慨叹谢世的。他说他听了委座太多的慨叹。
2: 大实话，老蒋的慨叹实在是太多了。
0: 何止是老蒋啊，眼下我和我的同僚们大概都只剩下慨叹了。
1: 钱将军不必吧？
0: 我与镇海兄为友，所以与吴兄同在钓鱼台。
1: 钱将军的意思是
0: 我要和中共统战部的要员密上。
1: 我马上安排。
0: 好，地点最好在上海。
1: 可以。
0: 好，那我明天就去上海，如果吴兄愿意与我同行的话，就坐我的车。
1: 那再好不过了。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哎，动了。嘿，哎呀，好大一条鱼啊。
0: 哎，你这话怎么听起来像是在说我呀？
3: 我已经向你交底了，如果再这样下去，那就是众叛亲离。你说我对党国赤胆忠心，可党国对我呢？
4: 镇长，我们还是想想办法吧。
3: 我现在的心里只有你，你是我的学生，最好的学生，唯一能够理解我的学生。我曾想和戴小姐风雨同舟，可风里来浪里去不是那个意思。我也想和局座同舟共济，可他根本不把我当人，欲灭我而恨速不达呀。我们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保证中山一号行动，哪怕它是个阴谋，只要我们尽力，委座会给我们一条出路的。如果能够粉碎中共阴谋，抓获共党要犯，那就是双保险。当然，要完成任务，必须请少校出来工作。问题的难度是，我们必须给上面一个交代。
4: 那您问了戴小姐了吗？
3: 问什么？
4: 少校执行他的命令。
3: 他没来，我也没问。
4: 为什么？
3: 也许不问更好。
4: 那少校，
3: 我们再想办法吧。
4: 明白，我一定贯彻您的意思下去，用事实说话。

0: 如果他能放了老沙，我们不欢迎吗？
1: 那得等他放了再说。那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0: 听说他差一点被毛人凤给绞死。
1: 那是戴笠死了以后，军统内部派系斗争。
0: 好了，不管这些了，明天我派车送你去军部。
1: 算了，郑太兄。
0: 你的公馆一直被他们监视，你得格外小心。
1: 我没事，我手里还有王牌。一号，你要是走了，老张怎么办？让老张先沉住气，准备工作做得越充分越好。这件事我心里还有点发毛。
0: 嗯，
1: 你没听钱慎说吗？戴维中午请他吃饭，说的并不是中山一号的事。
0: 他很可能是给我们留了一手。
1: 像他这样资深的军人，完全能有驾驭事情的节奏。有可能，陆运的事，杜雷只找过他一次，这说明咱们的线报是正确的。中山一号行动计划，并不是迫在眉睫的事，咱们还有时间。
0: 是。
1: 我现在感兴趣的倒是四象桥的事儿。如果真是宪兵队干的，那就说明。
0: 老蒋不但有两套计划，说不定有三套计划。
1: 对，明里是保密局南京站，暗地里是宪兵队。一方面是中央银行地下金库现存的国宝，还有一方面就是国际盗宝集团正在交易的文武古董。我们要保住的不仅仅是地下金库这批国宝，我相信还有一个藏匿国宝的地方。
0: 我让兄弟们放线去暗查。我还想在戴维身上多动动脑子。
1: 好啊，如果可行的话。这么多年了，每一个人都会有变，他到底变了多少，看看再说。
0: 嗯，是啊。

你是特务，你是特务，你是个特务啊，你是特务，你是特务，你是特务，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啊，你这特务，哎哎哎，你。

0: 我建议我们现在马上派人把下水管道的每个进出口都挨个查个遍，肯定能把中共武装给挖出来。
1: 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他们现在藏在哪儿，而不是把他们挖出来。
2: 所以你要回去继续扮演乞丐，
1: 要查个水落石出。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0: 你说地下下水道铁管子是藏匿中共武装的地方？
1: 没错，
2: 这是个重大发现。
1: 站长，绝对是重大发现。

0: 你是戴敏珠？
1: 你还认得我？
0: 敏珠小姐，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1: 稻田青衣呢？
0: 他知道你要来南京，他跑了。
1: 啊！跑了？
0: 跑了！他昨天晚上就跑了。
1: 跑哪儿去了？
0: 我不知道。啊
1: 啊！说，跑哪儿去了？
0: 敏珠小姐，我不知道。敏珠小姐，我可以帮你找到他。
1: 我们家袁青花呢？
0: 在他那儿，在他那儿，
1: 在南京。
0: 对，鬼子还没把他运到日本呢。敏珠小姐，我是老爷的。
1: 闭嘴！啊！还敢听我爹？
0: 敏珠小姐，我对不起老爷，我对不起老爷。
1: 你就是日本人的走狗，卖国贼。

0: 开车。
1: 你要做的只是征服一个女人，斯文特先生。征服一个女人，说得倒轻轻。
2: 哎，谁说的？
1: 你姐夫。
2: 不，
1: 他以为是在拉斯维加斯找跳舞女郎。
2: 喂，听说那边很贵的。
1: 好好开车吧。
3: 玩得开心吗？
4: 很开心啊。
3: 好，待会儿我走了啊。

0: 这回你领教了吧？我去找他。去哪儿？哪儿找？算了，他自己会找上门的。还是去七号别墅吧。啊，七号别墅。嗯。
1: 小泉，开门啊！
2: 哎，老板回来了。嗯。啊。哎。

0: 刚才进去的那个人就是一品轩的老板吴同光。
1: 老板，您的信傍晚送来的。
2: 好。

0: 原来艺品轩的前老板是个上海女人，叫任荣芳的。正好，我明天要去趟上海，顺便会会这个任荣芳。小泉，我走这两天店就打烊吧，你关心关心那个信政，
1: 注意天都饭店的动静，
0: 一切等我回来再说。
2: 哎，好的。啊，对了，老板，我把这一品轩都翻遍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暗道啊，也没有什么保险柜啊。
0: 我早就跟你说了，如果这么容易就能让你找到的宝贝，那宝贝就不值钱了。等我到了上海，会过这个任荣芳，咱们就能确定这家店里到底有没有宝贝。
2: 嗯。
0: 任荣芳，43年底从抽鸦片破产的拱门兰手里盘下这个店。这家店原来叫文样阁。一个上海女人，为什么跑到南京来开古董店？
2: 哎，老板，别想了，早点睡吧。您明天不是还要去上海吗？

0: 你说我们会分开吗？
1: 不会。
0: 我知道不会。
1: 如果有一天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们俩必须分开，那咱们俩的精神还在一起。
0: 不可能，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并肩作战，永远不分开。
1: 好。
0: 当然了，除非老天爷捉弄我们让我们分开。
1: 老天爷不会这么狠吧？

0: 说吧，袁清华真那么值钱吗？不光是为了钱，她是我一生的愿望。为了她，我用尽了心机，不惜一切代价，收买了戴鹤龙的管家郑启昌。为了她，我杀了我的中国挚友戴鹤龙，他的全家我都没有放过。
1: 你不是说他女儿还活着吗？是，因为我要创造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那个把袁清华带到中国的中原方子，没到日本就跑了。
0: 是的，他没有让我们把历史编造好，他就失踪了。押回东京那几个人都被打死了，我的梦碎了。跟你一起编造历史的那些人，都被绞死了。
1: 只剩我一个，所以我要把袁清华带到美国，向全世界宣告：这段惊人的历史依然存在。
0: 我将睡梦重圆，用我的袁清华。

0: 从这儿进去，估计是不太可能的。
1: 哎，我知道这房子后面还有条小路，那边应该没这么多人守着。看来我们也只能从那儿走了。

0: 没有电报，也没有电话。听说戴维也在上海啊？
1: 是吗？
0: 他是去慈溪见老蒋，然后路过上海。我瞒你说，他和我一起回南京。
1: 哦，
0: 我也是昨天晚上刚刚接到总统府的电话。哎，回去你可以坐我后面的那辆车。
1: 好。
0: 总站一号不会是个空炮弹，我知道老蒋的手法。
1: 一部分国宝运往台湾，另一部分国宝也许戴维都不知道他的目的地在哪。
0: 所以保住这批国宝不在我和姚元谈判的范畴之内。
1: 这我知道。
0: 我相信啊，你们不仅仅是只在等着我吧。
2: 死得好可怜呐。
3: 你看，我一看那个家伙他就不对劲儿啊啊，两只眼睛吃肉吃的，又黑又亮的，不像我们眼珠子发黄没有光。
4: 找个地方把他埋了。
3: 是，再不埋老鼠就把他给吃了。来兄弟们，来搭把手。

0: 子，那就不是一般的凶手，一定是特务。
1: 特务？
2: 对，不是军统，那也是中统。
3: 一号说的没错，是我们没来得及拿走的图。
1: 那张图等于告诉敌人我们的意图。
0: 一号说的不可预知的情况出现了，一号要后天回来。问题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找到那个特务，他会告诉我们，他们究竟有什么意图。
1: 现在敌人还只是怀疑和猜测，一旦他们发现人不少了，等于证实了他们的怀疑和猜测。
0: 你去找那个魏老大，我要跟他谈谈。
1: 魏老大出去赴宴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0: 事不宜迟，我们要马上行动。王队
4: 啊，
0: 你那边怎么样？
4: 我们没问题啊。
1: 哎，等等，
5: 有两个问题啊。第一，特务在什么位置我们不知道，万一撞上了怎么办？
4: 杀了他。
2: 可是队长，我们这五六天的时间必须在敌人不知道我们的情况下进行，万一撞上和杀死那个特务，我们都会暴露无遗。
0: 你说的第二个呢？
1: 第二，魏老大不在，放水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
0: 但那个特务必须要除掉。
4: 嗯，
0: 刘一村，你一定有办法的，你去除掉那个特务，又不要让敌人发现。
1: 老张啊，你
0: 刘一村，你行的，你现在就去行动。我们这次行动成不成功，就全看你了。
4: 是，
6: 诸位，这个地方就是中央银行的贵宾休息厅，可以容纳8到10个人。部队长，
0: 到。
6: 把你的部队分成两个小组，10人一组，配备最先进的武器，今天晚上同时行动。一支进入到中央银行的贵宾休息厅，另外一支进入到下关下水道的分离站，听明白了吗？
7: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对，这个地方就是中央银行的贵宾休息室，可以容纳8到10个人。副队长，
1: 到。
0: 把你的部队分成两个小组，10人一组，配备最先进的武器，今天晚上同时行动，一支进驻到中央银行的贵宾休息室，另外一支进入到下关下水道的分离站，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我们的日子可能不好过，一个是下水道，一个下面就是垃圾集散地，
0: 一旦下水道有动静，你的部队立刻从分离站进入，切断敌人的后路。
3: 我的部队呢？集结在站里吗？
0: 从这个地方到中央银行只需要10分钟的路，站长已经跟城防司令谈妥，在下关驻有部队，进入下水道只需要5分钟的路程，你不需要担心。
3: 好，我没有疑虑了。
2: 没有疑虑就好。下边开始准备吧。天骁，
0: 哎，
2: 不愧是将门之子。
0: 惭愧。
4: 报告镇长，军前二处有急事，要您去一下。
2: 啊，走。
5: 这依我看，站长的意思，看样子是针对少校的。
4: 怪不得不让给他换药呢，这也太狠了吧！
5: 正常，昨天还是军统的红粉英雄，今天就成了非常嫌疑犯了，明天就有可能是阎罗殿上屈死的冤魂呢。
4: 哎，我走了。坐。
0: 哎，你好。
3: 啊，朱总。朱总。
0: 正在笑笑什么？
3: 朱总。
0: 说。
3: 站长说了，就是尽快准备那个。
0: 准备哪个？
3: 就是尽快处理少校的案子。
0: 什么时候说的？
3: 吃饭的时候。
0: 不要跟任何人说。

0: 难道说他还活着？
1: 活着未必是件坏事，
2: 他们会以为是乞丐报复。
0: 我就说嘛，右翼村有的是办法。现在我们就等魏振海回来了，巡逻队刚过去，再过来需要两个小时，这时候魏振海也该回来了。
1: 老唐，
3: 队长，
1: 让兄弟们都休息待命吧。
3: 好，我知道。

0: 夏夏，这是要去哪儿啊？
1: 站长，我有点不舒服，我想去趟医务室。
0: 医务室？恐怕不行。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0: 这个人无疑就是钱胜。这边穿黑衣服的，他们认为是魏振海，因为当时他的车在湖边。问题在中间这个人，他当时离得太远，又戴着个帽子，分辨不清楚。
1: 站长，中间这个人会是谁呢？
0: 军情二处叫我去，就是为了这件事。
1: 要怎么查这个人？
0: 他们怀疑这个人是八哥。眼下大敌当前，那些有点钱有点权的人都在打自己的算盘，这个八哥一定非常有市场，非常活跃，是他完全有可能的。
1: 这么说的话，那就是魏振海带着他引荐给钱胜，
0: 也可能是钱胜让魏振海带着他引荐，
1: 完全有可能。
0: 就在军情二处那些所谓的专家们进行猜测的时候，钱胜离开南京去了上海。令军情二处深信不定的是，他的一行人中多了一个。钱胜离开南京的时候，连司机加在一块儿，一共七个人，过镇江哨卡的时候，报告说多了一个人，八个人。
1: 那怎么还去上海吗？
0: 不，军情二处已经通知了上海保密局。你现在拟定一个作战方案。

0: 上海方面确定那个人就是八哥，那我们就必须迅速控制魏振海。
1: 现在就做方案。
0: 现在。
2: 报告。
0: 进来。
2: 这是刚刚发过来的。
0: 全城通缉稻田青衣。喂，什么？怎么样，
3: 站长？
0: 能说话吗？
3: 还在昏迷中。
0: 什么时候能张嘴？
3: 不好说。这是巡逻队送他来的时候带来的，让我一定要交给你。巡逻队队长说，他们问了几个乞丐，是因为许万龙杀了人，他们是为了报复，他们不知道他是保密局的人。
1: 生性残暴，最终害了自己。
0: 真的是报复吗？
1: 如果要是中共的话，不会不要这把枪的。
0: 他什么时候能够说话通知我？
3: 是。
0: 安排人叫他的工作，
1: 让上校去吧，他的侦查水平可是一流的。
0: 他不是在关禁闭吗？
1: 让他戴罪立功啊。
0: 再说吧，

0: 今天。
1: 是。
0: 确切的说，就是现在。还有十分钟，等敌人的交叉巡逻结束，我们就开始进攻。
1: 为什么不敌好？
0: 敌人已经发现了这里。虽然我们赶走了一个特务，但还有更多的特务会过来。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知道事情关系到计划的成与败，我也想等一号回来，但是等一号回来就等于我们放弃。
2: 老张说的对，特务太多了，我们就无法行动了。对了吧，今天还特别有力，那些乞丐要送死了的孩子入土，还要为他守夜。
0: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地下水道除了我们，只有敌人的巡逻队。如果你说的秦淮河放水能不成型的话，我觉得值得一搏，提前行动吧。
1: 秦淮河放水没有问题，我这就安排专人先去开闸放水。
0: 魏老大，谢谢你。刘一村，你觉得我们会成功吗？
2: 你犹豫了。
0: 不是我犹豫，我是看出你们有点底气不足。
2: 你说一号是吧？
0: 是啊，一号太瞻前顾后了。我也希望你们没有危险，能够一次成功，但世上哪有这种事。革命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冒险的精神。你说老沙在的话，他会支持行动吗？
2: 老张，我是说一号还有老沙，他们都是在险恶中生活的，他们是真正知道危险在哪。
3: 江大哥，下关的垃圾场上不去了。
2: 是城防的还是警卫司令部的？
3: 现在还不清楚。
0: 刘一村，发生什么事了？
2: 下关的垃圾场上不去了。
0: 为什么？
2: 敌人派了一个十人小组守在了垃圾场的工房。
0: 那我们不是还有备用方案吗？
2: 是。
0: 那就按备用方案进行。
3: 江大哥，是不是跟那个特务有关系？
2: 甭管那么多了，上面下决心了，我们就行动。我们将是
4: 平安的。
3: 走。

0: 首长，首长辛苦。
1: 我又不是什么首长。魏老爸，说两句，给同志们打打气。打气的话，还是你说吧。我呀，不用打气，同志们的热情都已经爆了。
2: 特派员不打气，我们自己也别爆了。
3: 是啊，我们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了，
1: 说两句吧。好，那我就说点具体的吧。我们从这里到达目的地需要2个小时15分钟，我们要在地面上避开敌人的巡逻队需要15分钟，一共需要2小时30分钟。在3:20的时候，秦淮河开闸放水，目的是为了阻击敌人的巡逻队，可同时也堵住了我们的退路。所以说，根据王队长预测的挖掘时间，你们大家在地下起码要待个5-6天的时间。同志们，吃喝拉撒可不是个小问题啊。
2: 魏老大，我们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1: 我相信你，在没有出发之前啊，有什么要求赶紧提出来，一旦下去了，那可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3: 魏老大，你放心，我们肯定扛得过来。
4: 希望沙大哥也能扛过来。
5: 对，魏老大，出发的时间快到了。
1: 老姜，全看你的了。
5: 放心吧，我们大家将会是平安的。
6: 是的，欢迎领导。
1: 方教授，难为你了。
7: 方教授可是主动请缨啊。
8: 哦，是啊，这段时间跟大伙在一起，我深有感触啊。人嘛，活着就应该追求点有意义的，但愿我能起点作用。
7: 不是起一点作用，是起大作用。
2: 老方，我们需要你。
1: 王队长，女同志就不要去了吧。
6: 都什么时候了还女同志，要不是舅舅提醒，我都忘了自己没伴儿呢。
7: 好了好了，别开玩笑了，我们

0: 么才过了15分钟啊？时间这个东西是最会捉弄人的，好过的时候飞鸿一掠，不知不觉的一年又一年就过去了，不好过的时候度日如年呐，一分钟都能分出好几段，
1: 一分钟能分出好几段，太形象了。你不愧是搞文学的。你看过雨果的《悲惨世界》吧？让阿让瞥了那个掏烟囱的小孩一眼，一下子就写出6页纸，那可是好几万字。
0: 已经过了18分钟了，他们应该到新街口了。
1: 是啊，应该到了。

0: 接头分闸关闸的声音，有问题吗？
1: 比平时提前了。
0: 老唐，做好战斗准备。
2: 是，准备战斗。

0: 十分钟就要开闸放水了，
1: 他们应该快到下关了吧？
0: 到那儿还有十分钟，这可是至关重要的十分钟。
1: 为什么会这么说？
0: 一号他有过预测，他说那儿的出口就多达八个，也是乞丐聚集的地方。虽然老姜说他们送那个孩子，可是意外也是不可预测的。
1: 难怪我的心跳会突然加快了，
0: 是心灵感应吧？我也有点心慌。
1: 是吗？
0: 哎，老张，我怎么没有听到你说过撤退的方案？
1: 根本就没有撤退的方案，开闸放水不是绝了后路了吗？
0: 那万一要是到不了呢？
1: 到不了就会遇到敌人的巡逻队，撤回来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啊。
0: 微乎其微也不等于是放弃。
1: 是啊。
2: 站住，别跑！站住，别跑！
3: 什么情况？
1: 好像是在大逃兵。难怪新街口的分闸提前关闭了，

0: 3:10，还有10分钟，开闸放水。对，小王应该早返回来了呀。离开巡逻队，从垃圾场到地下通道，他早该回来了呀。
1: 回来也要2个小时，你别紧张，这才刚刚开始。
0: 是啊，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我相信又一村，只要有他在，一切都会顺利的。
2: 是不是？

现绳子。谁负责放绳子的？小王。

0: 危险，跟我来。你们几个把同志们抬上来。
1: 是
2: 是。

0: 原地待命。
1: 杜站长，
2: 啊，局座，是我。
1: 是谁跟国防部的人说，中共武装潜入南京，是为了中山一号行动啊？
2: 那肯定不是我。
1: 那为什么国防部责令我们保密局负责？秦淮河放水，一小队巡逻队被全歼，地下水道成了孟良崮，中共武装大开杀戒，你中山一号的负责人却一无所知。

0: 史杜站长吗？
1: 是，
0: 我是国防部二厅的。
2: 地下水道的枪战报告，必须24小时之内送到。
1: 是。

0: 警备司令部，特警部少校宗耀武向将军报道。
1: 有什么情况？
0: 我部巡逻队六人在地下水道下关段遭遇共军伏击，全部遇难。
2: 有没有发现尸体？
0: 报告少校，没有发现对方尸体。
1: 这就对，没有发现尸体不等于没有死人。
0: 是。
2: 所有的水管道你都查过了吗？
0: 报告少校，是的，我的部队正在核查所有的出水道。
2: 有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0: 有，我们在前方不远处大约有一处出水管，出水管里有绳子，就在我们拉着绳子往管子里头爬的时候，管子里面突然出水了。
2: 前面带路。
0: 是。

0: 人多口杂，保险系数不高啊。
1: 不行，绝对不能把尸体埋在魏公馆，因为我们放水，敌人可能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
0: 属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前后出口都是明哨暗线，

0: 刘一村，你有什么好主意？
1: 主意不是什么好主意，但是是我们现在唯一能渡过难关的法子。
0: 那你快说吧。
1: 说之前我得先给魏老大磕头。魏老大，
2: 进我家祠堂，
1: 这可是犯大忌的呀。
2: 在我列祖列宗眼里，我魏振海抛弃家业投奔新四军，早已经是大逆不道了。
1: 魏老大，
2: 还犹豫什么？赶紧行动！
1: 谢魏老大。
3: 就在这里。

0: 啊？
1: 不重，一股草腥味。绳子上面涂哪儿啊？
2: 报告上校，京城防司令部派来的专家查明，上面是魏公馆。
1: 魏，
0: 请警备司令部下达搜查令，搜查所有下水管道涉及的单位和住户。
2: 是。
0: 你的部队到魏公馆外待命。
2: 是。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泽预警，防子为先。背起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动，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等等，敢问有何不妥？
1: 小月侯。

0: 陛下，听闻虎符中有磁石，可合二为一。这虎符可是统领三军不得儿戏呀、啊。万将军，就不检验一番吗？
1: 是真是假，一合便知。

0: 少主公，刚刚从宫里传出消息，说少女君，是程家娘子去了东宫。
1: 也许只是去出主意的，
2: 他就是这般，不会放过所有害他的人，更不会辜负所有待他好的人。为救太子与皇后，他怎可能只是说出主意？而且去请霍氏虎符吧。

0: 少主公，这虎符乃圣上当年赐予霍将军的，也是霍将军在世间仅存遗物了。你当真要拿去给程娘子做人情吗？
1: 我霍氏虎符与太子殿下手中那对出自同时，除细微花纹不同以外，可谓是一模一样。唯有这样，少商才不会露馅。
2: 圣上心疼少主公，才将霍将军这对虎符赠与少主公做私符，如送出，少主公手中便再无霍氏遗物了。果真要为程娘子交出吗？
1: 若虎符一事败露，定会查到少商身上。我已经答应过他，无论他做何事，我都会护着他。而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0: 你在此守了一夜。
1: 娘娘，我
0: 不止一夜，只要我不曾宿在长秋宫，你都会暗中送我回来，在门口守着。
1: 我知你不喜这些，所以
0: 今日我本来也要去府上找你的。虎符之事多亏了你。
1: 我知道原委，你不必因为此事与我多说些什么，我所做一切心甘情愿。
0: 还有什么事你不知晓的吗？
1: 自然是有，就像此刻我不知你是出于形势所迫才想与我和好，还是发自肺腑的想与我和好，但不管是哪种情形，我都不愿你委屈自己，所以只能是我来找你了。
0: 其实今日我来是有两句话要对你说。第一句，从今往后我定会使劲对你好，好到你觉得烦为止。
1: 好，第一句我暂且记下了，那第二句呢？
0: 第二句，当我们很老很老了，老的头发都白了，那时当我想起你待我的好，定不会忘记今日。

0: 是哪儿啊？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
1: 这里是我阿母的住处，我想带你来见我阿母。
0: 可你我还未定亲，我现在就来见未来君姑，是不是太快了？
1: 哪里快了？分明是太慢了。我恨不得明日我们就宴请四方。
2: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这朵杏花都不会啊！
3: 多吉多吉，再见
2: 一面
3: 好
2: 啊！那一朵啊！
3: 好好好，
2: 你快点，快点！
1: 少少，
3: 我急了。
1: 进去之后，无论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别先多言。回头我再跟你解释，好吗？
0: 哎呀，你快呀！
3: 好。
1: 女公子，侄子建安了。
0: 啊，小女子陈少商，给女公子建安。
4: 你就是那个上次来吃白石的，这次居然还带了个心腹一起来打秋风。我告诉你们啊，凡事适可而止，别斗蹭进尺。我阿兄那是脾气好，我可不会惯着你们这些蹭吃蹭喝的。
3: 菊花莫生气啊，要出皱纹喽。
4: 你胡说，我二八年华哪里来的皱纹？你是不是被月恒那个不要脸的收买了，跟他一起来羞辱我？
3: 我哪有啊！
4: 你等着，你们都给我等着，我要让那个月恒颜面扫地，身败名裂。
3: 这天下又不只是圣上，只有阿文兄长一个儿郎，是不是？你还可以另嫁他人吗？
4: 他人
3: 啊，
4: 那个姓林的相貌倒是还可以入眼，只不过他是从外乡避难而来的，穷了些，一家老少缺吃少药的。不怕，兄长有人有钱，帮扶他就是了。我们林氏总会慢慢兴旺起来的。
3: 是，
4: 兄长，我好些时日没见到我的兄长了。我兄长在哪里呀？我的阿兄呢？我的阿兄呢？我的兄长，他已经死了！我的兄长他死了，他一家老少和全族都死了！我的兄长，我的兄长，我的兄长，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我的兄长，兄长，我的阿兄。林毅，你怎么还在这儿？你怎么不去死啊？你俘虏我，你还活着？我要你去死！你要你死！
5: 哎，霍夫人，霍夫人，他是你儿子的上夫人，霍夫人！
4: 你去死！
3: 走，
4: 你去死！
3: 快去涂药！
4: 你去死！
3: 就交给我了啊！
4: 你去死！
3: 快走，快走！
1: 阿父阿母结婚之事，想必你也有所耳闻。不过你放心，我只是想让你在与我定亲之前，与我阿母见一面。往后，你们不必经常见面的。
0: 我不曾害怕，你阿母只是生病了，但她并没有错。错 的是毁他人生之人。还有你阿母，你不必太过担心，我方才境内叔父对霍夫人十分上心，定能好好照顾她。
1: 那位叔父是崔佑将军，他少年时便爱慕阿母，不肯娶妻，但后来被崔老夫人逼着成婚，但崔侯夫人却在产子时难产而亡。在那不久后，我阿母便与成阳侯绝婚了，崔叔父便也立下誓言，誓死不娶，为我阿母关居至今。
0: 这世上还真有这么痴情的郎君，用情至诚，用心至真，这一腔情谊真是万金难换。
1: 我对你亦是如此，真想与你快些成亲啊，这日子过得怎么这么慢呢？少商，要不你我真的明日就设宴定亲如何？
0: 好，
1: 好，好什么好？逗你玩呢。三日之后已是最快，若真要明日就定亲，那太仓促了。现在只能盼着这三日赶紧过去，我才能安心。
0: 也不一定能安心的。之前我定亲的时候，同样也是请了好多人，可最后亲事不是。

0: 你怎么又突然亲我？
1: 往后你要是还说如此我不爱听的话，我就还用这个法子堵你的嘴。

0: 不是林将军与程氏的定亲宴吗？怎么不见宾客呀？
1: 长阳侯夫人弄错了，今日宴会不在少主公府上，而在曲陵侯府。
0: 子生又不是入赘，定亲宴怎么弄到程家去了？这么大的事，为何没有人告知我？
2: 我也在想，如此大事，怎会没人告知长阳侯夫人？
0: 哼，走，去曲陵侯府。
1: 我家少主公吩咐过，今日曲陵侯府宾客，悉数出示请帖，若无请帖，任何人不得入内。长阳侯夫人还是别去了，以免白跑一趟。
0: 哼，给我请帖。
1: 请帖我已经发完了，这该请的我可是一家也没落下。哎呀，
0: 想让全都城的人看我笑话，哼，今日无我，这婚也想定成。

0: 一班长。好嘞，一班长。李班长，
1: 哎，公子，
0: 李班长，
1: 公子不是从不爱凑这样的人吗？说什么浪费时光，这聚众看人成亲的癖好，那还不如在家中多读几本圣贤书呢。所以今日为何还要来凑这玩意儿？
2: 你懂什么？我是来劝学生脱离苦海的。这世间最害人沉溺的，便是成亲。我与程少商好歹师徒一场，不能明知前路艰险，还由着他往里跳啊。
1: 那若是成亲是苦海，你说为什么那么多男男女女都要往里跳啊？
2: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如你家公子我般看得通透。
1: 好，那敢问通透的公子，那对人是做甚了？
0: 二位夫人，请柬。
3: 没有请柬，我看谁敢拦我赌杨王妃。
4: 让开！让开！让开！
2: 好了，这回用不着我出手了。
1: 啊？

0: 我在。
1: 程氏，还不速速跪下认罪？
0: 我有何罪？
2: 你无才无德，不忠不孝，难道不是罪吗？
3: 汝瑶王妃今日突然前来，未曾远迎，还望恕罪。不若我请王妃去上座用宴。
2: 我没有收着你们请帖，何来颜面赴宴？若非带了王府侍卫，怕是都进不来你们曲陵侯府的大门吧。上座，老身更是担不起了。
3: 是我府上疏忽了，汝瑶王妃地位高贵，无有请帖也可以畅通无阻啊。哼，
2: 说得真好听，你们这些后生忘却长辈恩典，不请我便也罢了，竟连未来君姑都不厌弃，是否太不知礼数了？曲陵侯夫人，老身今日就替你管教管教这不知礼的小女娘。来人，把她拿下。
1: 是
4: 是。
2: 朕吃疯了，真是不给我们程家面子。
3: 汝瑶王妃，你虽位高人贵，但我家将军也并非布衣百姓，今日在座的可都是朝堂同僚家眷，汝瑶王妃擅自责罚小女，是否有些欺人太甚？
2: 圣上在老身面前也要尊称声叔母，你不过是一个区区武将之妻，替你管教是给足你脸面，谈不上欺辱。来人，给我掌着程上上嘴巴。
1: 是是。
2: 谁敢？
1: 嘿，你敢？
2: 是。
3: 老王妃，他们连汝阳王府的人都敢打，这明明就是在打老王妃的脸。
2: 这程家个个粗鄙不懂礼仪，如此武将之家怎么配得上十一郎？
0: 上上虽是粗鄙，但也至少廉耻，不似某些人爬上自己外兄的床

0: 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也做得出来，
1: 你当着长辈的面你竟敢如此污蔑未来金姑，
0: 我方才并未指名道姓。
2: 老王妃不必如此着急对号入座，再说前两日我才去看望了我的未来君姑，她如今正在杏花别院养病，今日来的君姑是哪位啊？
1: 放肆，我说的是程阳侯夫人。
2: 哦，就是爬上自己外兄床的那位程阳侯夫人。
1: 你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今日我要好好教训你，我看谁敢拦。
3: 说我若鱼要拦着呢？
4: 皇后勿恙。
5: 皇后勿恙。
3: 免礼。今日余为子胜和少商定亲之事而来，当我是寻常长辈即可，不必拘束。陈伯夫人，府上可还有其他亲近之地？余想借一步说话，免得扰了府上其他贵客们的雅兴。
4: 有，请皇后一步。
3: 叔母，陈阳侯夫人，咱们一同吧。
6: 是。
3: 少商，你也一起。
2: 是。

0: 叔母，少商在余身边数月，素来温良恭俭，人善豁达，从未有何不妥之处。叔母今日一来，便气势汹汹，更想羁押少商，行事未免过了。
1: 我不过是管教晚辈，懂得何为孝道罢了。成家欺人太甚，在女娘家设定亲宴也就罢了，连姑舅城阳侯府都不曾派请帖，简直不孝。今日城阳侯身体有恙，不能前来，命夫人代为操持，竟连亲家门也登不得了。
0: 陈家第一次嫁女，难免有所疏漏，况且在曲陵侯府设宴一事，子慎也请示过圣上意下，若老王妃不信，不若命人去询问圣上如何。
1: 责罚晚辈此等区区小事，难道还要麻烦圣上吗？皇后，你也太没主见了。
2: 皇后自有主意，王妃随口批评皇后，也未免太过放肆了吧？
1: 你才放肆！我们说话
3: 也轮得到你插嘴？

0: 此等奴婢就该狠狠掌嘴，保管下次不敢再顶嘴。
1: 老叔母真是惦记妾呀，三句话不离妾。

0: 陛下，这程少商满口胡言乱语，有辱皇家体面，你不可再纵容他了。
1: 方才老王妃还说，区区小事不必劳烦圣上，如今倒是也麻烦上
0: 了。反了反了，这小女娘分明不将皇家威严放在眼里，这简直要造反。
2: 我看是老王妃要造反吧，陛下面前你也要指手画脚吗？
0: 我何曾指手画脚，恳求长辈疼爱，不是小辈应有之责吗？
2: 这说话真是不嫌口气大呀，难道少商是因为被你疼爱了子慎才去求亲的吗？你们家玉昌你倒是疼爱了，嫁臣了吗？
0: 你少拿玉昌说话，玉昌就是让你们逼出家的。你是死人呀，他们编排孙女，你怎么不吱声啊？你
3: 就闭嘴吧，轮不到你来教训老子。若不是你整日故弄玉昌，老夫早给他择一个郎君在家，何必去管理吃苦？
0: 我家玉昌比这程家女娘强百倍。我问你，前几日你羞辱程阳侯夫人之事怎么算？
2: 子慎心腹，你起来回话。
1: 多谢岳妃。回禀陛下，臣女不曾羞辱程阳侯夫人，只是实话实说。
0: 老身敢起誓。
1: 老王妃起誓有什么用？你可在场？是有听见还是有看见？仅凭程阳侯夫人一面之词，说不定你也是被蒙骗的。
4: 妾身敢以性命发誓。
1: 陛下，若臣女也敢用性命发誓，说程阳侯夫人有谋害林将军之心，老王妃是否也会秉持正义，狠狠地责罚他？
0: 你起什么誓？你素来行事不端，还是程阳侯夫人起誓更真些？
1: 老王妃，此言差矣。我可是老老实实听长辈吩咐定亲的，与程阳侯夫人这等自己张罗婚事的人可比不得。他吃霍家的，用霍家的，寄居霍夫人身旁多年，扭头趁人不注意就顶替了霍夫人的位置，所以臣女起的是可信，他起的是不可信。
4: 妾虽出身低贱，可也由不得程少商这般诋毁侮辱。陛下若不发话，妾身只有一死了之。
1: 夫人壮烈不甘受辱，令小女子赞叹佩服。程阳侯夫人，若十几年前你也有如此壮烈之举，霍夫人也就不会愤而结婚了。今日的许多事情恐怕就不一样。
2: 子慎，你这心腹可真是个机灵鬼，这话都说到我心坎上了。
5: 岳飞说的是。
0: 岳飞，霍宣华是什么人？当初你恨他什么似的？你现在又帮他说这样的话，你分明是有意和老身过不去。
2: 我跟霍君华的恩怨是一回事，可他从未对不起林家，对林毅更是情深意重，从头到脚的帮扶。可林毅呢，妻儿生死不知，未满一年便跟着淳于氏不清不楚，他对得起霍家吗？当初他们母子流离失所，霍君华把皮球裹在了子慎身上，省下的口粮也给子慎吃，那时林毅身在何处？他正在张罗着迎娶继妻呢。待霍君华寻回来时，已瘦得就剩下皮包骨头了，连我都差点认不出他了。是，他是品行不堪，但是他也不是侍卫好母亲，他从未对不起子慎，那子慎 更不能对不起他，去讨好淳于氏，就是陛下发话也不行。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了，今后淳于氏非赵不得入宫。我看见这种人就觉得心酸恶心。
0: 陛下，淳于氏行事再不端，也是老身的救命恩人，今日你们羞辱他就是羞辱我，若不给老身一个说法，我今日我就……啊，
3: 要去死啊？哼，那太好了，那可太好了啊！
0: 我要到外面叫徐喊冤。刚好今日满朝文武家眷都在，老身就让他们都看看陛下是如何对待庇护他们兄妹几个长大的叔母，看看这些好名声保不保得住。哎呦，
3: 陛下，陛下，你看，你看啊，就是这么一个疯妇，一有不如意啊，就要死要活的撒泼。当初我说休妻，你跟我说糟糠之妻不下堂，还给我出什么馊主意，说是分居不休妻，让我到城外做什么修士？你说说我啊，连道德经我都读不清楚，我做什么苦修吧？好好好，我不休妻，我绝婚行不行？我要绝婚啊！
0: 十二亿年，哎呀，操持家务，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你们居然敢这样待我。
3: 你哎呀，简直是不可理喻。哎呦，陛下，哎，老夫实在受不了了，实在是受不住他了。
6: 使不得，使不得，叔父，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7: 明妃啊，朕有意要为难你，眼下心生如血啊。此时你若开口绝婚、休妻、糟糠之妻，那些儒生还不定怎么议论呢。
2: 叔父最爱热闹，修行干什么？照我看呀，应该让老叔母去三才观修心养性才是。
8: 岳飞说的倒也是两全之法。
2: 你们，
3: 哎，汝阳老王妃年迈昏聩，是有疯癫之举，致使君前失仪啊，那就送去三残观好好的休养吧。
2: 陛下，
6: 子胜啊，
7: 多调遣一些人手
6: 好好的照看他，不要再让外人去打扰了。
9: 是，
2: 陛下。
9: 来人，好生照顾老王妃。
6: 是。
2: 你们都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欺负我。
7: 长阳侯听说身体有恙啊，那长阳侯夫人也去好好的照料他吧，从此以后也不必再踏出府门了。

0: 今天是子申大喜的日子，也是本王大喜的日子。哎，前几天烧了几坛好酒，干香醇烈，喝他一碗。走，喝酒去。
1: 白衣服。

0: 勉强算得上喜事，这汝阳王如何也大喜了。
1: 什么叫勉强算得上喜事？袁山剑，会说话吗你？
0: 你每次定亲都能招惹祸事，还觉得自己很喜庆吗？我且问你，可曾后悔当初招惹凌不疑了？
1: 不后悔，关你屁事！
0: 不识好歹，终究你我师徒一场，我心生关切有错吗？你次次订婚，次次惹是非，可见所挑郎婿一个逊比一个。
1: 袁善姐，你说话这么阴阳怪气，莫非是对我心生嫉妒了？
0: 当真可笑，你全身上下有何事值得我袁善剑嫉妒？
1: 自是因为我运气变好了，虽说钱庄亲事未成，但立刻又能再定亲。不测善剑公子你虽与子申差不多年岁，但迟迟寻不到心腹。今日我定亲宴来了许多世家贵女，不如我想法子给你撮合撮合。
0: 一人成亲了便恨不能撮合全天下人都成亲，真俗不可耐。
1: 脑子有毛病。
2: 臣万松柏参见陛下。
3: 王爱卿，快快请起入座。
2: 谢陛下。
4: 哎呀，没想到啊，万爱卿如此迅速的凯旋，朕甚是欣慰。
2: 哈哈，陛下，那群宵小匪类不值一提，臣便是只用一只小指就可以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哎，叫小将军王龙救回，他现在就在陈军中。哦，王龙说他之所以擅离职守，是因为接到其父王纯的军令。
5: 陛下，王纯父子罔顾军令，理应严惩。
6: 父皇，此事蹊跷，还需再查清楚。
7: 陛下，可交由我们廷尉府来查办。老臣虽年事已高，但心得一才俊。善见，来见过陛下。
0: 廷尉府侍郎袁慎叩见陛下。
4: 朕记得你，皇府大儒的闭门弟子，他治世时还曾向朕举荐过你呢，夸你啊是当世的奇才。
0: 臣愧不敢当，善见不才，无功无德，愿为陛下效犬马。
3: 好，那王龙之案，
8: 陛下，自王龙出事后，臣便开始调查王家父子。昨夜万将军凯旋，臣连夜排查了王龙的来往信件，现已查清，这军令乃王纯之妻文修君仿造王纯所写，印章也系仿造。这一切皆因文修君急需钱财，贴补给远在寿春的小钱安王，才令王龙铤而走险。此乃政务，还请陛下检阅。

0: 岂有此理！
1: 这个文秀俊竟然怂恿小乾安王铸币，朕呐、是念及老乾安王的功绩，才只是罚他禁足而已。他可倒好，弄出这么多的是非出来。
2: 好啊，既然他求得一死，朕便成全他。
3: 传令，从即日起收押文秀俊，革去他的封号。

0: 王纯，赐白绫。陛下，文修君毕竟身居内宅，不懂军情厉害，但王纯放任妻儿糊涂行事，此番作为，不当在居朝中。父皇，儿臣认为，应当从严处置王纯父子。
1: 朕已经给过王纯机会，可他一错再错，他德不配位，那就不能再做这个车骑将军了。好吧，传诏，从即日起，革去王纯父子的官位，收没家产，贬为庶人。

0: 此山水布置是何用意啊？
1: 回禀陛下，此景名为高山流水，祝皇后如月之痕，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东流之水，福禄绵延。
2: 三妮啊，用心了，皇后没白疼你啊。
0: 此山水布置有趣，甚好，甚好啊！

0: 能让子胜奏乐作配的就只有程娘子了，想不到这次的寿宴办得这么出人意料。
1: 程娘子把这寿宴办得不寻常，倒显得吾等的贺礼太过寻常。

0: 谈得好啊，谈得好啊！
1: 这平日里想听你谈上一句，你总推脱，经久不练生疏了。能让你想起来怎么弹琴的，就只有烧伤了吧？啊！
2: 禀陛下皇后，三皇子在封地觅得新矿脉，现已将全新堪舆图快马送来献上。
3: 好啊，此乃大吉呀、啊！
4: 父皇，儿臣近年一直命人勘寻新矿，终于在母后生辰前寻得了这新矿，此乃母后鸿福，儿臣不敢居功。
3: 有你们是朕的福分啊！好。

0: 这个女子，她名叫玉清，是玉清的母后，此乃玉麒麟一对，乃是我们在西域寻得，寓意着好事成双，孩儿住母后，福寿延绵。
1: 是啊，可花了不少银钱呢。祝母后与父皇恩爱白头。

0: 陛下，皇后，今日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带来的寿礼可不止这些。皇后可有觉得今日的酒滋味有所不同？
1: 倒是甘于曲腻，入口温和。你从何处寻得这酒的？
0: 并非是臣女寻得的，陛下和皇后崇尚节俭，所以臣女不敢用粮食酿酒。在臣女焦头烂额之际，想到太子殿下托人从西域带回来的蔬果种子长了出来，这些果子甘而不宜，酸而不醋，臣女一尝，最适合做果酒不过。这样一来，既可以不铺张浪费，也能让各位贵人们喝个尽兴。
2: 好，好，好！哎，皇后啊，那今日你可要多饮几杯啊！啊，
1: 是。
2: 诸位爱卿，
3: 多饮啊！
0: 怎能无菜？贵人们，今日方可好好尝尝面前的这些菜。这也是太子殿下从西域带的胡桃果，制得有所烹。这胡桃果不仅甘甜，还能饱腹，是不可多得之物。有劳太子殿下。
2: 好啊，太子心系百姓，寻来那么多的果腹之物，甚是难得。好，有赏，
3: 有赏啊，有赏。

0: 谢父皇，
1: 谢陛下。

0: 今天是个好日子，这寿宴啊也办得很别致，我们君臣同乐共饮，来，不醉不归啊，
1: 不醉。

0: 你怎么用我的酒汁？我酿的酒用你的酒汁喝，更好喝。
1: 那我们一起喝吧。

0: 钱吗？
1: 钱。
0: 是这酒好，还是人好？
1: 都好。

手是怎么了？昨夜练琴练的。

0: 见过太子妃，武皇子妃。
1: 原是陈娘子，不在长秋宫服侍，为何来此？
0: 奉彩良夫人随梁大人一同进宫辞行，走得太过匆忙，皇后的赏赐并未拿全，所以皇后命我追上梁夫人，再赏赐一些东西。可我追到此处，并没有看到梁氏夫妇。
2: 咦，那不就是林君阿姊吗？
3: 林君阿姊，
4: 陈梁上见过楚妃，武皇子妃。
5: 臣父见过楚妃，武皇子妃。
2: 林君阿姊，我听闻你刚回都城，就来与母后辞行，为何不多留几日啊？
5: 妾与郎婿原本一直留在原籍，近日续伯凉州穆大人来都城述职，又恰逢皇后寿诞，便叫我们一同前去。如今寿诞已过，我们也该辞行归去了。哎呀，
1: 这般匆忙，听闻妹妹有一对冰雪聪慧的孩儿，今日怎么不

0: 带来宫中，殿下可是总念叨着你的孩儿，想要见上一见呢。
1: 孩儿贪玩哭闹，恐扰贵人，不便入宫。
0: 我可真羡慕妹妹，你能生，偏偏我的身子不争气。你说当初若是你嫁给储君，如今皇嗣倒也无忧了。
2: 来，程娘子，我来替你引荐，这位是我自幼交好的阿子，兴趣小字灵君。灵君阿子，这位就是子胜未来的心腹程少商。
3: 想不到子胜已经到了娶心腹的年纪了，想当年我入宫与你们一同玩乐时他才8岁。
2: 是啊，那时我也只有几岁而已，一晃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4: 要不你跟贵人们先说话，我就先行一步。
0: 梁大人，别急着走。梁夫人，你们既已回都城，为何之前不去东宫坐坐？
1: 臣父随郎婿即将辞别，就不叨扰东宫了。
0: 回想当年，你与公主、郡主姊妹相称，我曾好生羡慕，如今却成为臣妇，真是物是人非呢。
1: 这世间物是人非的事多了，也不止这一桩一件。东宫妾是不会去的，还望楚妃莫要再说这些无趣的话，免得有心人听到了，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
0: 那也好，省得太子殿下牵挂。你们慢慢叙旧，我先回去了。

0: 林君阿姊，楚飞走了，正好你我再说说题几话。
1: 啊，不了，天色已晚，孩儿还在家中等着，妾与大人先行回家了。

0: 想当年我们一同嬉闹玩耍，我还盼着能与林君阿姊做妯娌呢。叹林君阿姊满腹学识，竟嫁了这般郎婿。我看他那郎婿一副不耐烦的模样，待他也有些粗鲁，也不知这些年他在梁家过得好不好。
1: 五皇子妃莫要着急，我听闻梁州牧甚是明理，有这样的徐伯在，梁夫人不会过得不好。

0: 梁夫人留步。此乃东宫送来的辞别礼。
1: 劳请这位大人回禀太子殿下，此等贵重之物，梁氏受之不起。
0: 太子殿下亲自赐给梁夫人的宝物，以解离别之苦，怎能轻易退回呢？
2: 既是东宫的一番好意，夫人便不用推拒了。臣替夫人谢过太子殿下。

0: 舍不得皇宫是吗？
1: 我没有。
0: 你当时是绝情的吗？
1: 我没有。
0: 你果然在学前缘。
1: 我不知道。
0: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
1: 我不知道。
0: 是廉耻，只应该在当初过门时就打死。

0: 你今日怎么得空来长秋宫做做啊？
1: 臣前来是为向皇后禀命，曲林军杀俘，廷尉府现已在抓捕曲氏的路上。
2: 何时的事儿？
1: 昨日午时前后，曲林军去给梁尚送饭，此后家丁发现梁尚在屋中被刺身亡。
2: 子胜。 你可确定是武士？多名家丁证实，确实是武士。不可能！母后，曲林军是被冤枉的，梁尚绝非他所杀。
3: 儿臣昨日午时，朕与他在此跪毕院相会。私会！
4: 那你们怎么想走啊？谁让你们带走我的儿？你死得好惨啊！谁也不能带走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啊！
5: 大舅父，此案甚是蹊跷。
4: 擅见必须将梁尚尸体带走，交廷尉府，另是查验。
5: 此乃梁家家事，你阿母是梁家嫡长女，你还叫我一声舅父，这事儿关乎到你母族的百年声誉，今日你不能把她带走。涉及人命官司，便不再是家事，查明真凶，你正国法，乃是廷尉府责任。还请大舅父，不要为难万生，让擅见带走梁尚尸体，与嫌犯。
3: 带走！带什么带啊？这毒夫杀了我儿，我若不亲手将他千刀万剐，难上我心头之恨。别以为我不知晓，你们廷尉府带走，审个七回八回的，指不准就把他脱罪了。这是我们梁家的家事，怎么处置这毒夫，我说了算。 你若想带走这毒妇，就先从老身尸首上踏过。

0: 殿下昨日出宫，原来是去见他。既然殿下心中难忘曲灵君，干脆命他与梁尚爵婚，把他迎入东宫便是了。何必要偷偷摸摸的幽会？
1: 我们是相见，并非幽会。
0: 不是幽会，不是幽会是什么？妾与殿下成婚十余年，殿下为何就是忘不了他？妾早就规劝殿下不要与曲灵君联络，可殿下从不肯听。如今倒好，私会成奇，此事传扬出去，通宫岂不成了天下人的笑话？妾就知道。 那曲灵君匆匆忙忙赶回都城给母后贺寿，无非就是想借着寿宴勾引殿下。可是，在殿下心中，他就那般好吗？好到只重逢一眼，殿下就迷了心智，与他做出此等丑事来。如今还牵扯进命案。

0: 真是百口莫辩。
1: 太子妃，你还是等太子殿下先将话说完。
0: 还有何好说的？那曲灵君不知羞耻，勾引殿下，我与殿下再续前缘，甚至不惜杀夫。此等丑事，听一遍就脏一遍耳朵，你还要我如何再听下去？
2: 你给我闭嘴！我就是对你太过纵容，才愈发的无理取闹。我去见曲灵君，是因为得知他被梁尚殴打十余年。为何会过得这般凄惨？都是因为你。我问你，我的手帕为何会在他手中？这十余年来，是谁以吴的名义一直在给他赏赐？我已经审过为你做事的小黄门了，在母后与吴的面前，你装出贤良淑德的模样，可在背后呢，却故意命人佯装是吴派人去梁家，还送些亲密之物。去年送凉席，今年又送玉枕，这次居然送吴贴身的手帕，你让梁尚怎么不发疯？怎么不殴打曲灵君？你送他一次，他就挨打一次。这十余年来，他过得生不如死，全都是拜你所赐。
0: 我所做这些是为了什么？还不是因为殿下。如果说这十余年他过得生不如死，那殿下可就想过妾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这么多年了，妾跟殿下同床异梦，殿下对着我想着他，妾的心中难道就不恨不怨不痛吗？
2: 我何曾想过他了？我早就和你说过，前缘已尽，你为何就是不信呢？自从你我二人成婚，我就发誓与你携手共度余生，可你从来都不改变自身。你今时今日，莫说我不待见你，你看看这河宫上下，有谁瞧得起你吗？
0: 妾就知道殿下瞧不起我，不如即刻休了妾，去那曲灵君便是。
2: 你够了！就是因为你，曲灵君受冤数十年，今日我就要为他解脱冤屈。你若是愿意的话，就同我一起面圣，为曲灵君求情。你若是不愿意，就给我滚！
0: 曲灵君是妾憎恨了十余年之人，他就像是我与殿下心中的一根刺，拔不掉，又不能视而不见。我恨不能他立刻被廷尉府抓去，死在牢狱中。妾绝不会为他求情。

0: 竟然抬身。
1: 退下！
2: 你们母子俩联手抗差，说什么廷尉府不能查问家事，要私行去世。好，那单剑这就去请个人来，与你们好好说说家事。走。
0: 毒妇，你和太子私通，害死我儿，我可怜的儿啊！竟会死在你们手中，
1: 简直欺人太甚！太子仗着位高权重谋臣子期，此事我非要去御史台告状不可。
3: 给我住口！
4: 麻烦。此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追究下去了。
0: 凭什么不追究？我儿就这么白白死了吗？害死于臣子期，害死人命，山上也不管管吗？
4: 我相信地父平日为人，我梁家多少贫寒子弟读书不起，多亏地父平日资助。我不信地父与太子有私情，况且就算有私情又能如何？高门大院里的事情谁能说得清楚？当年庶母上位，难道也要一一查清吗？
0: 好你个梁无忌，我知道你对我不满多年，你不过是先夫舒扬的养子，做到周穆位置不过是先夫怜悯提拔，今日你竟为曲灵君罔顾我儿性命，明日我便去禀明族长，将你们俩一并开除宗族。
5: 我的儿啊，

0: 去薄墨要为我辩解了，我确有私会太子殿下，私德不减，我也有过错，我认罪了，愿为夫君陪命。
1: 混账！私会臣妾。 你居然还敢让朕来听你自首，居然还敢让朕去顾问廷尉府审案，还曲令君一个清白，替曲令君伸冤，你怎么不找他和，找他和自己跳下去，死了算了呢？
2: 儿臣也想，
3: 只是怕儿臣死了，曲令君依然蒙冤，岂不是救人不成？所以来请父皇秉公处置。
1: 爹，还将此事自作主张地告知廷尉府，你怎么不告到御史台？怎么不告到天上去？
0: 你信不信，明日一早，朕就可以废除了。父皇，儿臣只是不愿曲灵君再蒙冤屈，私会臣妾，自是儿臣认了，便是因此废除，儿臣也无怨尤。儿臣曾经是深爱过他，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心里早就放下了。
1: 儿臣只是不愿，不愿看他再受冤屈，不愿看他为了我受那么多年的打。儿臣与曲灵君亲清白白，绝无半点越矩之事。儿臣只是心里对他有愧，
4: 可是你们孤男寡女啊，私会别怨，你再辩解清白，谁信？天下人信吗？
1: 他们信你的话吗？
5: 我不管世人信不信，我只要心中无愧就好。
6: 庶子，
1: 你愚蠢至极。 身为储君，品行更为天下之典范，而你呢？因为儿女私情，差点毁了你的名声。难道在您眼里，曲灵君蒙冤，重于江山社稷吗？你呀，重情而忘国，你担得起储君的位置吗？陛下。
7: 父母都知自家儿女品性如何，孩儿们蒙受冤枉时，世人眼光如何，并不重要。孩子在意的是父母是否愿意相信自己。妾身为人母，信自己孩儿，绝没有做过半点辱没皇家尊严之事。不知陛下身为人父，可信太子否？

0: 子正，去，务必查明真相，给东宫乃至天下一个交代。
1: 是。

0: 我一跳。
1: 还要偷听多久？
0: 谁说我在偷听？
1: 走了。
0: 哎，毕小米，你去长安，你带上我可好？
1: 你为何要去？
0: 那你为何要去？
1: 自然是为了圣上，为了天下。
0: 我为皇后，为太子。你为圣上，是因为他对你有养育之恩；我为皇后，是因为他对我有照拂之恩。
1: 你当真要为了太子长安？
0: 我反而是因为佩服他，才要帮他。这么些年，终能果敢决断一次了。他十年前或许是做错了，不过现在不曾做错。他明知曲灵君受虐待，若是为了自身的名誉不管不问，这才叫人心寒。他此刻真当是一个堂堂正正值得夸赞的好儿郎。再说太子跟曲灵君都是好人，这世上哪有好人委曲求全、坏人洋洋得意的道理？更何况这梁上常年殴打曲灵君，恐怕是连一双儿女都不曾放过。如此的败类，死了就死了，为何还要让曲灵君为其陪命？这世上此等不公之事，我是最……嘘，我是最看不惯，所以我定当要去鸣个不平。你带我去，你就带我去吧，啊？
1: 好，那你得先保证，不可以捣乱。
0: 我何时捣过乱？
1: 你哪次没捣乱啊？
0: 我发誓，这件事情我绝不捣乱。

0: 么多雕刻？
1: 这屋子里摆放的都是我二兄最为珍视的金饰，平时碰也是不让碰的。若非有紧急之事，怎会掀翻书架？据两位看守书炉的家丁交代，午时四父给二兄送饭，之后听到二兄咆哮，要赶走四父。
2: 经过你这肮脏妇人之手做出来的饭菜，我看还不如我叫二兄干去。滚！别让我再看到你！滚！别给我再进来，听见没有？滚！
1: 傍晚，那几门家丁去送书卷时，发现二兄已死。
3: 家主！
4: 快来人呐！家主被害了！
3: 快来人呐！
4: 家主死了！
3: 家主死了！
1: 这期间并无他人进出，所以断定四父就是杀害二兄的凶手，并且他已经承认了。

0: 此处血腥味太重，你先去查问梁夫人吧。我也有话要同梁州牧讲。梁三公子留步。
1: 林将军，还有什么事情要说与在下？
0: 此案牵扯梁府所有男丁，所有人，包括梁三公子，都要一同旁听。
2: 被上儿得知，太子为这也此事，唆使你杀害上儿，遮掩你们的丑事。
3: 此事与太子无关，我与太子合乎礼数，从不曾做任何对不起夫君之事。
2: 此事关乎梁家脸面，如今唯有送你去见儿，才能平息我心中的仇恨。梁无忌那瘦子刚好被十一郎给耽搁住了，老身现在就要打死你，替我儿报仇！给我打！
4: 你们干什么？不准伤害女眷！
2: 大人饶命！
4: 不要伤害我！
2: 滚呀！快
4: 去！
2: 滚呀！住
5: 手！
6: 梁夫人，此案尚未审清，你怎可滥用私刑啊？
2: 你是何人？为何管梁家的事儿？
6: 我乃在长秋宫服侍皇后的陈少商，特意随林将军一起查明此事的。
2: 我们梁家乃是百年世家，圣上见了也要给三分薄面。去林军杀我儿子，证据确凿，怕是皇后想护太子，特命你来阻止我。他的儿子是儿子，我的儿子不是儿子吗？没有天理呀！你要阻拦我处置去林军，我要去告御状，我要去滚铁壁，我要让天下的人知道陛下和皇后是如何保护包庇太子，欺辱我们梁家百年世家。我要让天下的人评理，给我打！
5: 打！打！
7: 住手！
2: 谁要评理，便来找我评理。如若是官事，就交由廷尉府由善建负责。如若是家事，既梁大人不在，就我这梁家嫡女来定夺吧。你个出嫁女，凭什么指手画脚的？就凭我是梁家嫡女的时候，你不过是我阿父身边的一个田房婢女。来人，将老妇人请入庭内。既然说是家事，那就叫上家中族老，按家族的规矩审商一审。
3: 放手！

0: 林将军，为何把我们梁家男丁集中于此？虽然凶案发生在我们梁家，但梁家无辜，不该受此屈辱。
1: 梁家无辜？难道梁尚不姓梁吗？若他为人正直，跟曲林君作对，恩爱夫妻，亲密无间，那有心人的筹谋就未必能成。可他非要做个畜生，之前便传他二人夫妻不睦，现此案揭发。
0: 更知曲林君受苦，梁尚下作卑劣，梁家当真脱得了干系？
2: 难道梁尚身死是我们梁家的错喽？林子胜，你好变态啊！
3: 梁家的子弟，梁家的夫妇，梁家的宅邸，梁家的凶案，
2: 若梁家无错，难不成是我林子胜的错？
3: 我不与你争辩。
4: 我就问你，为何把我们梁家的男丁集中于此？
5: 此事涉及储君，
4: 想瞒也瞒不住。若是梁家交不出凶手，必定祸连全族。曲灵君，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的人，好好的一桩婚事，你弄成今天这般田地，梁尚打你。
6: 你口不能说，身子也不能动吗？你早闹出来，何必闹到今天这样？起初我要绝婚，梁尚要挟在外宣扬我和太子按通款取私相授受，彼时我年纪小，一时被吓住了。有了孩儿之后，我发现梁尚不过是在虚张声势，于是又想绝婚。
4: 他却阴毒恐吓我，说就算我能走，孩儿总是要留下的。小小孩儿能受几日这般折磨，我便又犹豫了。因你的优柔寡断，才将事情闹到今天这步田地。现在，你还不肯说出真相吗？那日中午到收炉送饭的，到底是谁？
0: 是我的婢女幼童。为何林将军觉得凶手就在我们之中？难不成您找不到真凶，就让我们全族来抵罪吗？
7: 谁说我查不到真凶？能有此等力量，从背后一刀穿起胸膛，取其性命者，必定是个男子。 梁尚不善交际，整日窝在家中沉迷于经史，跟他有仇，跟他有利益争夺者，必定不会是外人，只会是梁家人。此事涉及储君，短短一日内，便闹得都城人人尽知。凶手敢如此高调行事，必定是有人里应外合保他周全。还有，梁尚乃梁家家主，若家主身死，其夫人被诬陷成凶手。 那他的孩儿便无法继承家主之位，谁能取而代之？谁便有可能是凶手。梁无忌，此人可是你呀、啊？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5: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6: 那我是，
7: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8: 对对对
9: 对，
8: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6: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6: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0: 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2: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3: 兄弟，今晚还喝不？
4: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3: 必须密啊！
5: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梁尚并未认出是幼童，便向骂我一般将他撵了出去。后来家丁抬书进来，发现梁尚竟靠在书案之上，身上插着一把刀。夫人，人真的不是我杀的。你放心，有凌将军和我儿元甚在。
1: 定能查到水落石出，还你清白。把他给我按住！
2: 人也死了，随你如何变动可。我三郎，省过门口守卫，只见你一人进出。难道杀我儿的不是你，是幼童？
1: 你这个不守妇道和太子私通之人，谁会信你？不是你杀，是谁杀的？
3: 杨夫人。
4: 此事未明，还容我去查个清楚。查案，看把你给能耐的！怕是圣上说你能匡扶社稷，你也敢答应？
3: 你看我干什么？我说错了？你说说你，这都城之中，哪有你这般自以为是、四处逞能的女娘？不学无术便罢了，还查起凶案来了。
4: 哎，你还真去啊你！哎，阿母，单监与程娘子先去查案，先行告辞。
5: 程少商。

0: 你不是要来查案吗？为何一直盯着我看？
1: 你与令堂倒是完全不相像，你素日里打扮就像世家贵公子般，令堂却衣着朴素，像是穿孝。他不苟言笑，你倒是日日言语刻薄。
0: 一家人嘛，总得取长补短。家母不爱笑，也不爱说话，我再不如此，家中岂不是更无趣，更待不下去了？
1: 说的是有道理，我与我家阿母也是如此，取长补短，各有不同。
0: 离远点。一个女娘来查案，也不觉得瘆得慌？
1: 我自然是觉得此事另有蹊跷，所以才会来查案。子申本不让我来的。
0: 那你还来干什么？不如在家乖乖等着他结案便是。
1: 此事有关娶邻君的身孕，也有关皇后和太子的身孕，我为何要在家束手束脚等着？我又不是那种出嫁从夫的女娘。
0: 其实凌不疑说的没错，此事涉及储君，深不可测，多查未免牵连过甚，少查却也无功而返，你就不应该牵扯进来。
1: 奇怪，如果这屋子不存藏第三个人，凶手又是如何从屋内杀的梁少？
0: 你近来脾气倒是好些，若是从前，不出三句便与我吵起来了。
1: 我近来也是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有子胜了吧，他待我很好很好，又疼爱我，我自然也没有什么要与别人争的。我也没想过我会驾驭如此脾气的儿郎，但我仔细想了一想，若是没遇见他，此生倒是会有遗憾的。

0: 我跟你说这些干嘛？你还是早些去相亲，寻个心腹吧。
1: 我为何要快些相亲，快些找心腹？你与凌不疑恩爱白头，与我何干？攀扯我做什么？
0: 就是因为你没有意中之人，所以你看到我们这般恩爱的夫妻，暗中不爽。不过，我知道你眼红则善，能娶到我这般优秀的女娘。但我跟你说啊，你大可将眼光放低一点，毕竟像我这么优秀的女娘，不好找。
1: 你觉得我眼红凌不疑？
0: 自然是眼红她，要不然你为何每次见她总哼哼，好似嗓中痒痒般？
1: 我那是
0: 那是什么？有意我？
1: 我那是见你们不分何时何地的亲热，我恶心。
0: 恶心是吧？
1: 嗯。
0: 恶心就出去，走开。
1: 行。
0: 出去。
1: 你来查，你来。
0: 吃不到就说葡萄酸。

0: 若是茶累了，不妨出来歇歇，这也就巴掌大的地方。
1: 巴掌大的地方，一、二、三、
0: 哎、
1: 四，
0: 你小心点。
1: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0: 你这又是在干嘛？
1: 十七、十八。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1: 门外是26步，屋里只有20步，还有16步去哪儿了？

0: 我只不过是三代家主之位，梁尚与梁霞乃异母同胞，都是梁太公的血脉。等梁尚入土为安之后，我便将家主之位传给三弟梁霞。
1: 那这梁霞跟梁尚平日关系可好啊？他梁霞呢？梁三公子。
2: 该不会就是凶手吧？你少胡说！这也不是我杀的。
1: 那你为何躲在这儿？还想到处自定周皇？
2: 我还没问你呢，你跑上来送死做什么？
1: 梁三公子觉得杀了我，你就能安然无恙吗？若我无缘无故在梁家失踪，你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2: 此密室甚是隐蔽，只有我知道。你能够进来，也只是侥幸罢了。他们可未必找得到。
1: 我大可以把你杀了，然后等他们离去，我再想办法逃脱。又谁会知道我是真正的凶手？我都猜得到，你还怕他们猜不到？你趁你自凶身体只是刺死了他，想要嫁祸给曲灵君，后来你又躲到密室里来，脱了带血的外袍，换上家丁的衣服，趁乱混了出去。你此刻躲在这儿，定是被林不玉放在给下厨，所以现下想来销毁证据。
2: 对吧？你闭嘴！你再多说一句，我就杀了你！你本有大好前程，
1: 何必冒险弑兄？你做这些错事，怕是有什么苦衷吧？
2: 我没有错，杀兄弟我动手的，他诚心家主之位，却整日沉迷于金石，完全不顾梁家家业，他根本就不配做家主。
1: 明明我才是嫡子，明明我才更有雄心抱负，凭什么我就什么都得不到呢？啊！我已经碌碌无为20几年，他若不死，我岂不是要碌碌无为一辈子？你都忍了20多年了，会和子时铤而走险？我猜你定是受人蒙蔽。既然事已至此，我倒是有个办你的法子。
2: 少主公，屋子都翻遍了，程娘子真的不在。
1: 我是林不疑未婚妻，她是我如命，你有我的命，换你的命，她自然会放了你。如何？
2: 动手，把这间屋子给我拆了！
3: 是。
1: 不依附了吗？不敢干！这是梁家的老臣，不能干呀！
2: 动手！
1: 是。梁三公子，不要犹豫了，用我当人质，你逃出去。眼下只有这一个法子。
2: 你少骗我！我现在就把你杀了，等他们走了，我再逃出去，岂不是更安全？啊！

0: 友还在犹豫不决，等明哥一进来将这房子给拆了，你就更逃不了了。
1: 闭嘴！过来！别烦我少儿，你们别过来！
2: 少儿，
3: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少儿，别过去。

0: 后退，不然我杀了他。退啊！
1: 梁三公子，把人放了。
0: 我放了他，我还有活路吗？你莫以为所有人都蠢。
1: 把人围了。丁将军，
2: 莫要为难我族人啊！
1: 只要他放人，我便放过梁家，还有你阿母。
2: 丁将军，何苦要为难妇人？我梁家可是百年氏族啊！
3: 舅父，若长秋宫程娘子有何闪失，也会开罪皇后，惹怒圣上，梁家氏族也就百年为止了。
4: 子胜，我在密室看到他行凶时的血衣，凶手就是他。
0: 你住口！你不要动！
1: 梁三公子，如今人赃并获，你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但林某跟你保证，只要你不杀五父，我可保你阿母平安。
5: 小儿，你别杀阿母，你快逃啊！
0: 我不行，我死要拉个垫背的。你们要杀了这老，杀就好了。我绝不动容。
5: 杀！
0: 不！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那我便端着狼耳一臂，看你动容还是不动容。

0: 你非要来冒险，你要是有什么傻事，我怎么办？万伯父给我的刀，我都随身带着，就是怕万一。但是我看他不想死的样子，于是我就想了法子，让他带我出来。若是我真要死，我也想我死之前能最后见你一面。可你倒好，我都吓成这样了，你不安慰我也罢，还这样说我。
1: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就是被吓到了。
2: 你灵不遗憾害怕的时候，只要是跟你相关的，就没有我不怕的。
3: 既凶手已然找到，那人我就带回廷尉府审问了。
4: 放开了他！
3: 梁霞，我劝你速招处，是何人逼你杀兄诬陷太子？不然此事必祸连全族。
2: 带走。
3: 进宫面圣，当面请罪。你好大的胆子！子申说要活捉梁霞，你既然一剑将他射杀，你说，你是不是梁霞勾陷太子案背后的主谋？你是不是怕子申活捉了梁霞之后，问出个事实真相来？
2: 陛下，臣不是。
3: 那是什么？
5: 我河东梁氏原本枝繁叶茂，但立地暴力，残害粮食。待微臣执掌家主之位时，我家中已无可用的子弟了。河东梁氏，煌煌近百年啊，煊赫一时，如今却落到如此的田地，令朕也很心痛啊。

还记得那年，微臣投靠在陛下身边，略有薄疾。陛下与微臣打趣，问微臣为何不求封赏，加重此职。臣实在是有苦难

0: 有话就好好说，啊！陛下，难道臣不知梁上、梁霞皆是庸碌无能之辈吗？若从前，就算让他们照管庄园田产都不配，可臣有什么法子？臣已年近不惑，也只能熬着、盼着下一代。
1: 能出几个有才干的子弟？朕呢，也知道你们梁氏之苦，可是，这与眼下这个案子有何干系呢？
0: 太子无缘无故的受了牵连，惹得一身的污名，
1: 难道不应该让子胜活捉了梁霞，问个究竟，审个清楚吗？
0: 陛下，此事如果继续追查下去，臣认为于大局不利呀。

0: 子之啊，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朕说啊？
1: 陛下，臣认为梁无忌确实不是主谋，臣观梁霞为人也不似有这等心计的人，
0: 那么还能是谁在背后筹谋此事？还能是谁有能力知道太子殿下跟曲灵君在紫贵别院见面？还能是谁愿意大费周折的将此事栽赃给太子殿下，败其名声？
2: 也或许是太子妃的堂兄孙慎所为呢，
3: 毕竟他负责看管紫贵别院呢。
0: 孙慎已被臣拿下
2: 啊，
0: 倘若放他出去，臣敢打赌他活不过两日。
2: 哎呀，那你说这背后的主谋会是谁呀？
0: 这背后主谋是谁，想必陛下已经心知肚明，他的所作所为远远不止这一件事。
4: 疼吗？
5: 疼。
4: 若不是替过世的阿父阿母深感不值，我也不愿意打三兄这一巴掌，我自己都觉得手疼。
5: 阿恒，你放心，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此事败露，三兄绝不会牵连你。
4: 就凭你还有脸说不牵连我？你的脑子够牵连我吗？三兄若是有顾恤大兄一半的智慧，也不至于会做出构陷太子此等愚笨之事来。
5: 我只是不服而已，好好的饶县院士本来富足安乐，吃饱了撑的非要跟着他们文氏一族去造反。
4: 说的你好像不曾从中获利一般，我为一人之下，你愧为外戚越侯，锦衣玉食，紫袍金带，怎就令你不服不忿呢？你想想人霍氏，
5: 就是因为霍冲，我才看清楚圣上。如果圣上真的是一个烈性儿郎，他早就应该将林一族贬出城外，给霍俊华出气。可他倒好，他还劝林子胜父子和好。
4: 圣上一直都是如此，他只盼人人和乐，亲如一家。若非圣上如此仁厚，你三兄的所作所为怕是不知要死了多少回了。

0: 如果不是圣上娶了宣氏，你才应该是当今的皇后。咱三皇子才应该是太子。如今太子虽然袭去了杀人的嫌疑，可是他私会成父的事情，人人皆知，那名声早就让他自己给办完了。哎，我是越想越不服气。明明三皇子才是他日明君，可就是。
1: 就是受母族拖累，不得不屈居一个废物之下。我呸！我可是明媒正娶的原配，不是小妇。你需要将你的那些委屈强加到我头上。你想当国舅匡扶天子，我可对当太后没兴趣。三兄，我问你，当初你为何援助孤臣迟到？
2: 可是以瘴气为借口，故意拖死霍冲。没用的事儿。
1: 啊，
2: 你休要诈我！我诈你？云子胜这些年查你查了不少证据，文修君铸币案，可用你的手脚。 那传令官韩武之死，可是你下的毒手。他到现在还未与圣上说明，那是因为给我岳氏颜面和给你自首的机会。我请问你，当初说瘴气有毒，可为何探查的士兵中毒而亡，可马匹却安然归来？为何军报不见马匹中毒折损的消息？ 为何？

0: 当日我接到霍氏传令官的求援，出发的路上我们得知前方有瘴气，我便派人去查看，探子回来说这瘴气并无大碍。也就是那个时候，老秦安王的军队也赶到了。你也应该知道咱们与宣氏的关系素来不和，这老秦安王又是宣氏的舅父，我仔细一想，如果能拖延老秦安王去救援的时间，那到头来圣上一定会责骂宣氏，所以我便杀了那对探子。
1: 可宣越两家不睦已久，老秦安王又怎会信小越侯？
2: 阿衡，你害我！
3: 我这是在害你吗？我分明是在帮你。
2: 你好狠的心呐！
4: 哼，要说狠，也狠不过你小越侯啊！你老实说，老秦安王为何而死啊？
0: 老秦安王救孤城心切，于是亲自率领一队人马去查看瘴气，
2: 可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后来我听他的手下彭坤说，老秦安王因为瘴气中毒死在了密林中。但是后来我又仔细一想，这瘴气我查过，对人并不伤害。
5: 除非彭坤才是罪魁祸首。
2: 是彭坤杀了老秦安王，
5: 夺了宣氏兵权。
4: 那即便如此，也不至孤城城灭。三日之后你们再去，为何这孤城无力回天呢？
2: 陛下，此事臣也不知。
5: 因为雍王偷换了军衔。

0: 本可支撑十日的孤城，到最后连两日也没能撑下去。勇王，是你们因为私心，因为贪念，害死了孤城众多将士，害死了我舅父。
1: 难怪此事你
0: 投幻君仙。陛下，冤枉啊！陛下，臣虽然当时是在盘算延迟救援，但是臣心里想过，只要孤城再坚持几日，这援军迟早是会到的。臣虽然有私心，但是从未想过要害死老秦安王，更不可能去调换军线呀。陛下，顾城城灭一事实在是与臣无关的。若非你故意瞒骗，老秦安王怎么会死？如果你及时救援，顾城又如何会破？时至今日，你还觉得自己冤吗？律法在此，陛下在此，我小月侯做过的事情我都认。敢问陛下，臣能定何罪？
2: 小月侯啊，你昔日所为纵有龌龊，
3: 是奈你不得。但是今日你联合梁侠构陷太子，还连累了梁相身死，你又怎么解释啊？
0: 陛下，臣本来只是想诬陷宣室的名声而已，可谁知道这个梁侠，他竟然借此机会将自己的兄长梁尚给杀了。陛下，臣没有杀梁尚啊。
4: 你是没有杀梁尚，可梁尚也是因为你而死。
0: 这世上间接杀人者多了，难道都要定罪吗？
1: 闭嘴吧。
2: 朕念你岳氏满门忠烈，仅剩你兄妹二人存活，朕不杀你，
3: 但是从今日起褫夺你的爵位，替朕去守皇陵。
5: 陛下如此优柔寡断的处决，朕当林安恒瞧不起你。
0: 谢陛下不杀之恩。
6: 此事彭坤一案，朕必会严查。
7: 今日天色已晚，你还是早点回长久宫好好休息吧。

0: 不是让你回家了吗？怎么还待在长秋宫呀？
1: 我是不会回去的，这世上恐怕只有皇后不会说我了。今日发生此般事情，若是阿父阿母阿兄们知道了，定又要念叨我半月。
0: 你也知道怕呀，不都跟你说了吗？不要乱来，不要乱来。为何非要以身犯险呢？
1: 我怎能束手不管？我若不管，谁帮皇后太子写清冤屈？他们都是心地仁厚之人，却因为梁家那两庶子蒙冤，我心里忍不了。再说了，还有曲灵君，他若不写清冤屈，他的两孩子如何面对世人冷眼？我又不是为了自己，你莫要再说我了。
0: 好，没怪你，我又不是说要拦着你去做，只是担心你，你若伤了我，无法原谅我自己。

0: 你却无法将对方依法裁决，你会怎么做？
1: 你还有臭尾巴啊。
0: 我只是说，假如
1: 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最睚眦必报了，若是有人伤我亲人，我定不会原有，他让我有多疼，我让他千百倍的还回来。
0: 那倘若你报复的时候会伤及你爱的人呢？

0: 军报，赵军有变。紧急军报，赵军有变。
1: 今日这饼子很是够劲啊。
2: 陛下就爱吃这有嚼头的，这么多年了口味怎么还没变？
3: 现在这宫中膳房啊，总是做不出当年的味道，你们不觉着吗？
1: 那是陛下您想念当年的苦日子了，那会儿咱们能吃上一口干粮就十分甜美了啊。哎，子胜，你琢磨什么呢？
4: 我认为寿春并不适合聚兵起事，一来他们城中并无多少良田，若被围困，粮食难以为继；二来他们也无制兵作坊，若长久作战，军械难以补给。
2: 所以呢？
4: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兵分几路，以包围之势围困寿春，同时在这两侧的山路上设下埋伏，但是得先清剿沿路的山匪。
1: 哎，你们说这彭坤难不成鬼迷心窍，这要啥没啥还想造反？陛下，臣这就领兵去把他的什么寿春给平了。
2: 也别想得太轻松了，此次世家贵法乃至朝臣们都上书奏，要将家中适龄子侄送入军中，想让他们去寿春历练一番。这帮世家子啊，细皮嫩肉的不好待。
1: 陛下，这帮庶子是觉得寿春义工想跑老子这儿算战功，
3: 沙场热血男儿士本就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各世家都想让子弟们去历练一番，无可厚非啊。哎，他们既然想去，朕也只能支持啊。只不过这个队伍确实不好带，
4: 臣来带。
3: 带什么？
4: 陛下，臣愿领兵收复寿春。

0: 可是不喜欢这鸳鸯翅膀。
1: 这是鸳鸯。但凡是你做的我都喜欢，只是我本以为这是对鸡翅膀。
0: 什么鸡翅膀？这是鸳鸯翅膀。我做这个是为了时刻提醒你，任何时候你都要记得自己是有心腹的人，在不顾性命之时看着这个鸳鸯翅膀，就会想起我还在都城等你回来。
1: 好，你说是鸳鸯，那便是鸳鸯。
2: 少主公战甲上别了两只鸳鸯翅膀。
3: 啊，太丢人了，这仗我都不想去打了，会被敌军耻笑。
0: 你若陷我针线不离，将这翅膀摘下便可，但我给你的软甲切不要脱了。这软甲是铜丝或者麻织就，既软还能防刀伤，关键时刻定能保命。而且我还绣了只小兔子。
1: 那是兔子，我还以为那是只鼠呢。
0: 啊，那是兔子，我属兔的。
1: 嗯，是兔子。你说是兔子，那便是兔子。
0: 你本来就是兔子。

0: 这下真可提刀啊！小没良心呐，只织惦记郎婿，绣了一夜，一双袜子都没送过来，
1: 连女婿的醋都吃上了。要真给你缝上，你能像林不疑那般不要脸的穿上吗？
2: 那倒也是。
3: 那双小鸡翅膀，幸亏没让我穿，不然这老脸往哪搁？
4: 子珊，你这般好，玷污了酒性，
3: 不然我可就改嫁了。
4: 你不会有机会的，我一定活着回来。

0: 这是何物啊？那是子胜府邸的私印，看来子胜是要向少商交托家底了。世上有情人终成眷属，便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儿了。好，好啊。 只可惜，我这一生从未尝过这般滋味。
1: 诸位将士。

朕在此祝各位将士旗开得胜，早日凯旋。朕与你们的家人等你们归家。

0: 我全胜，请了石家子弟的消息，彭坤果然信以为真，想趁咱们损兵折将之际，搜刮粮草回城，
1: 将军，那林不疑也没有传言般那么厉害了。此时他们一定还在焦头烂额的准备救人，并不会想到我们已经弄到粮草了。
2: 刚好，他们和山贼之间狗咬狗，我们可坐收渔翁之利。<笑>

渔翁之利，可我们才是渔翁，你只是那瓮中鳖。

0: 林不疑，你竟然用世家子弟做饵引我上钩，你就不怕那些善匪杀了他们？朝中重臣都怪罪于你吗？谁告诉你，他们是栽在山匪手中的？
1: 什么？是你们自己跟来了世家子弟？呸！
0: 真不要脸！我若是不派人抓住那些世家子弟，如何能令彭坤相信我军先锋惨败被俘？ 而我已经将精力放在了救人上。
2: 梁不疑，你小人行径，你一向狡诈，你看你穿个祭司的盔甲，在这冲什么将军？
0: 你连给我们彭家的体面都不配！
2: 这不是鸡，这是鸳鸯，这不是鸡。不过你方才说的没错，若被那些世家子弟知晓，是我扮盗匪抓他们的，引诱你们上钩，确实不好向朝臣们交代。所以唯有死人的嘴。
0: 才牢靠！你们不能杀我！你们唬着我，不就是为了探知寿春的情况吗？杀了我，你们就什么都不知晓了。有我们寿春不知的防守，你们一年半载都攻不下来。
2: 哼，可寿春的粮食根本就已经无以为继了吧？
0: 你此番出城带回的粮食，就是为了补给寿春吧？
2: 若梁将军再交代不出有用的消息，那在下也帮不了你。押下去。

0: 少主公，寿春四面城池都有防守，城门乃是木坪悬门，以绳索控制升降，放下可用作吊桥。城外还有护城河，此门不开，大军怕是不好过去。不
1: 怕，我们有壕桥，把桥一架让黑甲为带骑兵过去，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2: 不可用骑兵，对方有鹿角木和陷马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再次才是伐兵。
0: 攻城乃是下策，损兵折将拿下寿春，并不值得。什么伐的？少主公所说何意啊？
3: 意思是，盾兵兼程，死伤必多，乃用兵大计。少主公也是于心不忍。
0: 啥盾？阿兄，你和少主公说的话我听不懂，你就说咱们打还是不打？
2: 不打。
1: 咱们千里迢迢从都城来寿春，就为了不打？
2: 黑甲卫都是跟着少主公出生入死的兄弟，少主公不想咱们轻易折在寿春。我猜彭坤还会派人出城巡粮，我们只需截断其后援，寿春撑不过月余，就会不攻自破。
0: 不到月余是几日啊？少主公。
4: 程娘子还等着你回去成亲呢。放心，耽误不了你这杯喜酒。报！杜城来信，童牛县失守，县令严忠于将领城使携2000精童投敌，严忠于城。

0: 下落不明，圣上已将楚灵侯府一家押入大牢，那是烧伤的。程娘子连夜逃出都城，下落不明。
1: 来，孩子，听我跟你说。当日啊，严县令带着家人和那将领程氏，拖着一车子的东西出了城，说是半日之后必归。岂料半日过后啊，有人拿着严县令的县令印让打开城门，城门打开一看啊，竟是寿春的叛军将领马荣。 那马荣占领铜牛县后啊，便将那死不肯投降的县城李逢引牢，全都绑了游街了。你可不知道，那一路上李逢叫骂呀，说严忠和那程将军他投敌，在那厂为官的人呐、啊、都听得清清楚楚。
2: 那李逢誓死不降，马荣为何不杀他？
1: 那倒没有。
2: 马荣只是让李逢他们围着县城游了一圈，然后便押回牢中，也不知道是杀还是不杀。
3: 照你这么说，马荣占了铜牛县，并未杀害百姓，把宁死不降的李逢，也只是关进了牢中。是啊，
1: 没曾想这马荣的心肠还不算坏。老伯。
0: 你就城里收夜宵，这车他们会搜查吗？铜牛已经失守，寿春尚未拿下，圣上无暇分心，此案便暂时搁置。执命收复铜牛之后，再审李逢。只是那左御史非说程娘子是畏罪潜逃，更证明曲灵侯通敌叛国之罪属实。
4: 不如强攻，速战速决。
5: 不可。
4: 兄弟们随我出战，父母子弟都在等着回家，不可因为我个人家眷而失去了性命。
5: 少主公，再拖一日，少女军的危险便再增一分，咱们不能再拖了。
4: 她是我未来夫人，她的事便是我的事，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因为我个人连累到全军将士。此事我自有安排。去。
5: 把那粮役给我提上来。怎么，又想从我口中套出寿春的布防？我劝你省省心吧。老子是不会出卖将军的。我不许你背叛任何人，我只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题？我问你，这是鸡还是鸳鸯？我不是说打、放、不打、杀鸳鸯。 放人。

0: 这
1: 儿。哎，干什么呢？老子折了多少兄弟带回来的粮草，别给老子烤坏了。
0: 将军，正因刘不疑就在附近，所以我们才要严查，以防探子混入寿春。
2: 一切如常。
0: 将军，可以了。
3: 哎，过来问你个事儿。你说这鸡和鸳鸯长得像吗？
0: 将军，不像。
3: 我也觉得不像。这是有病啊。
0: 将军，您说谁有病？
1: 走了。

0: 谁？
1: 火虫，你来找我索命啊？
0: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要看你的。
2: 寝食难安，日夜无眠。童将军，你可是做贼心虚啊？
0: 你不是火虫，
1: 你是何人？
2: 童将军在寿春藏了太久，自然不认识我。在下凌不疑。
0: 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这儿，我出事儿了，你阿父也不会好过。
2: 你此话何意？
3: 将军，怎么这么晚还问谁啊？

骂你，打大王国呢，还是该笑你？于神不堪呀！秦拱只身一人穿我守春场，怕是不要命了。

0: 只要我一声令下，你就会被神圣筛子。你武艺再高，也绝逃不出我的寿辰城。在他们杀我之前，我的剑可以更快。大可一命换一命，你想试试吗？
1: 你阿父就没跟你讲过吗？我们才是一条绳上的，我死了，对他又有什么好处？
0: 你什么意思？
1: 想知道真相，放我呀！
0: 我死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吴承成你的真相了。

林不疑，你的兄弟们就在城外，只要我一声令下，他们今天都要死在这儿给我陪葬。弓箭手们听令，不用管我的死活，给我杀了城外这帮狗东西，来一个给我杀一个，来两个给我杀一个。

0: 师门，那叫玄门，从外面是打不开的。
1: 你手里只有一把刀，你能杀几个人？

是废物，你一群人拦不住一个人。

0: 少主公，少主公，阿飞，阿姐，属下无碍。上王情况如何？多亏少主公及时打开城门，伤亡不大。即刻押送彭坤。
1: 回都城受审，手染我军将士鲜血者，就地格杀。其余人若不杀我将士，不凌虐百姓，就留一条性命。
2: 是。
3: 少主公自从有了少女军之后，心肠都变软了。
0: 闭嘴。
1: 少主公，那我们现在回都城吧。
0: 不好。
4: 黑甲卫听令，
5: 在，
4: 即刻随我前往通牛。
5: 少主，属下探得彭坤副将马荣拿下了通牛县，但是隔了没两日，他就已被娄家大公子投奔劝降了。

程将军失踪，程家上下全部入狱，少商绝对不会坐以待毙。他离开都城不是为了逃亡，定然是为了查清真相。他一定在同城。

0: 我刚劝服马荣投诚半日，他便被彭坤安插的副将刺死。
1: 还真是巧了，那名副将明知寿春大势已去，为何还要对马荣下手？
0: 那人是彭坤一手提拔，对彭坤十分信重，听闻彭坤有意收他为义子。
2: 罗公子游历四方，知晓天下事，竟不知此人与彭坤关系匪浅吗？
0: 也是我一时疏忽，未曾发觉。
2: 我出征前还去过楼府，见过楼太傅，望你能随我一同出战，但楼太傅担心你的安危，便婉拒了。谁又曾想楼兄又以身犯险，还在铜牛县立下了如此大功。
0: 不过是凑巧，去年我曾去过寿春，与任马荣也算得上认识，能说上几句话罢了。
2: 楼兄过谦了，能劝降一城守将
1: 绝非几句话的事情。
2: 对了，楼兄可是也觉得这严忠果真投敌了？那程氏将军与那两千金童又在何处呢？
0: 这县城李逢作证，还能有假？更何况这县衙书房中还有严忠的悔过书。至于程将军嘛，我当真不知他的去向。
2: 妄生贪念，心中有愧，
0: 是严忠鄙境。看来严大人为一家老小考虑，一时行差踏错，也情有可原。
2: 好一个情有可原！难道世间只有他一人有情卷吗？好在并非人人都如他这般贪生怕死。那县城李逢，不是就誓死不降，被关押在了衙门大牢吗？人放出来了吗？可不能让忠良寒心啊。
3: 没有，这两人事太多，原本马荣是要放人的，却不想他出了意外。
0: 林娇你放心，我此刻便令人将人放出来。
4: 报大人，不好了，县衙大牢突然着火，现火势已经控制住，但李县城的

0: 少商。少商，我来了。
1: 我不是回光返照的，你不是在寿春征战，就会在此处。就像阿紫说的对，喜欢谁是看眼睛看见的，也就是谁。
0: 我来晚了，还好你没事。

0: 还知道疼啊？嗯，一个人就敢来闯战乱之地，都已经天不怕地不怕了，现如今还怕疼？
1: 父亲和父亲入过迷，全家人都入了狱，如今成家。

0: 现在只剩我一人了，我不想办法救家人，为父母洗刷冤屈，难道还要安心坐在家里等你来娶我不成？你都不知道我这一路走得多么难，去监狱看家人的时候被袁胜给逮了个正着，后来回家在腌菜缸里翻大母牛的盘缠，出城的时候守卫搜身又拿走了一半的盘缠，风吹日晒好不容易到了铜牛县，只能躲在夜香桶里进城，现在想着那个味道我还头疼呢。
1: 那你后来怎么又进了牢狱呢？
0: 我一想，此案的关键是李峰，但我又不知道怎么去守卫森严的牢狱，就只能偷了两个饼子被抓进去。对了，我在牢狱里也不是全无收获，我见到李峰了，他这个人很是古怪，说什么日后定会升官发财。
2: 什么人？

0: 是来送这次火灾伤亡人员名册，怕打扰两位，便一直候在外。
1: 已是打扰，你赶紧出去吧。
0: 程娘子可是因为与娄家误会，迁怒在下。若是如此，我替阿瑶向你赔罪。
2: 娄公子，此次火灾伤情怎么样了？
0: 医士们已尽力救治，但只有尹县城和三位小吏活下来。此次死者八人，包括李县城。
2: 火灾起因呢？
0: 我与两位梁秋小将军一同去查，是彭坤安插在马蓉身边眼线所为，他们不服马蓉投诚，便想同归于尽。待我们抓到人时，他们已畏罪自尽。
2: 好好安葬他们吧，待尹县城伤势好一些，让他再任县令一职。这段时日麻烦娄公子了，待娄公子回到都城封赏，圣上自会安排。
3: 林将军谬赞了，比起将军我做的微不足道，先告辞了。

0: 干什么？
1: 别老盯着人看。
0: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不是记挂于阿优退亲之事。
1: 我知晓，你只是怀疑他与童牛一案有关。
0: 你怎么知道？
1: 你再这么着想，连罗奔都要看出来了。
0: 我的确是怀疑罗奔。方才还未与你说完，在狱中的时候，李峰对自己被关一点都不担心，还信誓旦旦地说，等朝廷兵马一到，马蓉必定会投降。
1: 你的意思是，李峰知道罗奔要劝降马蓉，且确定马蓉一定会投降？
0: 不止如此，当时着火之时，人人都在呼喊，我当时也被烟熏得有一些神志不清，不过就听到李峰还在叫骂，说什么过河拆桥、杀人灭口，若不是与人勾结，何来杀人灭口一说？只是不知道我阿父在何处，是不是与此事有牵连？
1: 这罗奔很是精明，过去我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可现在看来，我还是小觑了他的野心。要从他手里找证据，不会容易。
0: 只要是人，就一定会有破绽。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证据，找到我阿父。

0: 李县城也真是福报啊，他自幼就无父无母，吃百家饭长大，他的夫人也是个稳重的小子，我本以为有他照顾，李县城余生便安康了，谁曾想被那严中叛国所误，连个子女都不曾留下。
1: 严中平日里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严中此人说起来就是心高气傲，不通人情，更是不惜与世家子弟打交道。这平日里啊，衙役们为街坊做些事，街坊就算提着只老母鸡来打行，要是被他瞧见了，也是要发俸禄的。
2: 这么听起来，他并不是一个中立之人。
0: 若不是亲眼瞧见，娄公子找到那八字忏悔书啊，我是根本不会相信严大人会带着2000斤铜投敌呀。

0: 说起来也是可惜，我尚未来得及见上李兄一面就走了。李兄放心，你的家眷我会带你照顾好。李夫人，红牛县是伤心地，你不如带些盘缠回家，你看可好？
1: 我也正如此打算，这些时日我已经在变卖家宅了。
0: 李夫人是聪明，做了选择。

0: 非他劝降马蓉，童宁县怕是保不住了。
1: 他们为何要运2000青铜出城？你们可知晓缘由？
2: 记得那日程将军与严忠两人以铜牛县与寿春匹敌，皆担心京铜安危为名，将铜押送出城，说是先送回都城。谁知这严忠将家眷一同带出城去，这显然是投敌去了嘛。哎呀，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3: 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2: 李县城啊。

0: 去！
1: 不是，长官，你听我说，这个真的是宝贝。
0: 行了行了，走走走走，
1: 大家来帮我评评理，大家快来帮我评评理呀！我夫君在为铜牛县捐躯，他们欺负我这寡妇，竟然还想把我的宝贝讹去啊！
0: 你这什么宝贝？给你300钱，已经是便宜你了。
1: 这可是。 我当亭长的军舅留下来的传家宝，怎么可能会不值钱呢？

0: 山狱中就反复地叮嘱我，让我留给一家老小。要不是我娘家距离此地有30里，我一介妇道人家身无分文回不去，我怎么可能舍得当掉呢？
1: 行了行了，你快走走走。

0: 李县城真是勤政爱民呐，可惜啊，此等好官却老天不长眼。
1: 这自己为何不一样
0: 啊？这是严县令的自己，他倒是会装模作样演的一出好戏。
2: 你先下去吧。

0: 你看这县城规划图，严中鼓励农桑兴办乡学，这儿要挖三条水渠，还要铺两条路，条条框框写得这么仔细，若真是想投敌的话，为何还要做这些规划？这李逢定是怕别人起疑，才把严中的手书全部藏了起来。
1: 李夫人如此迂回地给我们线索，定是因为被人威胁，看来在这县衙之中有她顾忌之人。
0: 他方才说， 若非娘家距此地三十里，他也不会当掉玉珏。三十里，夫人脚程也就两日，为何需要这么多盘缠？李峰既是族人养大的，怎么会有当亭长的父亲？方才李夫人说留给一家老小，可我记得他并没有孩儿。三十里，他的郡就是亭长。
2: 在此处，不枉强。可都查清楚了，尸体都有何人？六旬老妇一名，四十左右妇人一名，不到十岁孩童一名，还有一名四十岁成年男子。看服饰，应该就是严中及其家眷，其余人应该也是三四十岁。不过因为时间太久，无法辨认身份，看装扮，是这次跟随程将军前往铜牛县的护卫。
3: 受伤，好了好了，你别看了，受伤。

何处？

0: 失望了，这上面定还有人。
1: 少女君，我们已经查过了，人都在这儿了。
2: 少商，少商，你好好想想，没有找到陈将军是好事。你阿父定还活着，他武艺高强，此时说不定正在某处疗伤呢。
0: 对，我阿父可能在某处疗伤，他还在等我去找他。我去找阿父。
2: 立刻修书，将此事告知圣上。
1: 是。
2: 少商，我们还有机会，只要能够查清铜牛一案的真相，一定能找到你阿父的线索。
0: 既然我没有找到的证据，既然我疏漏了，让我去。
2: 少商，你现在这样找不到证据，你只会伤到你自己。你冷静一点。
0: 我如何冷静？我要如何冷静啊？我阿父如今生死未卜，我阿母、大母、堂子、阿兄们全部都入了狱了，随时都会死的。我要再找不到我阿父，

我比任何人都懂你此刻的心境。你放心。

0: 之间小休息，影视有惊喜。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1: 情悠悠的那个

你们两口子不让我过，我让你们养我。

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빠르게 타고
1: 액션
0: 에 그게
2: 오케이
3: 에 그게
0: 못하면 더 쓰르나
3: 에 태주야
4: 동양부와 거상 태양량 民国30年，拉

整个无人区六年期间，冀东1.7万个村庄被日军毁灭，380万间房屋被烧光，日军抓走劳工39万人，建造人圈2500。

206座，140余万无辜百姓被赶入人圈，35万人惨死在日军之手。

0: 雷教员，是你吗？周伟，
1: 教导员，
0: 教导员回来了。
2: 雷大哥，
1: 咋就你一个人呢？他们俩呢？
2: 小七他们呢？
3: 对呀，
4: 对呀，
5: 小七牺牲了。
1: 你说啥？你说小七他牺牲了？
2: 那邓梅呢？
5: 我们三个从山崖上跳下去之后，我被半山腰的树给接住了。等我下山的时候，只看到了小七的一个石头墓，没有找到邓梅。
4: 啊，邓梅肯定是被老乡给救了。
6: 教导员不是说了吗？下山的时候发现了小七的墓碑，那肯定是邓参谋。
5: 对，不然的话，墓碑上不会写潘小七烈士之墓。
2: 那邓梅是不是还活着呀？
5: 李教导员，回来就好，抓紧休息。

0: 救军的伙子人还好吧？
1: 放心，八爷，他们都好着呢。
0: 中，中了，有你这句话就中了。
1: 嗯。

0: 你咋这样看着邓腾之啊？邓残谋，你跟我说实话，小琪是不是美的？
1: 我就想让邓残谋跟我说个实话，你跟我说实话，我不告诉春梅。
2: 小七，
3: 白玉，小七他是好样的，他是为了引开日本兵。引开日本兵的，就我、小七，还有雷爷，大头是跟大队伍一起走的。你骗我！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相信我，大头一定在，他跟复仇团的人都在。
1: 我能感觉到，大头哥已经不在了。
2: 瞎说啥呀？你瞎说的。跟你们说啊，小七的事儿千万不能跟春梅说。

葬跟日本子祭上，日后给咱子孙后的都交代清楚，咱潘家峪的人都是好样的。

你了，哥得去找八爷他。

0: 祖母阿浪到。
1: 祖母，
0: 好。
2: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0: 是为了奖励你。
1: 谢谢长官顾少。
0: 你的集团部落搞得非常的好，你这个很模范的集团部落对于我们大佐元国人的宣传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正因为你建设了这个模范集团部落，逃离了包围圈的残余的土八路已经处于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
1: 我认为很快就能消灭残余八路军。
0: 你认为在你的防区现在还有残余八路军在搞抗日活动吗？
1: 报告长官，我认为残余八路军应该所剩无几了。
0: 也就是说八路军在你的防区还有漏网之鱼，是这个意思吗？
1: 如您所说的，我已经下令追缴那些在长城上的土八路。
0: 很好，你做得很好。
1: 谢谢长官顾少。
0: 坐下吧，
2: 同志们。我命令我们十二团包括附属团在内转移到平西配合兄弟部队作战，大家听明白了吗？
3: 那到平西感染，那八爷和林女的都没消息呢，那俺们不能离开八龙山。
2: 既然参加了队伍，那就都是八路军的战士，八路军有八路军的军纪，服从命令。最近做好准备，明天出发。八爷和乡亲们的事儿我自有安排。
4: 我说副政委啊，那赤本的事儿佐佐木氏找我，我不能当着缩头乌龟，我不当。
3: 潘作进同志，
2: 你还像一个八路军战士说的话吗？
3: 像一个共产党员说的话吗？
2: 你们还都是中国人吗？你们的民族精神跑哪去了？
3: 你们的大局观跑哪去了？
2: 日本人从31年就进了中国，到现在为止哪一天没有发生屠杀，
3: 哪一天没有无辜的百姓在死去？
2: 可你潘九进心里只装了一个佐佐木。你知道日本侵略军当中
3: 有多少个佐佐木吗？
2: 长大到今天绝对不是你潘九进和佐佐木之间的复仇之战，是民族与民族之战，
3: 是侵略与反侵略之战，是国家与国家之战。
2: 你不要以为鬼子的扫荡是因为你抓了赤本，你错了。日军不是仅冲你一个潘九进来的，他是冲着八路军，冲着复仇团，冲着冀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来的。因此我们要转移，
3: 我们要粉碎敌人的围剿，只有粉碎了围剿，
2: 我们才能保住潘家峪，
3: 保住潘龙山。
0: 敌国军人如果都跟你一样的话，那我们的战争将进行得更加顺利。珍珠港一役，我们大日本帝国已经对美国进行了正式宣战。为了持续我们帝国的圣战，我们马上就会离开这里，去往新的战区。
1: 离开吉东这里？
0: 是的，因为吉东的抵抗力量已经基本扫除，相信我们会被陆军部派遣到别的地方为帝国继续效力。
1: 您说的很对，
0: 可是选择大辽调这样的中国人作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合作伙伴也是一种耻辱。很可惜的是，那些值得尊敬的对手都已经被我们全部消灭了。
1: 您说的是真司令的事儿吗？
4: 副政委，咱们不能离开吉东啊，咱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牵制鬼子的兵力，咱们能牵制住一个中队是一个中队，能牵制住一个连队是一个连队。
5: 只要我们牵制住一名鬼子，那去内陆的鬼子就能少一名。
4: 能不能跟上级商量一下，把咱们这儿的情况跟上级说明一下？
6: 潘家峪的乡亲们对我们恩情太大了，我们被鬼子包围了，是他们把我们救出来的，人连亲人都顾不上，现在他们的亲人不见了，我们不但不帮着找，还让人复仇团跟我们一块走，我这心里过不去啊。
2: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一起说。
6: 我要求留在盘龙山，把盘龙山那些女人孩子和八爷找到再走。
7: 要啥老雷？
8: 政委啊，看来你这招瞒天过海只瞒住了他一个人，现在复仇团那帮瞒不瞒得住还不知道呢，万一他们要是不吃这套的话，

0: 咱们怎么办？把他们绑住再保护起来。
1: 哎，不是，你俩商量好的
0: 啊？
1: 那咋不告诉我一声呢？
0: 告诉了你，你还能向着酒精说话吗？这个戏还怎么往下唱啊？
1: 政委，那你的意思是咱们不离开盘龙山？
2: 盘龙山的妇女、孩子，还有八爷都没有下落，我们怎么能离开盘龙山呢？
3: 我们的对手虽然很值得尊敬，可是战争就是战争，正因为这样，所以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也只能先用大老调。现在也只能这样了，也只有他们才能老老实实的替我们管理这里。所以以华制华是我们要实现的长远计划。
4: 好，
3: 这里是我们大日本帝国进军中国内地的最重要的生命线，我们必须牢牢地占领这里，只有那样，我们才能真正成为这里的主人。佐佐木胜队长，
4: 好，
3: 我很欣赏你对敌人的果敢和勇气。在我们离开这里之前，希望你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在长江上把他们全部抓住，可以吗？
4: 好，
3: 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希望你的军衔不只是中毒而已。好好干。
4: 走。
3: 我这样说没有给你压力吧？
5: 就这儿，你看，就这里，复仇团的人都不见了。
6: 你怎么站了岗？
5: 战士都太累了。
0: 其实，我应该早想到这个结果。
6: 这回麻烦大了，日军活动频繁，他们肯定有危险。
0: 先集合队伍吧。
6: 是。集合。
0: 好在复仇团对这里的地形比较了解，我最担心的是他们不讲策略，找鬼子去拼命。这样，我去找他们。现在也只能是兵分两路了，你带上一班战士去找复仇团，我带上一班战士去找八爷和乡亲们。
6: 是，我呢？
0: 你跟我在一起。
6: 是。
0: 列同志，你的负担很重啊，尽量避开敌人。但是如果万一跟敌人遭遇了，
7: 政委，您放心，我用生命保证他们每一个人的安全。
0: 现在，我们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完成任务。
6: 是。
7: 一凡，跟我走，
6: 走。
5: 二凡，跟我来。

0: 实在可惜这里的藏宝图，这里埋藏的矿产资源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如果在我们的手里能被找到，那将是我们的骄傲。
1: 好，
2: 哥呀，哥呀，
1: 啊，
2: 这不好意思我了，那傅政委他们应该追不上了吧？
1: 咱歇会儿呗。冯兰，上那边给我看看去。
3: 好。
2: 有水没？哥呀，你说咱以后还能叫那个八路军盘龙山抗日复仇团吗？是不是应该把那个八路军给去了，叫盘龙山长征红抗日复仇团？
1: 不能改，那郑司令给取的名。咱既然加入了八路，到哪儿都是八路军。
4: 咱半夜跑都跑了，咱们还算是八路军吗？
1: 那咋不算呢？那八路军主力有打日本子的法儿，只要打日本子，郑司令就说了，就是八路军。
5: 那咱
1: 啥呀？你就是想跟着人家屁股后边离开盘龙山。
5: 我没，
1: 你就别咱。
2: 哥呀，我都想不明白，你说咱把傅政委他们给救了，你说他们为啥非要咱们跟他们走呢？那我咋就想不通呢？
1: 那咋是咱给人家救出来了呢？那咱为啥来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1: 你这脑袋是不是猪脑袋呀？啊，那日本子这么大动静为啥呀？不就因为我吗？我把赤本给弄死了吗？人家主力部队吃了日本子的亏，那是咱对不起人家。现在咱十二团就剩这么点人了，你说咱心里头能过得去啊？
4: 可咱们村的仇还没报，也不能命令跟着他们走啊。郑司令当初就说过，咱们复仇团不能离开盘龙山。
1: 你是不是傻呀？咱也没离开盘龙山呢。再说了，那你也不能强迫人家留在盘龙山。留盘龙山干啥呀？给咱打日本子，给咱报仇。那仇是咱们自个儿的，要报也得咱自个儿报。你们咋那么没出息呢？
2: 我哥，不是，他说的他不是那个意思。
1: 那啥意思？
2: 不是，他说。
1: 我就告诉你们，人家主力部队在平西打日本子，咱就在盘龙山打日本子，都知道不？
2: 那问题是，那咱们那个打日本子跟他们打那个日本子不一样啊。
1: 那咋不一样了？
2: 那咱们要是找的是那佐佐木啊，那还有九八爷他们，
1: 那咱来不就是救八爷了吗？那捎带脚再把佐佐木给干了。
4: 我是想说，咱们悄摸离开，按照军法，咱不就是逃兵吗？
2: 你放屁！哎，那咱们也杀的是小日本子，那你胡咧咧杀呢？
1: 我知道，傅政委就是想让咱们跟着他们在一起，把咱们大伙保护起来。
6: 九斤知道，傅政委不管下什么命令，都不会放弃找八爷他们的。作为一名党员和八路军战士，眼看着战友因为寻找自己的亲人而牺牲，这让九斤非常难过。这里的环境是九斤最熟悉的，只有九斤他自己先找到八爷他们，这才能让队伍没有后顾之忧。

0: 有情况吗？报告中队长阁下，没发现八路军的电台信号。继续监听。
1: 左左木，给老子出来！你看啥呀？你就是个缩头乌龟，你敢跟我决斗不？
2: 潘九斤，陈江红，一定会抓住你的。

0: 九井哥，你说八爷他们会不会真是遇到日本子了？
1: 我能感觉到他们，他们一定还活着。
0: 可这山里头都找遍了，要真是藏起来，他们藏哪儿去了呢？

0: 知道你在想什么。人在的时候不关心，人现在不在了，就开始担心他了吧？你们男人就是这样。
1: 说啥呢？
0: 其实不光你惦记，我比你还惦记他呢。我还指望他回来给你做媳妇儿，给你生孩子呢。只要他愿意给你生孩子，愿意给咱们潘家玉留种，让我叫他一声嫂子，我认了。你们生多少，我给你们带。
1: 你要是没啥说的，就别说了。
0: 我有事儿。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我让邓梅给你生孩子是因为我……
1: 行了，
0: 我
1: 不想听，啥事儿都等着找着八爷之后再说吧。
2: 哥，林霄的人带人出来了。
1: 来多少人？
2: 来了十几个。
1: 走，咱去见见他们，别躲着了。正好我想跟教导员把事说清楚，教导员说啥是啥，都明白不？
3: 明白。
1: 真明白了？
3: 明白了。
1: 走。

0: 九七，你就这么欢迎我呀？
1: 教导员，你就别难为我们了。我知道我们犯了军纪，但是我们确实有难处。
0: 难处？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还是不明白郑司令和副政委对你们的良苦用心。副政委命令的是让你们跟着他走，我带领大部分的同志去找八爷。
1: 那你现在来了，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0: 找八爷。
1: 都找八爷？可八爷在哪儿啊？
2: 九金哥，我想起来了，当年我爷爷说过，要是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去。
1: 你是说卧龙岭？
2: 对。
1: 不行，那是潘家玉世世代代用生命保护的地方，没人能进得去。
2: 就是因为人都进不去，他们才有可能躲在里头啊。
3: 对呀，那说不定那八爷跟杏花他们那就在那里头呢。
2: 九金哥，这山里头哪儿都找遍了，压根儿就没他们的人影，说不定他们就在里头呢。咱们现在进去，祖宗不会怪咱们的。
1: 行，那就去。如果祖宗怪了，我一个人带着。
0: 九金，告诉我，卧龙岭到底是什么地方？
1: 教导员，你不是外人，我就跟你说了，卧龙岭是我们潘家玉的人世世代代保护的地方。我听七爷说过，那是我们历代长城红用命保护的地方。

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5: 今天靠你们俩。
1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谁又被羡慕？

0: 因为孙伟要临城劫车一事，督军受牵连便免了职。新来的督军一上任，就要求肃清匪患。二位有何高见？
1: 所以说，最好的法子就是招安。又是招安呐！哎，你不会是借机把一片云取回来当二房吧？啊！行了，我不闹了，不开玩笑了啊！说正经的，是吧？哎，哎，侯立人。
2: 你他娘的干啥呢？一句话也不说呀！你是警察局长啊，真把这帮祸害招进城了，你有好日子过呀？说实话。邱旅长，我倒觉得黄知事的办法可行。剿匪之事，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要是能不费一枪一炮就把这事儿给办利索了，那不是更好吗？啊？
0: 邱旅长当年也是出身草莽，如今不也是一方名将？
1: 哎呀，不许说这事儿啊！什么呀，这是？

0: 行了，愿意招安你们就招安，是吧？挺好，
1: 招安呢。这
0: 个新任督军不也说了吗？是吧？说军政合作，以政为主。我呀，就是听吆喝的啊。不过咱丑话说前头啊，真要是把这帮小鬼招进城，惹出什么麻烦，到时候你可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2: 先告辞了。那黄执事，我也告辞了。你说皮子让你上了色，那老子成色因为几撮杂毛就降级了，太可惜了。啊，您放心点，我染的颜色匀着呢，保管谁都看不出来。哦。
3: 谁都看不出来啊！那你给我染一个看看。爹，您瞧，您瞧瞧我这手艺，行家他也看不出来啊。 瞧这颜色啊！您是行家，您瞧瞧，您能瞧出来吗？

0: 就你这雕虫小技还看不出来？
1: 这
0: 什么这？继父，给欧文发电报，暂停庇护，别急着发走，我马上赶到上海。
1: 好。爹，不就是两件皮子的事，至于吗？
0: 坐下。

0: 你说咱宋家皮行的货凭啥就在价钱上要比别人家皮行高一成？凭的就是咱们质量上乘，工艺精湛，打着咱宋家印记的皮子卖到国外，那就让洋人挑大拇指说好。要是被他们发现这皮子有人动过手脚，那毁的就是宋家人几代创下的信誉。娟啊，咱们宋家信义为本，行商天下，以后这种贪小便宜吃大亏的事儿不要再干了，记住了吗？记住。
1: 宋先生，货已经打包上船了，我觉得这件事实在没必要小题大做。
2: 你要是担心这两件皮货有使用宋家的声誉，那我就给欧洲那边打一个电报，
1: 等货运到以后专门把那两件皮子挑出来，就不卖就是。
0: 欧文先生，不是自己经手想找出来很困难，我还是亲自去吧。
3: 宋先生说

0: 姐，以前咱是土匪，黄老爷躲着咱。可照信上的意思，真要是被招安了，那咱就是两命百姓，弄不好了还能给个一官半职。到那时候，黄老爷就没有躲着你的理由了。哎，那我跟宋信的咋说啊？人家还等着捎口信回去呢。
1: 让他等着，这回不捎口信了，我要亲自给黄老爷写封回信。
2: 招安好吗？招安好啊！哎，张作霖之前是胡子，那现在可是东北王啊！那邱大炮当年杀人放火，那现在啊，那也是驻军的啊旅长啊！哼，
3: 老牛比他们差啥呀？那易建云不是瞧不上我老牛吗？
2: 哎，我呀，哎。
3: 我脱了这身匪皮，我换身军装给他瞧瞧。嗯，
2: 大哥，这按说呢，这招安倒是条出路，可问题是，就怕其中有诈呀。
3: 有诈没诈呀，咱们跟黄子龙谈完了之后再说。就算是没诈，那官府想占咱们地的便宜，那咱也不让啊，是不是？
4: 对，那是啊。
5: 对。
6: 老爷，一片云来信了。

0: 您笑啥？
1: 这信上啊，横不平竖不直，还有不少错别字儿。
0: 老爷，他从一开始大字不识到现在能给您写回信，已经很不错了。
1: 那倒是。
0: 他信上咋说的？
1: 他说要跟我当面谈谈。
0: 那您咋打算？
1: 约上牛振山一块儿吧。
2: 各位父老乡亲，宋某今天立这块碑，就是拜托大伙做个见证。往后我们宋家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教。
3: 好，好，好，好！
2: 犬子秋安，贪图小利，弄虚作假，理应受罚。从今天起，罚他重做学徒，跑街站柜。请大家多多监督。
4: 好！
5: 宋鲁生为了两块皮子感动了洋人，洋人专门随火车送来这块石碑，这也是济宁城买卖人开天辟地头一个呀！啊，
6: 他们宋家这回又露脸了。
1: 好，既然牛大当家的开了口，这个面子一定要给。黄某答应你，保安大队大队长。
7: 黄知识爽快。
8: 李妹妹，咱们今天来是跟黄知识讨价还价的，
7: 有啥想法得抓紧说，等回头新娘子嫁到了婆家再跟人谈陪嫁的事儿，那不合适。
9: 你先一边去，我有话要跟黄老爷说。
7: 咋了？有话还瞒着我？
9: 咋了？我说话没听见呢？

0: 当家的，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们可以再商量。
1: 黄老爷，我就问你一句话，我要是不当土匪了，咱俩的事儿能成吗？
0: 大当家的说笑，黄某是有妻室。
1: 我早就跟你说，我可以给你当儿子。
0: 大当家的才貌双全，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人家。大当家的，
1: 咋了？黄老爷回心转意了？
0: 人生在世，总不能一辈子都当土匪，别错失良机。
1: 我告诉你，你就是给我个总统当，日子过得不痛快，我照样当土匪，我就喜欢当土匪。
2: 哎，妹妹，咋走了呢？咋回事？啊？你等着我啊，等我脱了这身匪皮，我大大方方的去飞的，找你提亲去啊！
1: 走。哎哎，
2: 听见没有啊？等着我，我找你提亲去啊！
3: 什么玩意儿？让牛振山当保安大队长？哈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哈哈哈哈！恭喜侯局长，又得了一员虎将啊！
4: 邱旅长，侯某现在心里是寒意阵阵，您就别再说这些风凉话了。这牛振山是个刺儿头啊，真要是把他给招安了，怕是除了黄子荣，谁也支持不了他。
3: 哎，这不是，哼，当初不是你赞成招安的吗？这是你自己挖的坑，自己往里跳啊，是吧？谁也帮不上忙。
4: 哎，邱旅长，我当初同意这件事可都是为您着想。
3: 侯旅人，你他娘为谁着想啊？你为我着想啊？胡说八道你！你是怕得罪黄子荣，跟我老邱有他娘毛关系啊？
4: 哎，邱旅长，你听我把话说完呢。这一片云和牛振山可都是悍匪啊，飞鱼岛跟机关山地形复杂，真要是强攻的话，损兵折将不说，到最后就怕是连个人影都抓不着。剿匪城防是您的责任，这强攻未果，到时候新督军怪罪下来，黄子荣再把这责任往您身上一推，出力不讨好的事何苦呢？
3: 不是，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啊，剿匪城防是我老邱的责任，可结果你让黄子荣一枪一弹都不放，把土匪招安了，我在督军那儿，我他娘不更丢人吗？
4: 不对呀，话不能这么讲啊！你想啊，剿灭土匪是您的军功，招安土匪可就是他黄子荣的政绩了。您的心思我都明白。
3: 你明白啥呀？你明白？
4: 刘旅长，侯某不才，有个不用费神就能建立军功的方法，不知道您是愿意听啊，还是愿意听啊？
3: 侯立人，侯立人啊，人家背后都说你小子是侯鬼子，侯鬼子，你他娘是真鬼呀你呀！你跟老子绕绕绕绕到现在，你才说的正题儿啊！来来来来来来，跟我说啥正经事儿，来说。
5: 弟兄们，我这回带着大家伙弃暗投明，那是学张作霖，学邱大炮，给大家伙谋个锦绣前程。黄执事说了，许给我一个保安队大队长。弟兄们，往后你们可就是济宁。

0: 哎，这往后我牛振山万一要混成个旅长、师长啥的，弟兄们，你们可就是连长、团长。
1: 大家一起，祝大当家步步高升。
2: 啥大当家的呀？
0: 那是大队长。
3: 黑脸，你咋的了？
4: 大哥，不知道为啥我这心里边不踏实，这事儿是不是有啥不对呀？
3: 哎呀，你呀，凡事就是太多虑了。那黄子荣都贴了安民告示，明晃晃的县公署大印都在上面呢，有啥不踏实的？再说以黄子荣的为人，我估摸着这个事儿错不了。
4: 当家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咱跟官府打交道，不得多留个心眼儿啊！
3: 哎呀，既然你那么不放心，你就带上几个弟兄留在山上，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也好有个接应。

0: 刘队长弃暗投明，欢迎欢迎。
1: 我老爷今天是个啥规矩啊？
0: 按规矩，咱们先得祭拜天地，然后在招安文书上签字画押。
1: 好啊，说得对，是得先给天地老爷磕个头
0: 啊。行
1: 行。

0: 子龙，你他娘的敢坑老子！
1: 刘队长，这一定是个误会。

0: 大哥，大哥，出啥事了？啥情况？这是啊？
1: 他娘的，黄子荣，
2: 我给老子摆鸿门宴！娘的，今天咱们可是挂了不少的弟兄，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3: 今天匪首牛振山诈降，裘旅长临危不乱，足智多谋，智勇双全，排兵布阵，剿灭匪患，实乃当世之名将也。来来来，咱们大家伙一块儿敬裘旅长一杯，好不好？
4: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谢谢诸位，谢谢诸位。来来，
3: 黄知识，哎呀，黄知识。今天这牛振山诈降，着实是让你受惊了。快快快，快入席，咱们给你压压惊。来，
5: 不用了，我来就是想问一下，裘旅长啊，牛振山诈降，你提前知道吗？
2: 我不知道啊。哎呦，我又不神仙，我怎么能提前知道这事儿呢？
5: 既然不知道，为什么早早的能把伏兵设下？并没有请你派兵。
2: 哎呀，黄知识，你误会了。我呀，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就想，我怕这个牛振山这王八蛋他出尔反尔，我就做了点准备。没想到是关键时刻真用上了你。
3: 黄知识啊，今天幸亏是裘旅长早做准备，要不然你是有性命之忧啊。不过还好，虽说是这牛振山侥幸逃脱了，但是这机关山损兵折将，元气大伤，在督军那儿也是大功一件呐。黄知识，快入席吧，咱们一起庆祝一下。
2: 来，坐坐来。哎，对，黄知识，我这个怕牛振山报复啊，我就把你家前后门我都派了岗哨了啊。你得嘱咐家里人，轻易别出门，就这几天，啊。
5: 谢谢。
2: 哎，黄知识，
3: 裘旅长，不用跟他一般见识，咱们喝咱们的。
6: 来来
3: 来，兄弟们，为裘旅长干杯！
7: 胡说。黄老爷绝不是那种背信弃义的人。
8: 都这时候了，你还偏袒那姓黄的？云妹妹，你可别忘了，咱们两家那是有连山之好啊。
7: 事儿没弄清楚，人不能轻易借给你。再说，咱们的人加一块儿，也打不过一个裘大炮。
8: 行，真行。

0: 小子，鬼迷心窍，放了他娘的下来，你要非得一条道走到黑，你早晚得害了自个儿。
1: 三头鹰，把人撒下去，弄清楚到底是咋回事。
2: 少爷，
3: 你要干啥？
4: 奉裘旅长的命令，保护黄执事和大家人的安全。
0: 少爷，
3: 少爷，
2: 闪开！
3: 少爷，
4: 我看西院来了新班子，我去晚了就没地方了。
3: 少爷，奉命行事，久违吧。

0: 请问爸爸，课业做了吗？
1: 做了，做了，您放心吧。
0: 做了。啊。好。那您把李清照的《如梦令》给我背一遍。背呀。
1: 昨夜雨疏风骤云睡睡，这是背不出来了。
0: 黄天行啊，黄天行，课业没做完你就来听戏啊？是不是想让我罚你啊？
2: 杨先生，柳家班的柳班主有请。
0: 哦，好，赶紧回去背啊！明天我检查。
1: 好，我这就回去背。
2: 去吧。天行，你干嘛去？
1: 秋阳哥，刚才有几个人老跟着我，不知道他们要干嘛。
2: 哪儿呢？
1: 那边。
2: 没有啊。嗨，别怕，有我呢。走，咱们回家去。
1: 就是他。
3: 你想干什么呀？
4: 看着就像个有钱的主啊！
5: 哎哎，干什么？

0: 是宋家的二少爷。
1: 对，我是宋秋安。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0: 我们机关山跟你们宋家没有恩怨，你这条命我也不稀罕，但是就这么平白无故的给你放回去，也坏了我们机关山的规矩。

0: 我本想着招安成功，匪患清除，济宁城也多了一股保境安民的力量。可现在闹成这样的局面，让满城的百姓怎么想？官府失信于匪，失信于民，这样的损失怎么挽回？
1: 老爷，
0: 怎么了？
1: 被牛振山给绑了。
2: 黄子柔，我绑了你的儿子，三天之内你给我自己来到金牌山，不然我就宰了你的儿子喂饱。
1: 掌柜的，你说他们金牌山跟咱们老宋家一向无冤无仇的，这牛振山将秋安给绑架了，这肯定是为了钱。这上面写着看着给，那咱就有多少给多少吧。
3: 你这是干啥去了？
4: 去报官。

0: 这是分析的有道理啊，这牛振山绑人无非就是为了赌口气。黄知识招安本身就是一片诚意，不过是中间出现了点误会罢了。只要是黄知识亲自上山上，当着他牛振山的面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这片云彩就过去了。
1: 人家牛振山死了那么些人啊，就凭你几句话人家就完事了？
2: 你做梦去吧你啊。
1: 子荣啊，你可别说我没劝你，你要非要上山，弄不好你就得死那儿，你信不信？
0: 你说这裘大炮今天脑子绝对是进水了，这黄子荣愿意去机关山送死，你让他去就是了呗，多好的机会呀、啊！非得站出来装好人，气死我！
3: 这一回你必须要听我的。牛振山是真起了杀意了，所以这个机关山你绝不能去，听见没有？春嫂，
4: 老爷，
5: 娘跟子田不见了。
4: 老夫人，虽说这飞鱼岛和机关山有连山之好，可这机关山啊确实是死了不少人，这牛振山的脾气您老想必有所耳闻，要想让这头倔牛改了主意难呢。要是别的事儿兴许我还能帮得上忙，可是这件事儿怕是让老夫人白跑一趟了。樱桃，陪老夫人喝杯茶，我去方便方便。老夫人，失陪啊。
6: 老夫人，樱桃多句嘴，您老别不爱听。
7: 樱桃姑娘，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6: 要说这人吧，也不是救不了，可光凭您这么三言两语就想让我姐救人，只怕不太合适。
7: 哎呀，樱桃姑娘啊，是我老太太愚钝啊，我没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啊。
6: 老夫人你也知道我姐对黄老爷的情谊，都说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姐岁数也不小了，总这么耗在岛上不是个事儿。要是老夫人能成全我姐和黄老爷这桩婚事，一家人就不用说两家话了，那救人嘛自然是责无旁贷。您看啊，新来的督军不是让各地解决匪患吗？黄老爷前不久给我姐来了亲笔信，要我姐出岛。要是老夫人能答应这桩婚事，那我姐就会解散飞鱼岛。飞鱼岛要是归顺了官府，那黄老爷就算立了大功，到时候督军一高兴，只怕还能给黄老爷升官呢。
7: 不过就算飞鱼岛能招安，但是我们家子荣那是有妻室的人呐，这嫁过来只怕太委屈你们大当家的了吧。
6: 老夫人，这个您不用多虑，我姐最明白事理，她愿意做二房，绝不会让黄老爷为难的。
4: 老夫人，要是没别的事儿啊，您就赶紧先回去吧。皇家讲究官匪不通，你要是在我这岛上待的时候长了，外边的人该说闲话了。樱桃，快送老夫人出岛。
6: 哎，老夫人，请。
7: 大当家的，如果我答应你进我们皇家，你会把我的老疙瘩救回来是吗？
4: 老夫人，这事儿您可得想好了，皇家的家规祖训可违反不得。
7: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现在人命关天，规矩不是不能变动。
4: 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子田，走。
1: 等等，老夫人，这么大的事儿，您总得留下点有分量的凭证吧？

0: 这个戒指是当年我成亲的时候，子荣的爹给我的信物。拿它做凭证，大当家的觉得分量还够吗？老夫人放心，我一定把人平平安安的救回来。
1: 我今儿啊，到那竹竿巷去找李半仙算了一卦。哼，这还用李半仙算呢？
2: 咱家跟机关山无冤无仇的，牛振山只要拿了钱，秋安肯定被放回来。只是黄家这回不好过喽。
0: 爹，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当初说，那笔钱是给我留着当嫁妆用的，我想动用一下这笔钱。你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啊。
3: 姐，探子说黄老爷一个人上了机关山。啥？不是让他等消息吗？一个人去，那就是送死。走。
4: 黄子荣，今天就是我牛振山信你，我死去的那些弟兄们也不能信你。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3: 老子要拿你这条命！给我死去的那些弟兄们，纪灵，给兄弟报仇！
5: 爹，
3: 你
5: 赶紧把我爹放了！不许你杀我爹，要杀你就杀我！
3: 黄子荣，死之前还有啥可说的呀？
6: 还请大当家的兑现承诺，把老疙瘩平安送下山去。
3: 行，我答应你。我不像你，我守信用。黑莲，哎，把黄执事的宝贝儿子送下山，咱们得给人家老黄家留个香火。
7: 走走，
0: 我不走，不放我爹，我不走。
3: 小子，一会儿我要挖你爹的心，摘你爹的肝儿，你想在这儿看着呀？
0: 我看着，我要亲眼看是谁下的刀子。以后我要给老爹报仇。
3: 行，这小子行，愿意待着。

0: 心呢，还是先摘你这杆儿？
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宋鲁生来赎人了。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营房。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

0: 今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千元投你们俩，
7: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亚当亚当，宋鲁生来赎人了。
1: 亚当亚当，这是一万大洋。
2: 行，不算少。我听说你们宋家跟皇家素有恩怨，今天这钱我也不白拿你的，让你瞧瞧你这个冤家是怎么上的西天。都说这清官心是红的，脏官心是黑的，今天我看看你是清官呢还是脏官。把衣服给他扒了。
1: 大当家的，刀下留人。
2: 宋长官还有啥想说的？
3: 人死不能复生啊，宋某在商言商，如果黄知事这条命要是能换成现大洋，我觉得也不失为一桩不错的生意啊。
2: 然后那宋掌柜觉得这黄子荣值多少银子呀？宋掌柜给的价钱要是合适，他黄子荣这条命倒是可以卖给你。
3: 大当家的说话算话，
2: 说话算数。
3: 这也是一万大洋的银子，不知道大当家的愿不愿意做这桩买卖。
2: 元和，宋掌柜的有存货呀，又是一万，你挺肥呀。
3: 那就放人了。

0: 大当家的，这是何意啊？我让你们宋家自定赎金，那是给你们宋家面子，没成想还给我留了一手。
1: 您信上说，让我们宋家看着准备，我竭尽所能准备了20000大洋。我跟大当家的是在做生意呀，生意场上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这是常理呀。刚才如果大当家的觉得这10000不够，我可以再拿银票跟您商量，但是您没说出什么，那我剩下的钱也没必要拿出来了。
0: 哎，行，真行！哎呀，宋掌柜，这不愧是个买卖人呐，经过他这么一叭叭，倒显得说我老牛的不是。这银票你拿回去，把黄子荣这条命，你就是给我一座金山、银山，我他娘的也不换。
1: 别，大当家的，咱们再……
0: 你给我闪开！
2: 黄子荣，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了。我也杀了你！
3: 云妹妹，你咋来了？
2: 牛振山，黄老爷绝不是那种出尔反尔的小人，招安的事情一定另有隐情。隐情？
4: 都说这情人眼里出西施，还真他娘的在理。要我说，这黄子荣放个屁，在你娘都是香的。大老虎，
5: 大哥，
4: 送他们下山。好，请吧。于天云，这儿是机关山，不是你飞鱼岛，在这儿闹事儿没你好果子吃。
5: 我大哥给你面子，请你下山。要是不给面子，今天就让你和姓黄的一起去见阎王爷，把他们的枪给我下了。
2: 别动，再动我就开枪了。樱桃，把枪给他们。

0: 顾真深，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算是把他杀了，也于事无补。那云妹妹，你说，你想咋的？
1: 这是20000两银票，我飞鱼岛所有的家当，你把他放了，这些都归你。
0: 2万2银票，我牛振山不稀罕。那你稀罕啥？我稀罕啥？你知道？
1: 那事你连想都别想。
0: 我就想那事儿，
1: 让我放黄子荣可以，那是你答应我的，嫁给我。你做梦！我一片云说过，要嫁就嫁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0: 绝不嫁你这种偷鸡摸狗的小人！行，真行！既然这样，我牛振山绝不强人所难。黄子荣，你这辈子有云妹妹这么死心塌地的喜欢你。 这要是换作是我，今天就嘎嘣死这儿，也他娘的值了。
1: 李少奇，
0: 上路。
1: 等等。

0: 我答应。
1: 真的？
0: 真的。但是你得马上送黄老爷父子俩下山。
1: 妹妹，这我要是送他们下了山，等转过脸来，你再反了悔，这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0: 那你说咋办？
1: 都说择日不如撞日，要我说呀，咱们丁是丁，卯是卯，我看明天日子就挺好，咱们就把这喜事儿定在明天。正好这黄执事还有宋掌柜两位济宁城的头面人物都在，我请他们一个当主婚人，一个当证婚人，等咱们把这婚事完了，我亲自送他们二位下山。你觉得咋样啊？
0: 说话算话。
1: 我牛振山要是敢食言，天打五雷轰。
2: 弟兄们，恭喜大哥明日升婚！
3: 恭喜大哥！恭喜大哥！恭喜大哥！恭喜大哥！恭喜大哥！
4: 你咋能答应牛振山呢？姐，你要跟了他，那不得一辈子泡在苦水里啊！你去哪儿啊？
1: 弄仔细了啊，这可不能凑合。
5: 快坐。
1: 真行。
5: 哎呀，大家了，嫂子来了。
1: 云妹妹，你来的正好。哎，你看看咱们这个喜事布置的啊，还真心吗？
6: 为啥不让我见黄子荣？
1: 云妹妹，你看看这个匾啊。
6: 咋的？这还怕我插上翅膀带着黄子荣飞跑了不成？
1: 这说的是啥话呀？我的意思呀，这咱们明天不就成亲了吗？这外头路你也不熟，这深一脚浅一脚的，这脚再崴了，
6: 就冲这一点，我瞧不起你。哎，
1: 云妹妹，云妹妹，我老牛是那小心眼的人吗？你这这一碰见你这事儿吧，我这就乱了阵脚了。逗你玩呢，逗你玩。大刀哥，哎，
7: 大哥。
1: 哎，你嫂子走一趟，去见一下黄子荣，别出了岔子。
7: 大哥放心，嫂子，请。

0: 多谢大当家的相救。
1: 我来不是替你道谢的，黄老爷，这么多年我就想听你说句心里话。
0: 什么心里话？
1: 这些年在你心里面到底有没有过我一片云？不愿说就不说吧，有又能怎样，没有又能怎样，反正明天我就嫁给牛振山了。

0: 你说黄子龙还没回来？
1: 是啊，他一早就上了机关山，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哦，还有宋鲁生，听说去赎人，也没回来呢。
2: 老爷，是不是让牛振山给宰了？莫非这老天爷开眼了？
0: 长春，哎，继续打探，有什么消息赶紧来报。
3: 大哥，这玩意儿就别留着了吧。哎，
4: 刘璋，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看他呀，不光能想着云妹妹，他还让我想着一个人。
5: 大哥，杨春早来了。
4: 这杨先生是听说我老牛今天办婚事，特地给我道喜啊。
5: 好事，好事，好事，
4: 好事，
5: 快请进，好事。

0: 候不早了，大当家的请您过去呢。
1: 姐，你可想好了？
2: 今天我老牛的婚事，这主婚人、证婚人都有了，就差个媒人。嘿，杨先生来了。哎呀，好啊！这济宁三杰齐聚咱们鸡冠山，为我老牛操着婚事，我老牛有面子呀。
3: 他娘的有面子呀！
4: 是
5: 面子，
6: 有面子。
7: 新娘到，
8: 大伙儿。
9: 哎，
10: 嫂子，
11: 哎，
10: 大嫂，
11: 把那

0: 老板，二位新人可都到齐了，该您这主婚人上场了。
1: 是啊，
2: 对呀、
0: 啊，上去啊！

良辰吉时已到，请二位新人准备拜堂。

0: 天云的心思都在姓黄的身上，不如把姓黄的宰了，断了他的念想。
1: 你敢？
0: 有什么不敢？来人，把姓黄的拖出去宰了。
2: 是，
3: 起开吧。
2: 哎，刘瑞山，你不讲江湖规矩，猪狗不如。
1: 黄老爷，我尹天云这辈子降不了你，咱们来世再通不及。
2: 报告。
4: 张哥，你妹妹

0: 我知道你这心思一直就没在我老牛身上，强拧着把他亲成了也没他娘的什么滋味。把黄子荣给我带过来。
1: 是。
2: 大哥，
3: 大哥，
0: 放了。
3: 大哥，不能放。
1: 放了。

0: 房子上得是你主动上山的。
1: 我牛振山得讲究江湖规矩，
0: 你这条命我先不要。
2: 老哥的
1: 还有宋秋恩是我们鸡冠山绑来的肉票，他们是死是活得由我说了算。
0: 小亮，
3: 哎，
0: 给那两个小崽子押过来，
4: 把肉票带上来。
5: 是，
4: 把人带过来。
6: 爹，爹，
7: 爹，
0: 走。
1: 既然是绑票嘛，
0: 那咱们就绑个花样。

0: 这啥意思啊？啥意思啊？
1: 傻小子，这叫死票令，给你们两家规定期限，筹钱竞价，期限一到，拿钱多的来领人，拿钱少的来收尸，这就叫死票令，懂吗？黄执事，宋掌柜，刚才我说的都听清楚了吧？我给你们一天的功夫，到后天晌午就是期限，到时候是能救还是不能救，就看二位当爹的本事了。宋哥，
2: 黄老爷，你打算怎么救老哥的？

0: 不用，我自己会想办法。
1: 你能有什么办法？拿着。
0: 大当家的，我欠你的情已然太多，你让我以后如何去还？
1: 什么情不情的？救命要紧。
0: 喂。喂，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2: 没想到一片云还是个性情中人啊，这一笔我必须把它写到闲置里去。
3: 娘，您回屋歇着吧，这一早起来就在这坐着，丁大夫说您需要卧床静养。
4: 不，子荣到底是死是活，我得在这儿等个信儿。

0: 娘，儿子不孝，让您老担惊受怕了。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老哥的呢？
2: 就是因为你多事，咱们秋安现在是死是活，你还悬在半空中呢。

0: 行了，夫人，夫人，您别哭坏了身子，夫人。
1: 这东家呢，救皇子昭，也是善举。

0: 去筹钱救人干啥？
1: 彩英啊，你和心安去看一看，归拢归拢咱们家的现钱。

0: 这么多年，好多次我都想跟你说说老疙瘩的身世，但总开不了口。今天我该跟你说清楚了。
1: 子荣，当年你和彩英从德州回来的时候，娘就看出来了。娘了解你的为人，你要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肯定不会演那么一出大戏。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了，一笔写不出两个黄字。既然老疙瘩进了咱黄家的门，就是咱黄家的骨肉，无论如何咱们也得把他救回来。
2: 论财力，他们黄家可是差一截子，所以这次他们必输无疑，咱就等着看热闹吧。
3: 这件事情毕竟人命关天，同为金陵城乡里，咱们不能袖手旁观了。白掌柜，我觉得你该给黄家送5000大洋过去。
2: 侯局长，让我给他家送钱，这什么意思？
3: 白掌柜，你这人一向聪明，真不明白。
2: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4: 老爷，咱家能动的钱都在这儿了，加上借一片云的，总共才21060块大洋，可宋家上次去机关山就已经凑过20000了。老爷，你能不能再去城里借借？那么多买卖商铺，谁还不买你个面子啊？
0: 进来。
5: 老爷，白掌柜求见。
0: 请。
5: 白掌柜，请。
6: 黄执事，太太。
0: 白掌柜，请坐。啊，
6: 坐不住，一点小事儿，办完就走了。
4: 白掌柜，您这是？
6: 孩子的事儿城里都传开了，一点心意，但愿能帮上忙。
4: 白掌柜，太不好意思了。
6: 哎，太太客气了。黄执事平时爱民如子，对我们商家更是关照有加。现在黄家有难，白某定当鼎力相助。袁二公子早日平安归来，告辞了。
0: 白掌柜，请留步。白掌柜，你的好意黄某心领了，不过无功不受禄，这钱还请你拿回去。
6: 黄执事，这
0: 请安，送客。
5: 白掌柜，请吧。
6: 黄执事，如果需要您跟我说一声。
0: 多谢，
6: 告辞。
4: 老爷，这可是救命的钱啊。
0: 钱的事情可以再想办法，但黄家的家规不能坏在我的手上。
4: 家规家规，儿子的命都快没了，还说什么家规。娘，
1: 彩英啊，

1: 子荣他这么做是对的，他要是收了白大可的钱，你让他在人前怎么能直得起腰来呀？
0: 算咱借的还不行吗？
1: 借的，那白大可成天和侯丽人勾勾搭搭的，是借的还是给的？咱说得清楚吗？
0: 子荣，这是咱们皇家所有的房产和地契。
2: 娘，这祖产不能动。
0: 老哥的是我孙子，是你儿子，皇家就是倾家荡产也得把他救出来。子荣，赶紧拿着去找白处。没有功夫了，咱这凑够6万大洋了。
2: 也不知道他们皇家那边怎么样了。冬月，夫人，他们那边好像没有什么大动作，二位放心，他们肯定超不过咱们。彩英啊，这卖房卖地是大事情，时间太紧了。行了，别哭了，我不是说过了吗？老哥他不会有事的。
3: 进来，老爷，今年的税款提前收齐了，一共是5万大洋。行，
2: 我知道了。
3: 我知道，老爷太太正为筹钱救二少爷的事犯愁，您看，要不先拿这税款顶一顶，反正离上交的日子还有些时候。
0: 老爷，有这笔钱救急，再加上咱们手上的现钱，老哥的八成有救了。
2: 私吞税款是要杀头的，
0: 不是不还，就是暂时挪用一下，先把人救出来，能卖房卖地慢慢还。
2: 挪用也不行，何况那么一笔巨款，就算把祖产都卖了，也还不上。
0: 还不上就还不上，今年还不上，明年接着还。
2: 国家税款绝不能动。 这是规矩，
0: 你的破规矩，你就眼睁睁地看着老哥的死在机关山上。
2: 别说了，这事没得商量。

0: 就这些啊，这些钱加上我这条命，换两个孩子的命。黄老爷不是最讲规矩的吗？我要是应了你的要求，那就是坏了江湖的规矩。那我牛振山往后在道上咋混呢？这钱还有你这条命，只能换一个。老哥的。
1: 还有宋秋安，你选一个。大当家的，你绑老疙瘩，无非就是想要黄子荣这条命，所以用我的命换老疙瘩的命，正合你意，这不算坏规矩。这些钱就全当是宋家赎秋安的命，这笔买卖你不吃亏，
0: 不吃亏。
2: 黄子荣，你是不是以为我牛振山傻呀？你想换老疙瘩的命，这不坏规矩，但宋秋安的命，那得看商务赎票的正典。看看人家宋家送来多少银子，到时候如果你们黄家赢了，我牛振山给您摆酒，送您下山；要是输了，对不住了，这钱你拿走。
1: 我送你去见你爹。好，既然事已至此，我也实话告诉你，黄某是真心实意想招安，但中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引出了乱子，我现在也无力查清事实真相。但无论怎样，今天搭上我这条命，也算是两清了。
2: 但我还有个请求，希望大当家的能答应。讲。我黄子荣一生都爱干净，所以还请大当家的赐一杯美酒，让我安心上路。黄子荣，虽说只有将你，
0: 碎尸万段，
2: 方能解我心头之恨。
3: 但是看在你妹妹的份上，我答应你，留你一条全尸。老夫人，兴安，恐怕那笔税款得挪用一下了。老夫人，天还没亮，老爷就命我派人坐火车把税款押去济南了。
4: 是晚了一步啊！子荣是把最后一条生路都给堵死了，但这条命怕是保不住了。子天，备车，走。
5: 老疙瘩，老疙瘩，来！奶奶，奶奶，你爹呢？我爹在山上给牛振山对账呢，他让我先回来给你们报信儿。这是田庄的账目，我爹说让您先过目。奶奶，我爹说晚上让您包好饺子，咱家会来很多人。
4: 去后院吧，看看你那只鹰，奶奶给你喂的精神着呢。啊，去吧。
5: 哎，娘。

0: 赶紧去订口棺材，赶紧去鸡冠山把你哥接回来。
1: 娘，快去！

0: 黄老爷，都看清楚了吧？人家宋家筹来的银子，可比你黄家多了去了。你还有啥可说的呢？
1: 没什么说的了，按规矩办。
0: 好，宋掌柜的，那您就先回。

侯老爷，按照咱们之前的约定，您该上路了，拉你的棺材就在门口候着呢。

0: 这个黄子荣命还真大，这几次三番了都死不了啊。
1: 要不我去竹竿巷找李半仙算算，看看黄子荣啥时候死啊？
2: 可拉倒吧，别信那个，
1: 让他活着吧，
2: 这样也挺好啊，有个人跟你斗来斗去的吧，还挺有意思。
1: 有啥意思呀，有这么个人在您前面挡着，您这线真是怕是没啥指望啊。
2: 未必。
3: 弟兄们，如今咱们鸡怪山是元气大伤啊，如果咱们再继续留在山上，早晚得让官府给搅了。我听说最近南方革命军势头正猛，我打算离开济宁投奔革命军了。愿意跟着我老牛走的站在左边，不愿意走的呢就站右边。弟兄多年，绝不勉强啊。
4: 李天元，老子非得混这样来给你瞅瞅。
3: 弟兄们保重啊。
5: 大哥保重。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于时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早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兟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说做人做到你这份上也真不容易啊，一波日本人抓你，一波日本人又抢你，你说你是啥人呢？说你是岳飞文天祥吧，你不是，是秦桧汉奸，你又不像，就连我这跟你当媳妇儿的都不知道你是干啥的。
8: 切，爱干啥干啥的呗。您不说了吗？他戏唱的后院才知道谁是干啥的。
7: 没话呀，你别挖苦他了。你今儿个大白天的，不是跟妮儿子练了一天节目了吗？啊，这回钟祥好不容易在家了，你演给他瞧瞧，让他高兴高兴啊。
9: 行，妮儿子，准备好了吗？

自从李景新烧了单忠祥放在他那里的衣服，这个他十分熟悉的男人一下子变得非常陌生。他的理智告诉他，这个男人就是日本人恨得眼睛都出血的龙大侠，可是他怎么看都觉得不像。他猛然间想起，这是不是他当初不娶自己担心连累自己的理由呢？

0: 能不叫吗？腿都快弄折了。反正我觉得你越是叫的大声吧，好像就觉得没那么疼了。所以我就使劲叫，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咋能叫那么大声。
1: 我哥当时一声都没叫。
0: 我才不信呢，他为啥不叫啊？受那么大冤屈。
1: 他不叫是想证明中国人有骨气，不会在日本人面前低头。
0: 我不这么看，你就是叫了，那也不能说明你是软骨头。
1: 行，我和你多说了，你这人怎么会不叫呢？让龙大侠就不会像你这样。
0: 你能不能轻点儿？

0: 执着的，这么晚了还在这儿等我。
1: 有些事情要得到司令官的答复。
0: 我就是看上了你这个执着劲儿，才把你从政治股调到了刑事股。
1: 赖川司令官阁下，我的问题，您的答复是什么？
0: 满铁的事情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让他们自己搞吧，你们警署就不要插手了。至于那个渡边班长，我只知道他是陆军中野学校的毕业生，还在德国留过学，要查他的档案得通过军部，就不要查了。好在他是自己人。至于你和那个刘警官被打的事情，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第二，关于那个宪兵队暗探被打死的事情，你们双方说的都有道理，而摔断脖子的几率几乎是万分之一，谁让你谈成了？好在他并不是日本人，只是个宪兵，这就好办多了。不过要让他们马上放人，恐怕不太好办。宪兵队也有自己的面子嘛。你们双方都慢慢协商。
2: 好了，就这样吧。
0: 司令官也是人，也需要睡觉。听我的口令，向后转。目标：警察署，边部。

0: 让单忠祥不能入睡的，除了腿上的疼痛，还有就是那琢磨不透的刘警长为什么帮自己。如果事先没有他的点拨，警察署这关他很难混过去。难道是碰巧了？不对，
1: 陈忠祥，以后你可对我好一点。我可不是你们家一般的亲人。
0: 单忠祥觉得这是刘化勇在暗示什么？难道刘警长和自己是一伙的？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把女儿带回来，让她认识认识你这个舅舅。
0: 你生孩子了？你女儿在哪儿呢？
1: 那不，在屋里床上躺着呢。

0: 我回来换你，我留下来照顾咱妈，你上山去打仗吧，早一点把日本鬼子赶走。
1: 真的？早该轮班了。我告诉妈，你回来了啊！妈，我这……妈呢？姐，姐。

0: 妈，妈，
1: 醒了醒了，睁开眼睛了。
2: 你终于醒了，你刚才大喊大叫的太吓人了。
3: 山大哥，给你打一针吧，再这么折腾，明天班没法上了。
4: 听你的，你说咋整就咋整。
5: 妈，没事了，正和李大夫说话呢，让李大夫咋整都行。
3: 美华，帮一下。
5: 打哪儿啊？
3: 臀部。
4: 哪儿？
5: 屁股。来。
6: 哎哎，你好，回来了。你那个，哎呦，回来了。哎呦，
4: 没事没事没事，
6: 行不行？我跟你说，你那个擦不能用，不能用胆汁往里面去捅啊，你这样会伤了电机的。
7: 对
6: 啊，你用手得用手擦，擦完再上油啊。

0: 看来这次老虎凳没给你落下什么残疾。
1: 我说没事儿。哎，对了，我上回放你这儿一袋东西，好几回都想拿走，都忘了，你给我拿来吧。
0: 烧了。
2: 单中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料到李景新会把东西烧了，他只能装作傻傻的试探着弄清原因。
1: 我那衣服不是好好的吗？你烧了干啥？你不跟我吱一声？

0: 安婷送你回来那天，我就把衣服给你捎回去了。贤俊说你和美华吵架了，我也不好露面，只能把衣服拿到我们家。我做饭的功夫，贤俊就把你包里的墨镜翻了出来，他去买酱油，在楼下就被他舅舅发现了。我当时怕节外生枝给你惹祸，就自己做主把衣服给烧了。那天差一点被李景奎发现那套衣服，他拿着墨镜质问我好半天，我只能说是贤俊他爸的东西。
1: 单忠祥明白了，李景钦救了他一命，如果让他弟弟发现那套衣服，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他不能感谢李景欣的救命之恩，任何感激的流露都会证实他的猜测。他不能让这个自己喜欢的女人知道谁是龙大侠，让他为自己担惊受怕，这是他所不愿意的。所以他必须让李景欣推翻他自己的看法。
2: 呀，你说你把衣服烧了干啥呀？那衣服是我师父谢尔盖送我的礼物，有九成新的，你穿的可合身了。你烧你也问问我呀你。
0: 你干啥装出这种小抠样给我看？你放心，这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说。
2: 不是啥小抠样，那衣服我是真喜欢，在我师傅那工具箱里都放了大半年了，我都没舍得拿出来。
0: 你说的是上次你给我的那包衣服吗？
2: 啊，那我还有多少衣服啊？还能给错了？
0: 一件深棕色上衣。
2: 对啊。
0: 一条黑裤子。
2: 嗯。
0: 还有一顶鸭舌帽。
2: 没错啊，还有那个还一个墨镜。
0: 你知道那天刺杀江会长的龙大侠穿的是什么衣服吗？警察署给各处的协查通报上明明白白写着，凶手身高1.78米，身穿深棕色上衣、黑裤子，头戴一顶鸭舌帽，还有墨镜。
2: 我知道了，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你是不是怕他们怀疑我是吧？你是不是以为我是龙大侠呢？你看我像不像？哎呦，李大夫，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是怕他们怀疑到我身上是吧？那我不是龙大侠就不是龙大侠呀。那一样的衣服多的是，对不对？那你不能说你穿这个衣服他就是龙大侠了，那要这样的话他抓都抓不完。
0: 好，算我多心了行吧，下个月发薪水我买一套还给你。
2: 李大夫，我知道你心里对我好，那啥，以后你别为我提心吊胆的，我自己做什么事儿我自己有分寸。你对我好我心里有数，我又不是傻子。 也不用赔我衣服，我要把衣服拿回去，那美华还不得给我裹糖啊。这段日子亏得你照顾我了，我才能好那么快。我是哑巴吃饺子，

脑袋好看吗？贤君喜欢，还是送给贤君吧，别让他现在带出去显摆。你先替他收着，等他长大了以后再给他，也算是个纪念吧。

单忠祥最后的这句话又把李景新推到了云里雾里，也是个纪念。纪念什么？难道他是说等贤俊长大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吗？

0: 因为黑棋今天刘大大没在场，刘大大该打，那怎么办呢？
1: 这样，
0: 陈俊，过来，刘大大给你钱，自己买去，好不好？
2: 啊！啊！我藏起来了。
3: 100%的告诉你，张大姐的女儿还活着。
4: 刘警官，
0: 啊，怎么想起来请我吃饭了？
4: 啊，是我妈的意思，
5: 正赶上今天车间她也放假，不是发了奖金了吗？
0: 是吧？看来我来对了啊！
4: 妈，刘警官来了。
6: 喜哥，喜哥，快坐。这些天呢，在中祥还老念叨你呢。
0: 我最近也是挺忙的，一直没时间过来看你，就是今天有点时间了。正好过来透透气儿。
7: 喝水。这听说你也挨打了
0: 啊？你那个渡边班长啊，你看看，
7: 哎，真是
0: 打人够凉的，出手很准啊。我听说你也坐老虎凳了。
7: 你可别提这事儿了，遭罪啊！
0: 好像吆喝的声音很大，全都上下没有听不见的。
7: 不是疼吗？真疼啊！
0: 就连李金奎都说你是个软骨头。
7: 我这骨头本来就不硬了。
0: 行，
7: 走吧，
5: 别动了。
7: 单独把您请到家里来吃饭，主要是想感谢您，感谢您上次亲自跑到我们车间来点拨我。要不我就被那李警官给蒙着了。
0: 说啥呢？我点拨你什么了？我是公事公办。
8: 王美华。做啥好吃的？
9: 都准备好了。一早上啊，这钟祥就到了江边鱼房子拎了条大米子回来。
10: 不是不让吃大米白面吗？我就买了一些油炸糕回来，不知道你爱吃这口不？
0: 喜欢吃，爱吃。
8: 坐坐，
9: 那我坐起来啊。
8: 好嘞。
0: 婶子，最近身体挺好吗？
11: 啊，前些日子啊，为了钟祥的事上了点火，这两天缓过来了。
0: 其实我今天过来也是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
11: 是啊，啥事啊？跟我说。
0: 我丢了那个女儿，现在有信儿了。
11: 好，好，这可是个大好事儿啊。你不做那缺德作损的事儿啊，这上天就看着呢，保佑你。哇，你有福啊。刘警官呢，咱们可说好了啊，等你那孩子回来了，你得把他带来让我瞅瞅。
0: 行，到时候我一定把他带来让你瞅瞅。
12: 单忠祥本打算找借口通过刘化勇牵线搭桥买几发子弹，看到刘化勇对一些事有意回避，他又把话咽了回去。
0: 进来啊，坐。

0: 这段时间饿坏了吧？
1: 慢慢吃，多吃点。
2: 喝口水。
1: 慢慢吃。
3: 从表面上看，你已经被开除了，但实际上，我让你化妆，在街面上做腐浪。第三次大检举就要开始了，街面上一定会有很多言论。你在搜集言论的同时，要避除一号案犯的情报，这才是你的真。切记，这件事情只能向我一个人汇报。

0: 您的螺丝不用完全拧开，两边一松，卡扣就取下来了。
1: 师傅，听说没有？昨天晚上一趟军练，刚开到靠近井，就让人家给炸了。今天早上来上班的人说，那铁道边上躺的日本人尸体老鼻子了。
0: 昨天晚上军队是运兵的，
1: 说是从边境调过来进关里的。
0: 你说这山上的人挺神的，啥时候发车没几个人知道啊。
1: 可不是咋的，
2: 班长，那啥，今天没什么活，
0: 我就教他们一些抢修的基本功。
3: 哎，好，
0: 您有事儿啊？
3: 单师傅，最近咱们铁路上的事故一直不断，山上的土匪闹了好几次大事，为了保证国泰民安，马上要进行第三次全民大检举的活动。你呢，跟大家伙打个招呼，该说不该说的少说几句，你在招麻烦。
0: 行行，我跟大家大伙说。
3: 我呀，就是不想我们费劲巴力招上的人，这都被弄到警察署去了，看活又没人，是吧？
0: 您放心吧。啊，
4: 赖大叔，赖大叔，来来来，听我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江北呼兰红枪会坛主，受天王之托，这回在咱们市里开个分坛。我二大爷说了，在咱们这地界上，这三老四少啊，先认识认识。啊，
5: 好事好事，
1: 大家幸会啊。这初次见面，还望大家呀多多捧个场。我这头一次见啊，也没有什么见面礼，我给大家呀炸了一些大果子，咱们边吃边聊。啊，来来来
4: 来来来，快快快快来，
1: 别客气，随便拿啊，来来来，
4: 别夹别夹别夹。
0: 那啥，那个，最近我妈呀，她心口老疼。我听人说，这个枪子弹里面的火药能止吗？你说咱花点钱能弄到吗？
1: 这个就得找人上黑市里买子弹。行，我那帮兄弟啊，虽然不干点儿，但是谁弄到子弹，我能找着。
6: 那边那个找鞋的，他手里就有。
0: 这样，那个，你先过去问问，我在这等你。
1: 行啊，师傅，你不去也好。报纸上有你照片，让人认出来，反而都麻烦。

0: 去了。
1: 单忠祥只是想让黑七帮自己找到卖子弹的人，买卖的时候要自己单独去，这样万一买子弹出了事儿，也不会牵扯到黑七。
2: 这是啥枪里面的子弹？
0: 这是老毛子弹，一个水莲珠和七星子组合子弹。
2: 这可是不行，我听说人这老毛子那枪里的子弹的弹药不好使，最好是那个小日本那手枪里的子弹，那个好使。
0: 行，我再去问问他们。

0: 家装真是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嗯，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嗯、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嗯，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嗯，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嗯，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讲。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

0: 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点。
1: 对，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是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是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呢？
2: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0: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到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正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1: 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送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

0: 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强端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2: 说啊，日本子弹可难逃弄了，黑市面上根本就见不着。
3: 这么难逃弄的货
2: 就算了，他们后来说了，如果南钢关瞎子手里要是没有，那谁也挣不着啊。
3: 关瞎子他瞎还能干这事吗？
2: 原来啊，在北大营当过兵，918那年啊，眼睛让日本炮给炸瞎了，后来啊成了盲流子，总在那个南钢说书馆说上那么几段。他手里可能有一些存货，他眼睛瞎，上他那儿买子弹的也不怕出事儿被人家认出来，所以啊他的生意特别好。
3: 这瞎还因祸得福了呢。那行，咱们先回家。
2: 走吧。

0: 你洗干净了吗？嗯，
1: 是。哎呀哎呀，洗干净了，再洗都秃噜皮了，
0: 臭死了。
2: 大翠儿，
0: 嗯，
2: 再给我拿点钱呗。
0: 还拿钱？你都在我这拿多钱了？
2: 你也不想想，那些要饭的和盲流子，你要是没钱，怎么从他们那儿笼络出情报啊？啊，我告诉你啊，松本太君已经用我的情报抓住了100多个了。

0: 只要能摸着龙大侠的行踪，那我就彻底翻身了。
1: 我说你啊，真的是分不清哪头靠凉哪头靠热。等你真的逮到了龙大侠，那就等于把郝美华放虎归山，让他再回来捉我，是吧？
0: 我不但要逮着龙大侠，还要把郝美华那一家子都送进巴黎子。他们家那老爷们儿狗眼看人低，害老子栽了那么大一个跟头。他要是再敢跟我嘚瑟，我非要了他们的命。
2: 你不是跟我说那个男的跟你姐有一腿吗？你这么做太绝了吧？那你姐怎么办？

0: 断了，我已经跟他断绝了关系，本来就他妈不是一家人。
1: 你要是能把郝美华的事情彻底给我办好，郝家的产业还有我这个人都归你。
0: 好啊。
2: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的情报比较准确，现在已经抓到了100多个有前科的。警察总局对我们的家长电报和赏金都已经到位了。宋本太君的意思是赏金还是大家均分，我们散会以后大家可以到部级处去认识。
3: 另外一点，太君，那些提供情报的人是不是可以重赏啊？如果行的话，我自己去办理就可以。
4: 不用，现在不用，等抓住一号犯一起重赏。
2: 好吧。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宋本太君是希望我们能够把全民大检举和筛子计划并行实施。
3: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安插在居民区的联络点转化成收发室，建立一个出入登记制度。如果这样的话，有可能我们在登记簿上就可以找到案犯的行踪。
2: 什么人？
4: 我再强调一次，抓住一号案犯依然是我们警察署排在第一位的任务。
5: 上回咱们说到常山赵子龙白袍似雪，玉树临风，胯下一匹白龙马，手中一杆亮银枪，他就像一道闪电杀向了曹营。
6: 好一个赵子龙啊，怀抱着额头，手中的枪就像一道催命的鬼符，左刺右挑，如入无人之境，在曹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

0: 等等等等，怎么过来？
1: 你现在太过分了吧？见了我连个招呼都不打，啊？干什么去了？
2: 不是给孙本太君取情报去了吗？
1: 什么情报？我看看。
2: 孙本太君说过不让给别人看。
1: 行了，走吧。
3: 刘化勇几次想弄清最近这些情报的来处，都失败了。他隐约觉察到松本一郎对自己的提防，是不是自己上一次闹得太凶了，引起了松本一郎的反感，还是自己留下了什么破绽？他只有把情报的来源查清楚，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0: 李大夫，李大夫，
1: 哎呀，李大夫，哎呀，李大夫，实在不好意思，这个从今往后，咱们院子里的人啊，出去进来都得在这本上给我签个字，啊，麻烦你给我签一个。
2: 这是干什么呀？
1: 哎呀，反正是警署这么安排的啊，您就帮帮忙吧。
2: 这个忙我不能帮，我又不是他们警署的人，凭什么听他们的？
1: 实在不好意思，您就帮帮忙吧。那早上单师傅上班的时候都给我签了。
2: 他是他，我是我，我没他那么好说话。我不签，你回去告诉他们吧。

0: 哎，你缠着人家干啥呢？哎呀，
1: 我哪是缠着人家，这不是警所这么安排的吗？咱们院子里的人出去进来都得给我签个字。
0: 签字？
1: 对。嗨，
0: 那这不都成了犯人了吗？这下可好了啊，以前是我一个人受管制，那好歹我也是跟龙大侠受瓜葛呀，现在全院的人都被警署给管着了。哎，那我问你啊，我们大家伙都签字，你给开钱吗？
2: 开钱也不签。
1: 你看你，
2: 我们又没把自个儿卖给谁，什么新天地，就你们这心法啊，堂头的老百姓连个人身自由都没了，说自个儿家还得签字。
1: 李大夫，
2: 你这签的算什么乐土啊？

0: 这一天只登记了一个人，
1: 那个铁路医院的李大夫、一抻头，他们院里的人都不见了，具体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
2: 我们安排那个人还在吗？
0: 在，
2: 你去把他给我叫进来。

0: 这样，是哪路圣贤光临寒舍啊？
1: 圣贤谈不上，一位朋友介绍我找你买点东西。
0: 哦，买子弹。
1: 对，您这有没有日本人的手枪子弹？

0: 如果筛的计划能够完全按照你的心愿行事的话，城里的人员活动就会掌握在我们的手里。那么凶手再出来作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人员登记表来找到他的踪迹。
1: 可是目前还有许多点我们无法完成出入登记，尤其是那个136号院子，全天只登记了一个人。
0: 要不然明天我过去看看。
1: 哦，不用了，我已经安排过了，明天我亲自去。
2: 好的。啊，大家辛苦了。这里有我们刚从日本带回来的糖，大家来尝一尝啊。不要客气，来。大家吃，大家可以吃啊。啊，这样子，你们可以带回家给家里的孩子老人们吃啊。哎呀，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都很艰难，只要大家相信，那我们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好的，你们说是吧？啊。
3: 松本太君呐，非常非常的忙，还在百忙之中来看望大家，和大家恳谈的，这更说明大日本皇军。
2: 你们看，他的嘴很会说谎啊。
0: 谁？
4: 松本太君在吗？
0: 请进。有什么事吗？
5: 给松本太君的材料。
0: 松本太君不在，你还是在这等吧。
5: 要不这样，你能帮我转给松本太君吗？
0: 那不行，他不在，你必须要在这等。

0: 还是，咱们说归说，笑归笑，这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这一点是不假的。最近我们市里治安很不好，有很多土匪闹事，有山上的土匪，还有一个叫龙大侠的，搞得市里面。 很不安宁。这次我们搞出入登记，不是制限大家的行动自由，而是为了保护居民区，不让土匪混进来，保证你们的安定生活。我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和我们警署一道。
1: 早日的平定匪患，抓住这个来无影去无踪的龙大侠，把我市建成一个安居乐业的王道乐土。
2: 对，说得好。
0: 我知道，你们大家对我们大和民族有很多误解，没关系，这不怪大家。我们日本号召。 每一个国民要交5个以上的满洲朋友，我愿意和大家交朋友，啊！你们如果有什么事情，你们就可以直接来找我，我只要能解决的，我一定帮助大家解决，啊！<笑>
3: 那按照您的意思，我们这次出入登记，就是为了防止山上的土匪，还有就是。
0: 为了找龙大侠，对吗？对呀，这正是我们这次实行出入登记的目的呀。啊，那龙大侠还没有落网？这个家伙坏得很，前不久还公开刺杀了你们协和会的会长。明白了。那按照太君的意思。
3: 我这个龙大侠的妹妹就是假的了。我哥哥就是应着龙大侠的名被枪毙的。既然龙大侠还活着，那我哥哥就是被冤死的。
0: 我知道你。 哎呀，没有想到你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呀！你说的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
3: 那您前面说的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你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 我刚才说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是指你哥哥的这个案子。你哥哥的这个案子，如果我的话说多了，我可以告诉你一句实话：我从来就不相信你哥哥就是龙大侠。就这个问题，我们警署已经多次，可是。 要有确凿的证据，才能推翻法院的判决。这一点，我们两个人倒是一致的。早一天抓住龙大侠，就可以早一天还你一个清白。为了这个目的，我倒是建议你参加我们的出入登记工作，这样，你的心愿就可以早一天的实现呀。哎，
4: 对，太君，嗯，对。
0: 你要相信，我们大和民族是你的朋友。

0: 今天我们有缘在这里相见，这说明是缘分呐！啊，在我的职权范围内，我可以做出这个决定，撤销对你的治安管制令，你出入自由了。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出入登记工作呀！欢迎欢迎啊！不要再去郝家公馆闹了，如果他们告到法院，又会生出很多事情。哎呀，鄙人公务在身，就不打扰大家了，告辞了。
1: 太君，请。太君，请。哎，太君，请。
2: 美华呀，你都用了几遍椅子了，那手还没洗干净啊？
3: 看你洗不干净了，
4: 白人。
3: 你没看见他那样，一下就把我手给拽住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咱家亲戚。
2: 听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呀，我觉着那就不是一般人。会说的不如会听的，这才叫做好话说尽了，坏事做绝了。
3: 妈，您放心，就日本人这些年干那些事儿，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糊弄过去的，那我们不成傻子了吗？哼，别看你一个个手白净净的，沾的都是中国人的血，
2: 可真行啊！你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呢，直接问他。哎呀，这要问炸了，可咋办呢？
3: 哼，我怕谁呀？别忘了，我是龙大侠的妹妹，他能把我怎么着？大不了给我几个耳光，踢我几脚。
2: 他要那么做啊，这事儿就没了。哎，可人家啊。让你去参加什么出入登记，还撤销了对你的管制，你表面上看呐一片阳光啊，在骨子里啊，人家可把你给记住了。我看这事儿啊没完呢。
3: 妈说的也是，以后再说吧。
2: 你可记住妈一句话啊，这小日本鬼子啊没一句真话。这小日本鬼子发的糖啊不能吃。
3: 干啥不吃啊？吃妮子。你以为这些都是日本人啊，他们的糖啊都是从中国抢的，自己的东西咱就吃啊，都吃了，来，婶子给你们包。
5: 吃一块来，好吃不？
3: 妈你来一块。
2: 哎，我可不来。哎
3: 呀，婶子也吃一块。
6: 美人，师傅，我出去一下。

0: 全部交了？
1: 只要你在英厨说把 deep hand 抢过来，钱好说。
0: 哈哈，你，我已经金盆洗手。这个，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干。
2: 你怎么才来？
0: 我等你小半天了。
2: 这种期间，为什么不交给刘警长，非要跟我混着处理呢？
0: 我说了，可他说是直接交给你。太君，您放心，信件一直在我手里，谁也没看过。
2: 你干得很好。

0: 什么事儿啊？
1: 江燕的瓦夏让人来找我，说红江会在他们那片办了个分坛，不让那些小张小帅再给那些老毛子交保费了。瓦夏给他们下了战书，两边干一架，出钱让我们去给他们做帮手。
0: 社会上的事你少掺和啊。
1: 哦，知道了，是吧？我跟他们说了，我已经金盆洗手了，给多少钱我也不能去。
2: 是不是故意的呀？
3: 就给我少吱声，你以为我傻呀？
4: 美华
2: 啊，
4: 你这一趟一趟的，你累不累呀？
2: 不累啊，泰金不是说可以出入自由了吗？
4: 哎，是可以出入自由。
2: 那说出入有限制吗？
4: 哎呀，没有。太君不是说了吗，要保证大家安居乐业，王道乐土，您随便来。
2: 啊，来来来，哎，三爷是吗？
4: 哎，对，坐、啊、哎，好了，
2: 拜拜。哎，
5: 小娘们儿是故意跟咱们过不去。
3: 我跟你说了，你给我少吱声。你懂什么啊？这个小娘们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要是把她得罪了，咱们在这个院子你还想过好日子啊？下回不行。哎呀，美华，
2: 吃吗？
3: 嗯。

0: 放哪儿啊？一会儿回来取。
1: 你还出去？
0: 来。
2: 我想啊，这次趁他们去下战书的机会，把那些白鹅通通赶出去，这样那片就全归我们了。
3: 嗯，这个你放心吧，我会多派一些人去支持你，利用这个治安的这个机会，把那些老毛子通通的赶走，让他们到山里去做苦力。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您解决。
2: 应该没什么困难了。嗯，哦，对对对，只有一个问题非常困难啊。
3: 说说是什么事儿？
2: 我下面那些弟兄总让我给他们表演红枪会的功夫。
3: 红枪会的功夫？那这个红枪会的功夫是什么呢？
2: 刀枪不入啊。这我怎么表演啊？
3: 这个有点难。嗯，刀枪不入。这样吧，我来想想办法，怎么样才能使你那些弟子们见到你的真功夫。
4: 美华，差不多了吧？
5: 你数了吗，妈？
0: 数了。
5: 多少？
4: 76次了。
0: 不行，得100次，我非折腾死他们。你记准了啊！
5: 哎。

0: 满铁人员出入，不用登记，这是警署特别关照的啊。请便，请便，请便。
1: 报告，
2: 进来。我让你找的东西找到了吗？
3: 警备司令部、宪兵队我都找遍了，他们那里只有步枪和924重机枪的空包弹。我专门打电话到关东军司令部给养部说我们手枪根本就没有空包弹。
2: 行了，下去。这点小事还能难得倒帝国的军政吗？

0: 么晚？什么事儿啊你？
1: 今儿晚上我高兴，想趁着月色出去散散心。
0: 这大半夜的，你想散心，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呗，你没必要登记啊。哎呀，
1: 那怎么行啊？这不规定了吗？出入要登记。快快快，进去把本拿出来。
2: 这下完了，连个囫囵觉也不让睡了。
0: 那你啥时候回来呀？啊？
3: 不好说，等着吧。

0: 哎呦，我说大小姐，你又怎么了？
1: 天太凉了，算了吧。哎，去，把本子拿出来。那个，你们掐下时间，我给你签字。
0: 哎呦，您不再出去了吧？
1: 谁说的？我一高兴就溜达。
2: 那啥时候啊？
1: 那可没准儿。

0: 快干这样的。
1: 赶紧回家，快！
2: 快跑！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2: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3: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2: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2: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你怎么证明呀？
3: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2: 嗯，
4: 非常的棘手。
2: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2: 嗯，
4: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2: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3: 下不来，走不了。
2: 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2: 对，
3: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吗？
2: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哎呦，完全没办法了吧？
3: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4: 哎，没错，
3: 哎，一次200多呢。
2: 对，
3: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2: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2: 哎呀，看到了吧？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3: 哎呦，真的，真的是
2: 分解了，对吧？
3: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2: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3: 哎，还淡淡的。
2: 哎，
4: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2: 嗯，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2: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2: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2: 嗯，
4: 我们再加入开水，
2: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3: 哎呀，
2: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4: 是。
2: 哎呀，
4: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2: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就已经分解了，
3: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2: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2: 啊。
4: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3: 哎，通了。
2: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3: 哎，真通了。
4: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2: 哦。
4: 对，你看咱们这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2: 对，
3: 全都化，
2: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4: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2: 嗯，
4: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2: 嗯，
4: 这还用掏吗？
2: 确实是，
3: 真是省大事了，
2: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3: 我还遇到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2: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3: 对，
4: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

0: 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1: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0: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0: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0: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1: 哎，
2: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0: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0: 这还要多呀。
1: 对，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0: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0: 不是，这40袋。
1: 哎，
2: 对，
0: 这
1: 意思啊。
0: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0: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0: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 对，
0: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

0: 上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赌瓷实了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馆子就是赌了，赌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拾不拾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就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两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啊？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0: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2: 嗯，
0: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2: 地漏，
0: 地漏。
2: 对，
0: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2: 嗯，
0: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2: 对，
0: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2: 嗯，
0: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的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定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